0: 行医三十年，他对于这个感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钻研的，也是国内专门研究这个感染方面的领头的这个领导级的专家。今天我们要来谈的题目、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这题目呢是刘昌邦医师，刘医师他定的，他叫做春夏秋冬四季，就春夏秋冬的疫苗接种。哦，听了就觉得兴奋了。对，来要请医师先跟我们来讲一下，刘医师来讲一下这个疫苗。我们就第一个我想问哈，先不要讲春夏秋，为什么要接种疫苗啊？
1: 我们当然遇到很多传染病或是很多疾病，我们人类总是希望把它治好，治好之后我们还希望能够预防它，
0: 对，
1: 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各种研究的疫苗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发觉对于很多传染病，我们人类无法事先完全预防的一些传染病，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原则上就是为了促进身体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也不要自己不生病的话，也不会帮病传，也将这个疾病传染给四周围的人，所以等于是自己得益也众人皆得益的一个概念。
0: 对，这个传染病这件事情啊，这个根据历史记载其实好多嘛，好多次，对，那个什么黑死病啊，
1: 对，
0: 我看那个书上写啊，什么黑死病都死了欧洲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几千万的人，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1: 是
0: 也死了几千万人，
1: 是
0: 是吧，
1: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还多。
0: 对，而且死的呢还最多是年轻人，
1: 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对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所以100年以后呢，我们又来了。100年以后，我们来了2020年的这个所谓的 COVID-19， 对吧？
1: 是，
0: 也死了几百万人嘛，哈，
1: 是
0: 七八百万人，是，
1: 有这样的数量。
0: 而且我觉得是不止啊，因为印度说他只死了一点点的人，那我觉得印度应该死了非常非常多人，但只是统计数字没有出来而已。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说都是千万人口的死亡，所以这个疫苗这件事情就相对的从历史上以来就发现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流行病这件事情是很一点感情都没有。你看那个21世纪2020年竟然还死了将近千万人，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技术那么进步啊，对不对？医疗技术那么进步，就对他束手无策啊。对，所以说这样看起来哈，疫苗的接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1: 是，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怎么样打是对自己身体最好。但有时候看到国家政策去打的时候，的确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之一啦。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会每个人的体质稍稍有不同
0: 啊，
1: 所以我们也为什么今天会将这个春夏秋冬
0: 是
1: 以这个四季来做各种不同的建议。
0: 对，
1: 那也是把一些疫苗能够更完整的施打完。那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就能容纳到所有的疫苗，那最主要是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可以在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准则之下，你怎么样自己的身体能够达到最好的健康。
0: 现在是春天嘛，
1: 是是，
0: 对不对？所以要请教刘医师，春天特别适合打什么疫苗
1: 啊？是，我们当然都了解到说春天的时候，现在像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温度可能是20几度，偶尔还会30度嘛，所以这时候大概是细菌我们讲细菌最容易肆虐的时候如果以现有的疫苗中，我们首先会建议的可能就是以肺炎链球菌疫苗为优先考量。
0: 肺炎链球菌，
1: 是的，
0: 对，我打过，
1: 是很棒啊
0: 但是很多年以前
1: 哦，是啊，
0: 我65岁以后那个一直通知我要叫我再去打，
1: 对，
0: 那我就没去啊，这样对吗？
1: 原则上它有分各种不同型的那个疫苗嘛，那之前有很多是早期是有打过13价的疫苗，那是一个等于是说疫苗的效价时间比较久，那但是后来一般会推荐要再施打一个23价的疫苗，那那个 效价比较广，所以一方面是把时间拉久，13价把时间免疫的时间拉长，然后利用23价把那个免疫的范围变广，这是当初的一个疫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已经出现一个叫做20价的疫苗，那可以替代13价加23价的状态，它等于是一针可以抵两针，保护更升级。那当然也有人会想说，哎，那我之前已经打过13价，那怎么再打这个20价？如果你打过13价，可能是要间隔一年之后再补打20价。那如果也打过23价的话，也是要间隔一年后再打那个20价疫苗。如果你打过13价加23价疫苗，都已经打过了，是建议是5年后再施打这个20价的疫苗。那如果你都没有施打过，就直接建议你施打20价的疫苗也是可以的。
0: 听到这边都快头昏了，13价、23价、20价。哎，我想请问一下医师，谁适合去打这个链球菌啊？
1: 基本上有可能被感染的都是属于建议的范围内了哈。不过因为在做研究的时候，他都会找比较抵抗力比较衰弱，相对衰弱，然后相对比较脆弱的一个族群。那因为身强体健的人，你都叫要去打疫苗，有的意愿会相对偏低，然后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比较婴幼儿，或者是说能够到成人哈，那个超过65岁，或者说60岁以上的长者哈，甚至看他们做的研究的族群。所以在目前基本上。只要抵抗力不好都有推荐可以施打，
0: 所以这个肺炎链球菌不是老少咸宜的，
1: 很健康的人可能不会急着打了，不会是优先选择的，像对，
0: 所以说就是年纪长一点的人就要去打，还有年纪特小的人去打。
1: 一般我们是建议大概是要从那个60岁以上的长者，因为我们毕竟国家有国家的一些资源，他有照一些年龄容易被感染的人，他会优先分配嘛。
0: 对，
1: 那当然有一些属于幼儿的部分，那有一些属于60岁以上的长者，他可能会优先推荐。
0: 是政府公费是吧？
1: 政府的公费。
0: 哦，那我们自费也可以打吗？
1: 自费当然可以。那如果是18到59岁，你说啊，这个可能不是那么脆弱的族群，甚至是一般可能比较健康的族群嘛。好，那健康的族群，他如果有一些慢性病或是一些免疫不全的状态，或是有高风险的状态，还是可以直接施打。
0: 哦，所以那个如果譬如有糖尿病的人，就可能也许可以去打，是不是？那这些什么高血压什么这些。看到慢性病的人就应该是可以去施打，
1: 原则上都没有问题最主要就是说他只是有一个是公费给付还是自费给付的问题那可以单请医师来帮你做专业的评估，因为他每年还是稍稍会有点调整
0: 所以这其实看起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讲到春天的时候你可以去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有公费的部分，公费的部分他会通知你那另外一个就是自费的部分，所以医师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比较虚的话，你就可以去打的。像我是身体比较虚，所以我都打了。对，是
1: 很好的选择，
0: 很好的选择。
1: 对对 对, 對，
0: 我对啊，对啊，我是那个身体后来有生肿瘤嘛那他就弄完以后，他说啊，你去打一下好了，看你的残败的身体，所以我就很快的就去打了。所以呢，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刘昌邦医师来谈一谈，那过了春天夏天我们要怎么来料理我们的疫苗。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刚刚我们跟刘医师啊，就谈到了他的专业就是感染嘛，感染，对，我们应付感染其中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刚刚我们谈到了是肺炎，就是链球菌的这个疫苗哈。那接着我要跟那个刘医师想请教，就是我在读这个博士班的时候压力很大很大，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奇怪的规定，对不对？不合人性的，觉得压力很大。就我们好几个同学就得带状疱疹呢，我们说你们干什么，互相传染吗？他说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也没有什么身体的接触，但就是得带状疱疹，而且很痛啊，痛很久啊，纠缠不已耶。所以这个带状疱疹就想到带状疱疹疫苗了。
1: 是的，没错。刚才国定学长提到说，那个博士班的时候，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心神衰弱，然后抵抗力下降。那时候就是常常容易有带状疱疹发作的时候。
0: 所以要压力大，要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会跑出来。
1: 是，那通常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就是我们小时候得过水痘之后，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之内，所以在我们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对。小时候得的水痘到了长大的时候会潜伏，就是等于他得过之后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等到你抵抗力不好或是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跑出来。所以基本上带状疱疹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个东西，通常绝大多数是你体内神经节发出来的一个病毒，
0: 就是已经存在了，
1: 是，它就在你体内，
0: 甚至存在很多年了，
1: 有可能甚至数十年前的事情，然后到你某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它就跑出来作怪。
0: 对，我有看过像我们家的长辈啊，就跑出来，哇，那个很痛苦啊。
1: 没错，是的，现在有好方法了。
0: 那什么方法？
1: 是，那我们当然知道预防带状疱疹，当然就是平常我们当然放轻松，不要让自己有压力，但是压力常常是我们讲的看不到的东西嘛，你也不知道无形的一个东西就压下来了，那所以我们现在会透过疫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在更早之前有活性减毒疫苗，现在有更好的一个叫恢复性基因重组蛋白疫苗，所以它这个副作用跟疗效都比之前更优，所以预防的效果也更好。
0: 所以那刚听的名字我就已经听不懂了，就是说我只要去跟医生讲我要打带状疱疹疫苗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那如果要比较简单讲，一个是以前是活性，所谓的活性就是病毒还在活性的状态，那这个恢活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利用一个基因重组的蛋白，
0: 对，
1: 做出来的一个疫苗。
0: 对，
1: 那你只要跟他讲新型的那个
0: 新的
1: 然后恢活性的一个基因重组的蛋白疫苗。那当然有人说这个只要一听到价钱，有时候我们病人来跟我们问说他打过什么4000块到6000块的，如果他现在说他打了8000多，那当然就是新型的价格很高啊，那所以他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0: 但以前我们旧的时候好像不只打一剂啊，打两剂是吧？
1: 我们在旧的那个就是活性的减毒疫苗当中，它那时候是以一剂为原则，只吃打一剂。但它的比较麻烦的是，它的疗效大概是以3年内大概有50%的预防的效果。那很多病人到了第4年之后，如果真的免疫不好，就发作了
0: 啊，这么短哦？
1: 是，所以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如果你越久时间越久，它的5到8年后的免疫力可能下降到20%到30%，它就保护力不是很好了。所以如果打过旧型的，就是活性的减毒疫苗的话，现在有新型的恢复性的那个基因重组蛋白疫苗，是效果更好的一个状态。它目前大概平均预估啦，就10年内大概会有90%的效价。
0: 10年内90%，90%的保护力。
1: 对，所以以目前而言，这样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目前可以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新型的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下去，至少保证10年有效。
1: 90%，10年内是认为可以预防的，
0: 可以预防。那像如果我们以前打过，很多年以前打过的话，那现在是应该建议是再去打第二剂的，新的。
1: 对，现在是建议要应该要打新的，因为您在之前如果是很多年以前、哦、三年以前或四年以前打过的话、嗯、那当然是要利用这个新型的比较新的，我们就讲挥活性的那个带状疱疹的那个疫苗的话，你在施打之后你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力，但我们会建议还是要以这个挥活性的这个疫苗。不过如果说你之前其实它价钱上也蛮好区分，之前打的大概是五六千块啊，现在打的话大概都一针都要八千以上了，一般的市价是
0: 8000，打一针就好嘛哈。
1: 他打两针，他第一针是打完之后大概还要在两个月到六个月后来打第二剂，
0: 这样总共要花一万多块。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打过的人不会忘掉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因为我这另外一个我刚刚就想要问了，就我就有长辈哈，就是他打过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又得了，他只是很高兴说你看我这次得的症状比较轻，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
1: 有可能，对、
0: 他就是说以前旧的那个疫苗是有可能再感染到再复发，
1: 是的、
0: 哦、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是，所以大家就听到这边我们就觉得说、啊、原来疫苗它不是无限期的，打一次就是尤其以带状疱疹来讲，它不是一次就是完全有效，终身有效，终身保固，不，其实不是。那只是说现在我们新的来了以后呢，它的保固期就变长很多，而且效期也那个百分比也高很多哈、哦。所以我们就应该去用新的来打哈、哦。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说，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最喜欢，也是最不是最喜欢，就最常碰到的就是流感嘛。秋天的天气变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打流感啊？
1: 哦，当然当然，如果我们在流感，我想刚才国定学长有提到过，说在1918年、1919年的时候，在那个西班牙流感曾经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哦。
0: 对，
1: 那这个流感现在叫做 H1N1 然后的流感，
0: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在当时的一个西班牙流感就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0: 现在好像还有哎、
1: 欸。没错没错、那个啊、但是因为现代人抵抗力比在1918的时候的抵抗力要好。
0: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陌生对不对，没有抗体。
1: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哎，我们现在人怎么知道1918、1919年的事情，
0: 对、啊、
1: 那是怎么知道他们那时候生病是这个东西生病、啊、或这个病毒造成的，而且还知道 H1N1 这个、啊、这么详细、啊哦、连他的那个基因序列都排出来，那时候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这件事情、
0: 哦、
1: 那基本上当然是有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学者、哦、他一个专门的一个病理学家，他在那个动员里面不动图里面，就是永动图里面、哦、就是在例如说是在西伯利亚
0: 很北边的，
1: 对对对，就是在靠近北极的地方、哦、的原住民、哦、他们大家想说在1918、1919年的他们如果葬下去了之后零下-40到-70度，那个尸体保存还
0: 就冻在那边，
1: 是的，然后他们把那时候得到因为这些疾病死亡的那些尸体，
0: 原住民的尸体拿出来，
1: 对，然后来比对之后得到知道是 H1N1、哦、原来是死于、哦、我们那时候讲的西班牙流感这样的一个疾病、哦、那时候不但是造成很多人的死亡，而且通常敌军、哦、两边的敌军在相战的时候应该是死敌嘛、嗯嗯、拼个你死我活，但常常这个流感就从、哦、假设从一个那个不同的敌对国传到另外一国去了、嗯、就是两个要互相厮杀的对手，结果竟然两边、嗯、都得了流感，
0: 就同归于尽、
1: 哦、就是等于是说流感即使你不往来很恨他的人他都可能传过去、哦、就是你不想跟他往来想跟他、哦、一搏生死的、哦、
0: 对，
1: 互相在战斗状态、哦、举例说像法国跟德国、哦、你就可能从法国这边法军传给德军、啊、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流感比大家想象的预防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流感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0: 尤其是你看1918的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是壕沟战，
1: 是
0: 打的蹲在那里面，所以那个聚在一起是特别容易感染的，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就看起来其实人类对于这个 流感呢经验是非常丰富，那要打吗？流感疫苗？
1: 我们在提到有关于流感的状态的话，我们当然一定是鼓励大家要打，来做一个适当的预防。
0: 对，
1: 疫苗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最好预防的一个方式。
0: 所以还是要打是比较好，对不对？
1: 目前到各国的统计，包括 WHO 世界卫生组织都是强烈建议要打。
0: 我看刘医师的表情是推荐大家要去打的，但是那个对啊，就有时候又觉得好像有点麻烦。不过从讲到这边，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大家的老朋友新冠疫苗。这个老朋友曾经在过去的几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一起来请教专家。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刘医师呢是资深的，曾经担任过感染科的主任，他也是感染方面的这个专家。那我们刚刚在前面单元我们谈了什么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也接着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那我们在后来又谈到流感的疫苗，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疫苗。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刘医师都建议我们，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去注射疫苗，因为这些疫苗呢，可以让你减轻感染的可能。因为每一个病感染的都其实是非常严重，然后就痛苦不堪嘛，哈。那接着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想要来跟刘医师、刘昌邦医师来聊一聊新冠，我们的老朋友新冠疫苗。对，那新冠这个疫情是很可怕的，
2: 是的。
1: 因为我特别为什么讲，就因为在2003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SARS 来的时候 ，SARS 嘛，哈，
2: 对。
1: 那 SARS 来的时候也是吓死人的那个，
2: 对。
1: 哦，那但是后来 SARS 好像几个月，7个月还8个月就不见了，
2: 对，
1: 对，
2: 没错。
1: 结果新冠搞了很久，哎，而且搞的是全世界的，SARS 没有搞到全世界嘛。
2: 对
1: 对，那所以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说，哇，怎么这么可怕？
2: 是，那我们当然有时候提到说病毒，然后病毒如果很狠的话，它能够很快让一个人，我们所谓讲的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嗯，也就是我们讲说病毒太狠了，像2003年的 SARS 可能就造成的死亡率比现在的新冠高很多。那它如果造成一个高的死亡率，当然有曾有说6%到12%的可能会得到之后会不治嘛，有各种不同的统计报告。那如果得到的话，那这个人很快就因而不存在了。那他一样减少了一个感染源，
1: 什么，所以 这理论很奇怪，
2: 这不是，这个就是要说明为什么病毒
1: 人口会变少，
2: 病毒如果让这个我们人类死亡的话，他如果不让这个人类死亡，他存在他体内呼吸道反而会 把这个病毒传出去给更多的人，像一个人可能会传给12个人18个人，但是如果你现在传给了这个人瞬间不见了，是不是就传播源也不见了，
1: 所以等于是传播的数量会变少，因为同归于尽了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他会有智慧，会说我不能让你死。
2: 所以如果那个病毒的传染力传播能力很强，而且致病率不是很严重，是从严重到中等，不是会造成我们受感染的，我们叫
1: 大量死亡，
2: 对，受感染的我们的一些人类不会受到什么立即的状态，如果说得到了很快就变坏了，那就 传播源就不见了。最可怕的就是病毒有的很厉害，它传染给你之后不会让你立刻 遭到那个很不幸，但是它会让你拖得很久很痛苦，甚至让你大量传播给出去，所以它有一个传播源，可能一个人可以传给12到18个。那我们就想说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常常遇到这种传播很厉害的这种传播源，就很迅速的就传播给一个区域到全世界。那我们之前的 SARS-CoV 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它的造成死亡率相对高很多，大家就很会防它，怕得到，那很快得到人也可能状况不好啊，相对的就很快被大家灭绝了。那但是到了2019年的 COVID-19， 就所谓的SARS-CoV-2，那它这个情况又不太一样，它可能没有像2003那么严重的致死率，那它的传播率反而更强了，所以这个而且是一样强的，几乎是一样，甚至有曾经在没有疫苗之前是说，甚至是我们所遇到最强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病毒，
1: 传播力最强，
2: 对，在没有疫苗之前，那但后来有疫苗之后，那个传播率有相对的阻断，就是我们人体也学到 病毒会学着求生存，我们人类也要想办法求生存，所以那时候就会发展出疫苗来帮助人类有抗体来预防这些病毒的感染。
1: 哇，这个讲起来就是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的哈。我们本来是认为这个疫苗嘛，就是不是，对不起，不是疫苗，病毒啦，这病毒看起来是一个，就不过是一个，甚至连细胞都不一定是哈，就是简单的一个生物体，就它还会有智慧，知道控制自己不要太嚣张哦，不要让太多人死掉哦，我要让那个可传染，但是呢又让你痛苦不堪，但又让你活久一点，让我继续的传播出去，这是这个好像是有智慧的那种感觉哈、哦。那当时新冠确实是 很麻烦、哦、而且它好像一代一代的都不太一样嘛、哦、
2: 没错，
1: 那好像那个疫苗是不是也在进化中、
2: 没有错，我们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疫苗来对抗COVID-19、哦、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哦、那当然、我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新冠病毒之后，我们大概人体也相对的有某些抵抗力，
1: 对，
2: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打过新冠、病毒的疫苗，
1: 对，
2: 那目前整个流行的状态较以往这样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常常都会遇到的状况已经渐渐减少，但是站在国家防疫的政策中还是担心在六月以后会有一个新的疫情在引起来了，
1: 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啊、哦。
2: 现在有还是有一些重症的病人会被发现是新冠的疫情造成的啦，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还是有，还是存在，不像大流行的时候那么多。
1: 那时候我们现在需要戴口罩吗？
2: 如果以保护身体健康、保护呼吸道，在人群多的时候，还是应该有。戴口罩是有帮忙的啦，那当然不必说像以前在那个大疫情大流行的时候这样强制要做什么一些保护的措施或保护的行为，相对没有那么多的介入措施啦，
1: 所以大家可能都疏忽了、哦、就是其实新冠没有完全消失， COVID-19 没有完全消失，它还是在，而且只是说一代一代的堆叠之后呢，它用不同的这个方式，不同的形式，还是存在我们的人体之间，我们大家要小心。所以那这样换个角度来说，新冠的疫苗是应该要去注射。
2: 对，
1: 政府好像一直宣传嘛。
2: 是的，它有两个时期是鼓励要注意这个事情的。第一个大概因为我们在那个秋冬的时候，他当然也会建议我们那个左流右心嘛、哦、左流就是左手打流感疫苗、啊、右手打新冠病毒的疫苗、哦、那左流右心、啊哦、大概国家有推这样的政策啦、啊哦、那但是实务上当然今年的打气就从去年 年底到今年打气相对不像以往那么热络、啊、但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之前很多人都打过了、哦、你现在跟他讲说你要去打疫苗，他说他已经打过了，
1: 对啊对啊、
2: 哦、但是重点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疫苗有效的预防传染的话、哦、
1: 对，
2: 大概最好的时节是四个月的效力
1: 啊，只有四个月啊，
2: 是只有四个月、
1: 哦、我去年秋天的时候、啊、
2: 是
1: 我舅舅去打那个流感，但是我没有打新冠，我也跟医生讲我打过了
2: 啊，是
1: 那多久以前两年前
2: 是是是，
1: 因为搞了半天根本没效，对不对？
2: 应该是说那时候的疫苗的效力到现在可能已经衰退了啦，
1: 对啊，
2: 那所以他会希望如果说可能预期要在新冠病毒要重返的，那有人推估可能六月，因为现在疫苗打气相对弱的时候有可能在流行，所以我们也是要准备好如果有听到疫情的增加的时候或是疫情在改变的时候，那我们原来在秋冬时候打的时候，如果说你秋冬打假设你是十月打那个新冠疫苗的话，你到六月的时候抵抗力相对可能又弱了一点、哦、所以他那时候要
1: 所以变成每年都要打
2: 如果要保护 它分两个，一个是预防重症，一个是预防感染。然后那基本上你有打过，你大概预防重症都有某个程度的效能力还存在，但是预防感染的话它可能是要打得更密集，甚至我们以前记得大概比较好的，可能大家都还记得有时候那时候半年就叫你去打一次那时候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它的效价大概四个月到六个月是比较有预防感染的时期。
1: 对，所以新冠这个事情呢还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跑掉，所以大家还是要严肃的面对，尤其是最重要是新冠有可能会转成重症，这重症的话就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很不好的结果，甚至很严重的结果。所以对这个每一个人来讲，如果你可以的话，新冠去打至少你可以让你的重症的发生率会大幅的下降，就虽然有症状但是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的重症。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单元我们再来跟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我们来聊一聊还有哪些疫苗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谈到了，其实疫苗这件事情是春夏秋冬随时很多的季节，在不同疫苗我们要施打。我们刚刚也谈了好多，谈了肺炎链球菌，谈了带状疱疹，谈了流感，谈了新冠疫苗。那还有一个疫苗是最近在流行的，不，最近正流行病现在流行的啊，最近有一些就是麻疹，最近是不是又开始流行麻疹？这因为麻疹在我们什么德国麻疹啊这些，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见到麻疹，同学得麻疹，然后就不来了，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很久没听到这玩意儿。
1: 是的，没错。跟国定学长报告一下，就是关于麻疹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状态哈，就最主要是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在目前很多年轻人都打过那个所谓的三合一 MMR 疫苗来预防麻疹。那大家想说我都打过，我在担心什么哈？那基本上目前有在流行的区域，除了我们国人常去的，像大家可能都会往东北亚或东南亚嘛，这两个是我们在亚洲国家，那相对目前在日本的流行趋势有上升的趋势，那在东南亚也有流行上升的趋势。好，那我们台湾当然是以境外移入的居多，但这些境外移入的一些会造成国内的传播。所以一直有人在问说，他小时候就打过啦，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在提醒说要去打这个？
0: 对呀，对呀，
1: 麻疹的疫苗 ，MMR 三合一的疫苗哈。最主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在讲说你小时候打过之后，我们有一个说，就是第一级的衰退，疫苗会衰退，就是你打了之后，你有可能哈有约一成以下的一些，我们大概讲说5-10%、5%-10%的人可能抗体没有办法生成的很好。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叫二级的衰退，就是经过15年之后，你的疫苗可能就不见了，所以你的抗体就不见了，你的疫苗的效能也不见了。所以简单讲，你可能在1岁5岁左右有打过大约是这个学龄前之前就完成了2剂的疫苗啊，那时候你在经过15年之后20岁的时候你来验你发觉你的抗体可能已经不见了。那我们自己有做这方面的专业的研究，
0: 对，
1: 那我们大概发觉从20岁到30岁的年轻族群中大概有30%左右是没有抗体的。
0: 哦，那还蛮高的。
1: 是，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年轻的族群反而容易被感染麻疹？哦，那我们大概另外把在那个就医院内的一些就是愿意做抽血检查的一些同仁们，他们检查从那个我们刚刚讲20到30岁，大概有30%没有抗体；30到40岁，大概还有20%是没有那个麻疹的抗体的。是抗体不足的，所以换句话说，你20岁到40岁是好发族群，大概20%到30%的人，万一你接触到一个境外得到麻疹的一个国人的话，或是外国人的话，你就会有可能会产生麻疹，对，你就会得到麻疹。然后那麻疹的话，以前也是号称一个可以传12个、18个这样的一个高传染力，对，所以目前万一你抗体不足的话，你可能很快就会表现出这个麻疹的状态。而且现在
0: 麻疹有什么症状吗？
1: 麻疹一开始的时候，症状可能就很像感冒了哈。他们有讲一个3C的症状哈，那3C不是我们看那个平板电脑那些3C了哈，它就是会有咳嗽啊，哈，鼻炎呐，哈，结膜炎。那但是很多人并不会因为这样就想到麻疹嘛，然后那在他的口腔内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叫科氏斑copli spot 就好像
0: 口腔里面
1: 口腔内部黏膜它好像盐撒在红肉上，就他们说叙述了就是像盐撒在一些红肉上面的那个
0: 是白点点吗？
1: 白点点 copli spot 那有这样的一个麻疹的表征。基本上大部分的这样的病人因为在台湾很多医师在经过疫苗的使用之后，大部分很多医师不见得会看麻疹，
0: 就没看过。
1: 可以这么说，因为第一个他得到麻疹之后你也不能随便去看他、啊、对不对？因为他要隔离起来嘛。
0: 对，
1: 那在经过这个山西的这个前驱症状之后，他可能会之后不久可能就开始出疹了。哦，所以在麻疹
0: 就皮肤上面会有东西。
1: 对对，
0: 什么叫出疹啊？
1: 就是会有麻疹，他麻疹的疹子出来是先从耳朵后面往前到脸再往四躯干，躯干再往四肢。哦，然后后来他会有一些、
0: 一点一点像豆子一样的吗？
1: 它主要是有点黑色素沉淀
0: 啊、
1: 黑黑的就会看得全身像麻，就是我们讲的很严重的那个皮疹，哎，然后会之后会黑色素沉淀，越早发作的地方黑色素会越明显，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大概大家都会有警觉性，只是说
0: 麻脸就身上整个脸上都一点一点黑黑的黑黑的，
1: 对啊
0: 啊、
1: 比较难的是他在出疹前四天就有传染力了，所以很难预防。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那个、打疫苗、哦啊、所以有时候在出诊前后四天之内都属于高传染、哦、我还
0: 是你要跟我们讲说最好的预防方法是少接触日本人
1: 啊我们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啊那你说都叫他们不要去旅游跟他讲说有这个不要去旅游可能难度很高但是如果有担心的话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直接哦，就是刚在比较高风险族群，然后大概就可能直接接种一个MMR 疫苗，就是麻疹的三合一疫苗。对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接种哦，你30岁、40岁、50岁都可以啊，因为我小时候我是童年时间注射的嘛，那现在去打也蛮有正当性的。
1: 基本上我们如果已经年龄超过我们那时候，现在国家的规范是1966年以前的大概都已经得过了
0: 啊。真的啊？那我们也得过了吗？
1: 是，照推论啦，照推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一些抗体的检验，做我们自己的一些族群，就医护人员族群的时候，我们发觉在60岁以上几乎都得过了，然后50岁的话，大概99%都有抗体了。
0: 99啊，
1: 对对，所以其实50岁以上还是有可能，只是几率很小。
0: 哦，那就得过一次就可以终身免疫了。
1: 如果你有得过是终身免疫，那有打疫苗的话，那当然 有一部分人会疫苗衰退，所以反而是年轻人是因为疫苗族群，他们当初为了、避免得到，他没有打疫苗、经过打了疫苗之后、反而是疫苗的抗体可能会衰退、那你如果得病得了一次是终身免疫。
0: 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你如果是年轻人的话，40岁以下的人你反而要注意，连疫苗只有15年的有效期，对不对？你到了20岁以后，就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可能啊、如果你身体状况、不好，或者又接触到外国的这个所谓什么麻疹的患者的话，就很有可能会中。
1: 是，如果有方面疑虑的话，可以来门诊，也可以有一个叫做 IgG， 就是一个抗体的一个，它可以测你的抗体有没有符合期望值。
0: 是，
1: 那我们如果在我们医院的 IgG 如果大于等于 16.5 的话，就属于你属于有足够的抗体、比较不会得到。所以其实是有科学可以验证你需不需要来做一个疫苗的追加。
0: 讲到这边呢、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请问刘昌邦医师啊，其实疫苗对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啊，对这个人类的文明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们在没有疫苗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死于西班牙流感，
0: 对，
1: 大约有1/3的人得到之后就救不起来了，而且都是年轻的族群、那时候人类只能常常是期望、就是有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概念、
0: 对啊，
1: 好像很多是不能强求的。
0: 对，
1: 那我们当然要有这些疫苗之后，我们改变了人类的很多身体状况。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疫苗有些药物的产生、让我们的人类的寿命越来越延长，让我们的身体也相对的越来越健康。当然我们都不能避免年纪的增长，特别是在台湾也逐渐有20%的人已经进入老年的状态了、这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照那个年龄的数字就可以划分的出来，所以我们更需要来重视各项疫苗的选择。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用春夏秋冬来提醒各位。
0: 对，这个其实我还很想要问的，那现在疫苗就除了这些流行病以外，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在其他的生物工程上面会有些新的，譬如说癌症有可能疫苗啊什么，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其实疫苗这个事情，流行病的疫苗只是一个起步而已，将来可能。

0: 那这个当然都是我们目前生物科技在努力的一个部分、哦、生物工程也很多人在运作这部分。那当然有些疫苗本身、哦、像我们知道像人类乳突疫苗、哦、它在打施打本身也是希望能够防止像女性的子宫颈癌、哦、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口咽癌、哦、
1: 口咽癌
0: 这些的，对，这是它目前新在推广的一个新的一个适应症，那就希望能施打这个疫苗来降低癌症的可能性、
1: 嗯、对，就等于是说疫苗这个事情除了流行病以外，将来还会有各式各样病症都透过疫苗来得到防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昌邦医师来我们节目里面，也是让我们对于这个疫苗有了更多更新的认识。
0: 谢谢国定学长，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财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

0: 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5号发布高温资讯，13个县市亮高温灯号，其中台南、屏东房摄氏38度以上极端的高温。气象专家提到，预估明天还有到27号，气温就会达到最高峰；29、30号，锋面南下转雨降温。今天各地发布高温特报，在天气高温炎热，台东要注意焚风。今天白天台南市是红色灯号，又连续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屏东是橙色灯号，注意38度极端高温的出现。像基隆、台北、新北、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是橙色灯号，又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要请您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在各界预期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之际，美国总统川普24号表示，他已经告诉美国谈判代表，美方不急着与伊朗达成协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24号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各方为结束伊朗战争所做努力，可能因华府和德黑兰近期协商进展出现转捩点，并将为中东带来繁荣稳定新时代。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4号说，美方要跟伊朗达成的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可是涉及核的问题，协议无法在72小时之内达成。各界预期华府和德黑兰当局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24号说，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一致同意，任何跟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必须彻底消除该国的核威胁。美伊和谈露出曙光，国际油价在25号写下2周的新低，主因是市场乐观看待美国和伊朗和谈的进展，即便是双方对重启荷莫兹海峡等关键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俄罗斯在23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方指出俄军总共发射90枚飞弹和600架次的无人机，造成了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首都基辅为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了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到了大火吞噬，切尔诺比核灾博物馆也受损。越来越多台湾客将西西里岛纳入意大利旅行的规划，但不熟悉位在西西里东北部由7座小岛组成的伊奥利群岛，不仅是联合国世界的遗产，而且在单独想也想独特的火山地形、绝美海景，还有一段从墨索里尼恶魔岛变身度假天堂的历史。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的播报。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丽红。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不知道在今天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是好累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反而更累，还是呢，哇，好棒哦，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鼓励自己哦，人生真的有好多可能让你很疲累的时刻，没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劳逸结合，有时候呢，玩也不要玩得太用力哦，可以让自己稍微喘口气，也是很棒的哦。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喘口气哦。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温馨传真情。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刚刚在听到新闻气象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哇，今天是好多地方都高温呢。如果此刻您还没出门的话，不要忘了，我们还是先做好防晒哦。不管是物理防晒哦，还是我们要自己做的防晒，不管喷的、擦的、遮的，全部都要做好哦。哈，我们真的也是啊，希望呢，这个高温也希望不要受到我们一些啊特殊的族群的一些影响啊，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像是不仅在台湾、印度啊，已经有45度以上的热浪，哎，哇，真的是啊，很难想象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只要到38度，我们就哇，好热，好热，好热，哇！如果到40度，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受不了。更看到呢，现在这个热浪啊，持续席卷印度很多地方哦。印度说，今年夏天到现在，已经有至少16个人死于中暑哦。面对烈日酷暑，印度人其实早已司空见惯了。可是多年来的科学研究发现，气候变迁导致热浪持续的时间变得更长哦，而且发生的更频繁哦，而且它的强度更高哦。所以可以看到，确实是让人有一些受不了啊。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南亚国家印度，现在很多座的城市都持续徘徊，每天的温度是45度以上，哎，哇，真的是受不了啊。这些死亡案例发生在印度南部泰伦加索邦，当地税务长也特别提到全邦保持警戒，维护公共健康啊。热浪的强度呢是前所未见的，所以他们说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极端的高温可能导致你脱水，让你的血液变得浓稠，严重的话可能还会造成器官衰竭哦。泰伦加邦加纳邦政府建议，非必要情况之下，老年人、儿童、孕妇白天尽量不要出门哦。好，这也是要提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有到45度以上，不过呢，确实也是让很多的朋友受不了啊。还有在国际上的一些卫生的情报，也要来告诉大家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持续增加，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已经公布，像伊索比亚、肯亚等10个国家也面临伊波拉病毒的扩散风险哦。中国大陆的疾控中心也要求，来自伊波拉疫情风险地区的人员入境的话，要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的监测哦。所以这是在国际上呢，已经看到了，已经慢慢扩散当中哦。像刚果呢，也提到了，他们国家感染伊波拉病毒死亡人数已经到204人哦。疑似的病例也增加到近1000例哦。还乌干达也说，他们那里也有伊波拉的确诊病例哦。另外呢， 国际红十字会说，在该会有三名志工今年三月在刚果这个国家呢执勤的时候，也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之后不幸身亡哦，所以邀请大家特别多加留意，像是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这个措施出现了，也就是如果发现除了你是来自这个刚果或其他乌干达等伊波拉疫情风险的中国大陆的入境中国大陆的人，就要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你出现了发烧、乏力、头痛、腹泻、不明原因的出血，就要及时就医哦。而目前我国疾管署也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国际旅游疫情也建议等级从第一级注意变成第二级警示，提醒大家前往当地要特别加强防护哦。在台湾的日常有时候会吓到外国人哦，像有一个意大利的男子来台湾旅游，他在咖啡店哦看到有女子占位子哦，把皮夹、把手机都放在桌上，然后就离开了。他说啊，怎么会这样？他说这个举动在欧洲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哦。不过呢，这文章曝光以后，大家也在开始做一些讨论哦。哇，这名外国人在 Chat 上面分享，他说他看到这个女子把包包打开，把手机还有她的小皮包，是 LV 的小皮包哦，放在位子上和桌上，他就离开了。他说哈，台湾真的这么安全吗？他说坐在他旁边的女生去上厕所，没想到就把手机还有 LV 的小皮包还有旁边一个大包都放着。他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欧洲，15秒之内东西就不见了。结果这个po文一出，就有人就提到了，有人说有一次在飞机的候机室，他也看到躺在躺椅上旁边的男生什么话也没说就去上厕所，然后呢手机、护照还有机票都放在他的位置上，结果旁边是他，他比他更紧张，还帮他照顾到那个人回来为止。他说有的台湾人也开玩笑蛮幽默的说，在台湾哦，钱包可能不会不见了，但雨伞跟安全帽可能会不见了。还有人说，还有一个东西在台湾可能会不见，就是你掉在机车把手上的便当可能会不见。台湾高铁在今天凌晨4:27营运之前，苗栗路段发生了耗制异常，结果导致南港到台中段受到了影响哦。所以在当时呢，有座单线双向行车，也造成了各个车次延误大概20分钟以上哦。所以很多上班用高铁来通勤的上班族，哎呀，不少人哀嚎啊，怎么会这样啊？这高铁说，如果你买了这次事件影响取消的车次的旅客，你的车票没有使用，你可以办理全额退费哦。那中断旅程的旅客要退还没有乘区的这个区间的票价，免收手续费。如果你是对号坐车的车票改成自由座的话，您可以在乘车日1年内到各个车站办理车厢差额的退票。还有在台湾，每当上下班通勤的尖峰时段，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路 口总是会挤满了车潮，但是机车族的民众要当心了，每天骑乘的时候要面对两段式左转的规定，只要你现在呢要小心哦，只要你忽略了其中一个细节，恐怕会让你吃上罚单哦。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提醒大家，只要路口有待转标志或内侧车道有写禁行机车，那机车骑士行经路口的时候，你都要强制两段式左转。如果你想啊，反正现在没车嘛，就直接转过去，你就直接左转的话，会被处罚哦，可能会被依处罚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好，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你这个还有就是你在待转过程有压到斑马线，也会是具体的违规事项来进行举发。还有，如果你撞上行人导致受伤，同样刚刚说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可能就会加重到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还会吊扣驾照1到2年。如果导致人受重伤死亡，那可能就要处36000元的罚款，并吊销驾照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有的人说啊，可是就车很多啊，你这个待转的这个格子里根本塞不下这些机车数量，怎么办呢？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建议骑士看一下，如果真的很多，你就再往前骑到下一个路口，找到适合待转的地方再转回来。可是如果你已经骑过去啊，才发现进不去那个格子里，那你就可以到待转格旁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占用了对向车道或者行人穿越道，就是那个斑马线啊，所以一定要小心，以免受罚或者不小心真的撞到人发生事故啊。最近天气真的蛮热的，现在我们都开始开冷气啊，还有电风扇啊，几乎都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降温设备啊。但是长时间使用高耗电家电，也让你明显感觉到电费吃不消哦，电费压力上升哦，特别是在夏季电价和用电尖峰时段交错的情况下，家庭支出负担会越来越明显哦。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经济部推动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节能补助再次受到关注啊，所以有的人在最近谈到节能或省电，就会特别提到哦，这项补助计划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鼓励民众把家里使用的年限比较久，还有能源效率比较低的冷气和冰箱进行汰换，改为购买符合一级能效的这个标准的新型节能家电呢。根据这个政策内容，只要符合规定条件，每一台设备可以申请3000元的补助金额，如果再加上货物税退税的优惠，整体换购补助和减免合计可以到5000块钱左右哦。所以等于是在你买新的家电，可以有效的降低初期的支出成本哦。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时间的限制哦，因为这项为期数年的节能补助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预计今年可能会是 可以购买申请补助的最后一年，依照现行规划，相关家电的发票认定购买期限是到12月31号截止哦，而后续申请补助的受理时间会延续到明年的1月31号。如果您错过了期限，很抱歉，就没有办法再享有这次的补助咯。所以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汰换的话，请您提前规划哦，希望可以趁着政策结束之前完成申请哦。好，所以这一定要提醒大家哦。现在呢，从推动的成果来看啊，这项补助从上路以来已经累积相当可观的节能效益啊。经济部统计说，截至到目前为止，全台已经累计协助汰换超过500万台节能家电设备啊，其中包括了冷气和冰箱主要高耗电的产品，整体节电量已经达到了34亿度电。而对于降低住宅用电需求，还有减少尖峰负载，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也被认为是推动节能减碳政策的重要一环哦。好，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真的很棒哦。像有实际的案例说，部分三代同堂的这个家庭在一次性汰换多台的老旧冷气以后，整体用电量下降了30%哦，所以全年累积下来节省的电费甚至有机会可以突破到10000元哦。如果对长期家庭开支其实是有它实质上的一个帮助哦。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一定会开冷气，如果你有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想要汰换的话，请您把握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可以拿到补助哦。好，再谈到全台湾近日都是晴朗高温的一个好天气哦，所以在开冷气之下，有人就在网络上说，如果你家里啊装的是变频冷气，那你出门多久不用关冷气，也省钱也省电哦，是这样子吗？网友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哦。那对此台电呢也给出了正确的解答，即使是变频冷气，你外出太久还是要关掉啦。好，想看到这网友说他是想确认一下到底出门多久才适合关冷气呢？因为啊，他查那个 Google 啊， Google 说如果你出门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不用关，除非你跟朋友聚餐或出门办事，不然呢这个还是这个不用关的，是这样子吗？好，我们看到呢有人说，哎呀，这个8小时以上平时上班时候一定要关了，还有人说吃饭不用关，你要出门上班才要关吧，还有人说几个小时可以啦。好，不管如何，现在呢就来听听看台电的解答。有人说变频冷气可以10个小时不用关冷气哦。对此台电说，变频冷气虽然比较省电，但如果出门10个小时还不关机，为了维持室内固定的温度，压缩机它是持续在运转的哦，省下累积下来的用电量可能比你出门关掉冷气还来得更高哦。所以台电建议你短时间，比方30分钟以内叫短时间，你就可以考虑不用关冷气。但如果长时间，大概就30分钟以上出门的话，还是建议你要关冷气，省电也省荷包哦。 哇，最后要来恭喜蒙古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林、张瑞恩摘到金牌，所以勇夺团体的冠军，也拿到了满额名古屋的亚运门票哦！哇，真的很棒！其中王杰林还荣膺全最佳的女子运动员呢、哦！哇，真的看到台湾选手真的非常棒哦！哎，虽然我不是运动选手哦，可是最近呢，也真的参与了一项很特别的，哎，这个运动会的开场表演哦，这是全国身心障碍者运动会哦，在新庄体育馆举行。礼拜六呢，我们就去参与了这个开场舞蹈的表演呢、哦。你以为只有这几分钟吗？其实我们也发挥了运动家的精神耶，因为我们团队呢真的很辛苦哦，我们大概呢练了差不多有10次以上哦，而且是每次大约2到3个小时哦，就是同样的一支舞蹈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而且还要跟其他的华冈艺校的学生啦，还有清水国中的学生啦等等，哇，都跟他们大家一起做配合，然后每次都要去彩排彩排彩排，我都跟我的朋友笑着说，我这辈子哎，还没有去过那么多次的新庄啊，就是这次去太多次了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啊，但是哇，居然在我们的开场舞蹈的这一次呢，哇，全部的团员第一次很开心笑着把这个舞蹈完成，而且还有团员笑着说这是大家最整齐的一次啊、哦，真的很棒，我们也看到运动选手们在开场之后他们要面对高温而去参与的各项比赛，我们要为他们加油打气，希望每个都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也期待能够在将来也可以有机会再次的来参与相关的开幕式或闭幕式的表演哦。好，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自卑。自卑，它是一种主观的觉得自己不如人，或者是你的能力，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价值比较低，这是一种感受哦。但是适度的自卑其实是可以激励你转化为成长的一个动力，可是过度的自卑呢，会让你陷入了焦虑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自己本人呢，大概自卑了20年哦，哇，这很难想象吧？对，在我最青春、最灿烂、最可爱、最黄金的20年，我没有办法很自信的抬起头来看人，只要面对人的眼睛，我马上就会自动闭上眼睛，把头低下来。如果你要问，哎，真的吗？哈，那可能就要去问我的老师跟同学，他们的感受是最直接的，而且很真实的。因为呢，我到了读大学啊，我都很难去跟同学问候、问好，或跟同学相约喝咖啡，或出去玩，甚至有人来约我，同学派班长来告诉我，我都跟他们说啊，不用了，谢谢。我都是头低低的说，连跟班长说话我都把头低下来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自卑其实是好像深刻在骨子里哦。那个时候就因为力宏的脚不方便哦，所以我会觉得我别人都会跟我做比较，别人就会笑我，别人会说我，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别人，所以其实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比较多啦哈。其实我们很习惯的会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做比较。还有呢，可能有的人呢，他是在童年时间有一些被否定，或是面临过高的一个期望。其实在我们的一些认识的亲朋好友里也有这样的，很多人都是他是老二，好像爸爸妈妈都是比较去看重老大，即便这个老二呢，他其实不比老大差，包括他的工作表现、功课表现、什么表现都不一定比老大差，可是老大呢永远都是被鼓励的，永远都是被包容的，永远都是被很多资源包围的。所以这个老二呢，可能从小就会有这样的不平衡，有的严重的话可能还会造成性格的扭曲，甚或造成他行为举止的一些这个自我的否定哦。所以童年经验造成的自卑其实还蛮多的哦。还有就是自己对自己完美主义，对自己过于严苛哦，无法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这个自卑感啊，真的是像一种毒药一样哦，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自己做克服哦。其实呢，在这当中有人就特别提到了克服跟超越的方法哦，就是你要自己去跟自己对话，到底你的问题是在哪里，把注意力从我为什么那么差转到我该怎么做，我可不可以改善，我可不可以完成其他的任务呢？还有就是建立自我的肯定，哎，列出自己的优点，还有一些小小的成就，哎，提醒自己，你也不错啊，你看，你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你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允许自己犯错，或学不会，或者是这本来就是我啊，我本来这个就是我身上的啊，就我要接纳自己才可以。所以其实我自己呢，是从这些克服的方法里面，我是透过体力上的超越，我建立了自我肯定，我发现我做到了，我真的可以拿着拐杖走 12.5 公里，我真的可以、下深海去潜水，我真的可以飞上天空。哇，这个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自己，哎，你很好，哎，你不错，哎，还有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对，我就是不完美嘛，对，这就是我嘛，我没办法，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嘛。好，以前总是觉得自己好糟糕哦，哎呀，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其实啊，在过去哦，我们就是给自己太多太多的一个压力了，而这个压力呢，就是没办法去面对自我，没办法去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相信在这过程里面，这个自卑是可以去面对去解决，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跟自己说啊，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好，我真的没有用。其实不会的，其实不是的，自卑是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和它共处，和它转换，让自己透过自卑感，然后来帮助自己有一些新的改变哦。而自卑的人有一个共通点，其实我们不要去太过度的比较，嫌弃自己不好，其实是我想比你好，我不想比你差。所以这个过度比较呢，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这个漩涡里哦，自己都没办法去原谅，或者是自己没办法去接受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去看看你到底你在意的是什么。好，或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学习，转化一下这个自卑，是可以让自己更不同哦。

哇，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卑心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改变我，爱我，带领我，让我真的能够从自卑当中得胜，我要成为一个全心自信的自己。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卑的感受，但是我们可以化为自信的改变，自信的成长。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再会喽。

0: 亲爱的朋友，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起伏不定和天灾频繁的冲击下，您是否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现况感到疲倦呢？亲爱的朋友，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确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耶稣了解人的需要，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多年来，佳音电台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理想，期盼每一个节目都能带给听众朋友心灵的安慰和生命的祝福，成为传递上帝福音的电台。在面对大环境日益艰困、人心迷惘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更需要有真理的指引与上帝的祝福。佳音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更不能缺席。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让佳音继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分秒守护城市的心灵，传递祝福人的好信息。亲爱的朋友，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的行列，以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也可以成为时代的祝福。
1: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您的摆上神必使用。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欢迎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人生不一定要当最好，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更好。不一定要登峰造极，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保持在进步的状态中。曾经听过有一位老太太，在她68岁的生日派对上这样许愿着：我40岁学弹钢琴。现在他老人家已经可以在教会中弹琴。50岁学英文，他已经可以用英文跟外国人对话。60岁学开车。现在我已经68岁了，如果上帝让我活到70岁，我一定要开画展。多么让人佩服的态度！人生该是进步的现在进行式，把握现在，随时保持在前进状态。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人生路上共同追求更进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英国的古典吉他演奏家 Klaus Bonnell 所诠释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之一 Dear Frames， 这是来自于 Klaus Bonnell 所录制的皇后合唱团名曲集当中的一段选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来聆听的是当代的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 他的录音。这位名家呢，在这些年也曾经接受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Klaus Bonnell 录制了二三十张的专辑，也曾经在超过40个国家来做演出。他的音乐会形式呢，是涵盖了从独奏会到交响乐团合作的协奏曲。而打开他历年的录音专辑，真的什么曲子都有啊，从非常精致的古典的艺术歌曲，再到许多流行金曲，像是他曾经录制了一张 Beatles 的名曲集，或是我们今天要回顾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都是时代之选。今天来听听 Klaus Bonnell 的吉他乐声，我想 Queen 皇后合唱团真的是传奇中的传奇了。在1973年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之后呢，他们结合着重金属、前卫摇滚以及民谣元素的这种音乐的性格，再加上歌词涵盖多样的主题，就成为了许多人听流行音乐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名团之一。那么当然我们常说这些名团名曲啊，要透过不同世代的音乐家再次的来做演绎，才有机会将这些精彩的音乐故事流传给下一代。今天就来听当代古典吉他演奏家 Klaus Bonnell 诠释皇后合唱团的名曲吧。接下来要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来自于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ross Bonnell 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波西米亚狂想曲》。我们知道皇后合唱团是史上非常畅销的摇滚乐团，他们成军30年的时间，卖出的专辑数量超过了1亿3000万张啊。那么如果不是主唱 Freddie 在1991年离世啊，他们如果一直活跃到现在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摇滚乐团。他们曾经是今世世界纪录上在英国畅销榜上停留最久的团体啊，也超过了排名第二的 Beatles， 第三名的 Elvis Presley 以及第七名的 Madonna。 在1973年他们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开始，就不断地推出所谓的畅销金曲，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或是 We Are The Champions、或是 We Will Rock You、Love of My Life 等等，都是令人难忘的名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曾经出现在巴塞隆纳奥运之上的一段选曲啊，当时 Queen 的核心人物就是 Freddie 被邀请和西班牙的首席女高音卡巴耶一起演唱了当届奥运的主题曲，那么就是这首《巴塞隆纳》。那其实当时对于女高音卡巴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表演的经验啊，因为毕竟卡巴耶就是以歌剧为主啊。不过曾经有人研究皇后合唱团的音乐当中有非常浓厚的歌剧元素，是因为主唱 Freddie 本人生前就非常热爱歌剧啊，甚至在1975年他还推出一张专辑就叫做 A Night at the Opera， 那可以说是20世纪流行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无怪乎有许多不同的乐种在这么多年来都持续向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致敬啊，像是曾经有一张专辑就叫做《皇后交响曲》，是将所有的作品都，皇后合唱团的作品都交响化来进行了录音。那么今天回来听的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ross Bonnell 向他所喜欢的皇后合唱团致敬的录音。接着就来分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巴塞隆纳奥运之上的这首同名的歌曲《巴塞隆纳》。

非常经典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巴塞隆纳》，今天听到的主奏乐器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arlos Bonell 他的精彩录音。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曾经被英国的 Classical Guitar Magazine 形容是吉他界最杰出的传播者之一，因为他常年都在做不同形式的不论是教学或是演奏的工作。那么来认识一下 Carlos Bonell 先生，他是出生在伦敦，而他的父母亲都是西班牙人。据闻他在5岁开始呢，就在爸爸的指导之下学习弹奏西班牙民谣。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热衷于音乐的业余吉他手。后来 Carlos Bonell 到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来读书，那么他跟到了一位吉他名家。这位吉他名家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 John Williams 啊，那么 John Williams 传授给他非常多在解读这些名曲时候的一些思维还有弹奏的技巧，那么他也非常认真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后来他在22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这个学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1978年 Carlos Bonell 在纽约首度登台，当时纽约时报称赞他是一位拥有卓越诗意天分的艺术家。后来他开始受邀参加许多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像是伦敦城市音乐节、赫尔辛基音乐节、以色列音乐节、坦格伍德音乐节、伊斯坦堡音乐节或是香港音乐节等等，都可以见到他演出的足迹。那么一直到现在他还是非常活跃在他的音乐事业之上，其实他已经是75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了。那么据闻他这些年跟他的老朋友也是传奇的乐团，就是 Beatles 乐团的成员 Paul McCartney 一起合作啊。那么他们将要合作吉他与管弦乐协奏曲，这个作品呢也曾经被纽约客杂志选为封面文章进行报道。我们今天来听到 Carlos Bonell 他的时代录音，也特别来听他向自己非常心爱的皇后合唱团致敬啊，他如何将这些名曲用自己思维来做改编。那我想一位音乐家走到75岁还是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甚至是非常热意于传承这事情，这样的一个风范呢，是令人相当相当敬佩的。接下来要送上是我非常喜欢的 Queen 合唱团的这首名曲，叫做 Love of My Lif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送上的古典乐声啊，就聚焦在这位古典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 他的时代录音，特别来选播的是他录制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啊。我有说到了这位音乐家，虽然现在已经75岁了，但是他是一直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持续活跃在古典乐坛之上的一个令人敬佩的音乐家。像是在2020年，当时全球在疫情的期间 ，Klaus Bonnell 觉得大家不能够只是在家里面哭等啊，或者是都不出来做交流，这对音乐家生命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就发起了一个线上直播的活动，叫做 Roomed Guitars Live 啊。那么就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让吉他演奏可以在线上做直播、做演出，这样的一个 Zoom Guitars Live 的线上直播活动，吸引了全球吉他爱好者，还有许多的乐迷朋友共同参加，而且这个活动一直到现在还持续进行着啊。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在推广吉他美好的一位音乐家。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是 Save 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刚刚有一些篇幅聚焦在聆听有着西班牙血统生长在英国伦敦的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他录制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跟吉他之间的合作，而且他们要来诠释的也是西班牙作曲家的创作。那我们要介绍到的是非常知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所写的第一号西班牙舞曲啊。那么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经典的歌剧叫《短暂人生》当中的一个选曲，就是当时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将这个剧中的西班牙舞曲来做一些改编，改编成为小提琴来做呈现啊。那么当然这个曲子也经常透过不同的器乐来做演奏。我们就来听国内的小提琴名家李怡景老师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法雅第一号西班牙舞曲。

我们所听到的是国内的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在这张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调和的灵感》专辑当中呢，他们诠释了法雅所写的第一号西班牙舞曲。说到了音乐家法雅在西班牙音乐历史上的地位，就像是巴尔托克之于匈牙利，史麦塔纳之于捷克，都是成功的在音乐中建立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的作曲家。法雅的音乐的基础呢，就跟西班牙民歌是很有关系的，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西班牙风情。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法雅的这个民歌组曲啊，这个作品大概是写在1914到1915年的时刻，当时法雅刚从巴黎学成归国，原本是写给女中音或是男中音与钢琴一起合作的作品啊，本来据闻是有七首，但是波兰小提琴家寇和斯基选了其中的六首改编给小提琴以及钢琴来做演奏，所以后来就大多是以六首的这样的一个格式流传到现在。那么每一首都代表不同西班牙民歌的类型，而旋律大多都是来自于当地的流行歌曲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就是法雅民歌组曲当中的摩尔人的围巾。在这个作品当中，他让演奏者交替了拨奏的技巧，这首曲子原本的主旋律取材自西班牙南方的 Flamingo， 而歌词的内容就是劝人们要洁身自爱，就像商店里的围巾如果弄脏了就卖不出去，即使卖了也不会有好价钱啊。所以听起来很自在的这个民歌，这背后还有一些警示的意味呢。我们就来听听同样是由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诠释的法雅民歌组曲的这首《摩尔人的围巾》。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李怡锦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主题专辑。刚送上的就是法雅，西班牙的作曲家，他所写的西班牙民歌当中的一段经典的声响，这个作品叫做摩尔人的围巾，或是翻译为摩尔人的衣服。继续介绍法雅这个19世纪末西班牙音乐界的重点人物啊，他和像是阿尔班尼士还有格拉纳多斯他们三个人呢，被列为是西班牙的音乐三杰。他们可以说是将西班牙音乐的复兴着力在跟钢琴音乐上有所不同。像是法雅就开创了西班牙音乐的全新格局，他用非常道地的西班牙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写下了各种编制不同的作品，不只是摆脱了西班牙人可能大多只会演奏钢琴或是吉他的这种刻板印象，他可以说是用更加丰富的音响、鲜明的节奏，活化了西班牙音乐，让西班牙这个长久以来的欧洲文化好像本来是比较处于边陲的现象，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了所谓新兴音乐潮流的重心啊。那么法雅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法雅的一生也跟西班牙的苦难交织在一块啊，他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还有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面呢，他还是专心在创作这事情之上，他写下了许多经典的歌剧、芭蕾舞剧、艺术歌曲等上百首的作品，每首作品都有独特的个性，每首作品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作啊。我想从西方音乐史的角度来看，法雅生长的时代已经是19世纪末国民乐派发展的尾声了，但是他用非常独特的创意甚至也是可以说是用非常宏观的视野，将西班牙音乐从地方性的民谣小曲推展到成为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尖端啊，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位音乐家啊。这是我们所再次介绍到法雅的故事。今天和大家来听法雅非常经典的6首西班牙民歌，那接下来的3段选曲呢，包括有歌谣，还有哀伤的阿斯杜里亚，以及摇篮曲哦。那这每一首曲子呢，都有一些故事，他们都表现了旋律的歌唱性啊。在当年，这个旋律都是通俗流行的歌曲，而法雅把这个曲子拿来跟自己的古典乐声做结合，也配上了自己的和声啊，成就了非常不凡的听觉的响应。我们就来听这歌谣，以及哀伤的阿斯杜里亚，以及摇篮曲。

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小提琴演奏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木六首西班牙民歌的选曲啊。那么说到他们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这张专辑，在第31届传艺金曲奖呢，获得了最佳演奏以及最佳录音的2项大奖啊。当年的评审团其实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许多的对话，那么在演奏的这件事情之上，那么给了2位音乐家共同来获得啊，那么这也是啊当时传艺金曲奖的一个创举。而专辑的录音师也是年年入围的录音师游子泽啊，再次获得录音奖的一个肯定。我想这张李怡景啊，当时他还是 NSO 的首席，和劲歌唱片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啊，真的很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倾听。那今天最后要持续来听法雅的6首民歌，那么后续的2段作品呢，包括了有《霍塔舞曲》。这个《霍塔舞曲》呢，有一点吉普赛或是 flamingo 的一个特色。而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波罗舞曲，风格取材自阿拉冈地区的民俗舞曲啊，曲风是挺活泼的。节目最后就在这霍塔舞曲跟波罗舞曲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爱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个。
2: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天气稳定。中午过后，仅在宜兰地区及花莲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南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高温，台东更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已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高铁受到后置讯号异常影响，今天早上八点开始改由南港站南下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全车自由座列车。交通部表示，目前暂停维持这个状况，预计在晚上才能够进行整体巡检。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表示，目前已经对外说明，也已通报运安会、铁道局，正在全力排查相关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也会提早和民众说明。近年来，电动车普及，但越来越多医院因为考量自身为高风险场域，未在地下停车场设置充电桩，以往户外平面区域设桩。但这个举动违反交通部2%停车位需设充电桩的规定。对此，交通部并未正面回应，只重申相关的设置标准。不过，这个举动却引发不少车主反弹。有车主抱怨，如果以电动车可能起火为由，禁止停放在地下停车场，这不仅不合理，也和未来的交通趋势脱节。车主认为，不可因少数的事故案例，全面否定整体产业与使用需求。近期，孟加拉超过500名儿童不幸感染麻疹死亡，为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致命疫情。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该国可能受到疫苗覆盖率不足、公共卫生基础建设不佳等因素有关。而疾管署已经在四月底将孟加拉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整为第二级警示，目前暂无调整疫情建议等级的规划。而曾淑慧提醒，将持续关注国际麻疹疫情，民众如果前往疫情发生国家，请务必注意手部卫生，落实呼吸道礼节。若返台时有发烧、咳嗽等疑似症状，应主动通报机场检疫人员，并尽速就医。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近来国内发生多起毒驾伤亡案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为了防治毒驾肇事案件，警政署刑事局表示，积极和交通部合作，力求在未驾车上路前建立源头管理机制。针对吸食毒品经警察查获，虽尚未驾车上路，但已有潜在交通安全风险者，评估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相关规定，纳入定期驾照管理机制。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全面检讨毒驾犯罪，严拟提高刑责及强化缉毒等作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台北大巨蛋四月、五月接连有日本摇滚天团 One OK Rock 和职棒赛后江南大叔赛现唱，而附近民众抱怨场内震动，场外也跟着摇晃，要求台北市政府提出解决方案，并已函请远雄巨蛋公司在今年六月一号前回复研议改善方案。体育局指出，未来在档期申请审查时，需充分考量演出团体的属性与表演形态，避免引发震动，造成周边社区疑虑。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0: 色。
1: 再一次的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中午时光，让我们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着您哦。

陪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没有口水和汗水，就没有成功的泪水。没有口水和汗水，就没有成功的泪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心口合一，一起努力，化感动为行动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花纹独特的三花猫几乎都是雌性，因为从遗传学上来说，决定毛发颜色的是猫身上的 X 染色体。雌猫有两条 X 染色体，可以遗传到三种颜色，而一般雄猫只有一条 X 染色体，只能够遗传到最多两种颜色。但随着遗传变异，雄猫也可能继承两条 X 染色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雄性三花猫诞生的几率只有1/3哦。没想到近日日本熊本县动保团体支持狗猫未来，竟然意外地捡到了一只身上拥有黑、橘、白三种花色的超罕见雄性三花猫，这让从业25年的动保人士忍不住惊呼：从来没见过啊！根据 KAB 熊本朝日放送的报道，今年7月动保团体支持狗猫未来救助了一只被 TNR 也就是捕捉绝育释放计划诱捕陷阱当中抓到的三花猫。很快救援人员就发现了这是一只非常罕见的三花公猫，就把它取名叫三毛太郎。投身保护流浪猫狗工作超过25年，组织代表中野玉子他说，尽管听说过三花公猫，但是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三花公猫。通常获救的猫狗都会在该组织举办的送养活动里寻找领养的家庭，不过因为这只三花公猫三毛太郎的身份相当的特殊，所以他们担心有不孝人士领养以后借机转售图利，所以他们决定收编，让三毛太郎担任该组织的看板猫和营业部长，一起来保护更多需要帮助的流浪猫狗哦。对此，名古屋学艺大学讲师建奇刚他说，有零星记载和文献当中曾经提到三花公猫，因为三花公猫非常稀有，所以古时候被认为是幸运和吉祥的象征。也有传说指出，日本代表吉祥物之一的招财猫，它的原型其实就是三花公猫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是与虎谋皮。春秋末年，鲁军的国君想要让孔丘担任司寇的官职，准备召集卿大夫们来商讨一下。有一天，鲁军碰见左丘明，就问他说，我想让卿大夫们来商讨一下，可不可以让孔丘来做司寇，把鲁国的朝政交给他呢？不过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哦。左丘明就是左传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左丘明就回答说，孔丘是当今天下的圣人，圣人担任官职，其他的庸碌之人就要离开官位啊。你去和那些人商议这件事，能有什么结果呢？我听说，从前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喜欢穿皮衣，还喜欢吃精美的饭食。他打算缝制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狸皮袍子。他就和狐狸商量说，把你们的毛皮送我几张吧。狐狸听说要剥他们的毛皮，吓得逃进山林里了。他又想办一桌肥美的羊肉宴席，他就去找羊商量说，请帮帮忙吧，把你们的肉割下十斤给我。他的话刚说完，羊就吓得大呼小叫，互相报信，一起钻进树林里藏起来了。如此这般，那个周朝人十年也没办法缝上一件皮袍子，五年也没办法办成一桌羊肉宴席啊。这个故事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就是他找错商议的对象了。左丘明就和鲁军说，您现在打算让孔丘当司寇，去和那些害怕被孔丘赶下台的官吏们商议，这岂不是与狐谋皮，与羊谋肉吗？鲁军听了这番话，恍然大悟，兴奋地说，好啊好啊，你想得比我周密啊，我不必再找他们商议了，我这就决定让孔丘担任司寇吧。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的与狐谋皮，本来是狐狸的狐，后来改说成与虎谋皮，就是老虎的虎，用以比喻从对方那里必定毫无所得，也用来形容和坏人商量请他放弃私利，这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啊。与虎谋皮，您了解了吗？

Yay, we're in.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意大利有一名89岁的老妇人，在阿尔卑斯山失踪了4天，后来奇迹获救哦。这名老妇人事后向家人透露，能够活着回来的原因是她跟一只狐狸交朋友。根据媒体的报道，这名89岁的老妇人叫巴尔德利。巴尔德利他当天是和他57岁的儿子在靠近瑞士边境去采蘑菇，不过巴尔德利他却晕眩昏倒，整个人跌进20英尺大概6公尺的深沟，甚至还摔断了几根肋骨。报道里也引述搜救团队负责人利泽里说，尽管团队当下出动直升机和无人机，可是却一无所获。原因是老妇人跌进去的深沟周围植物太茂盛了，她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到她。不过后来正当搜救团队准备放弃的时候，却奇迹似的发现了这名89岁的老妇人的踪迹。搜救团队说，老太太被发现的时候显得疲惫，不过意识相当清醒哦。搜救人员对此感到开心，也感到惊讶。89岁耶，这个年纪的人竟然能够撑过来。根据了解，巴尔德利他被医护人员戴上颈托的时候还有体力跟大家开玩笑耶。巴尔德利这几天到底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根据他的儿子说，妈妈喝水坑里的雨水，晚上睡在树底下。除此之外，这几天还有一只好奇心旺盛的野生狐狸经常跑到巴尔德利旁边闻来闻去，他们还成了朋友。加上巴尔德利每天他都会读经，而他也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天，他非常冷静地等待救援。4天之后终于获救了。根据了解，巴尔德利他曾经是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成员，因此独自受困4天似乎没有被吓到，而家人得知妈妈获救也相当的欣喜若狂。搜救队说他还活着，这种喜悦对家人来说是言语无法形容的啊。感谢所有帮忙搜救的人。89岁的老妇人她说，4天奇迹存活最大的关键是跟狐狸交朋友。不管如何，现在的他已经没事了。

0: 马路要小心哦，千万不能闯红绿灯。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适当的运动可以降低长者衰弱失智的风险。国民健康署提醒，面临人口快速的老化，如何帮助长者健康生活，同时享受快乐的银发人生，已经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课题了。为了能够早期发现长者功能衰退的征兆，国民健康署建制了长者量六力，就是认知功能、行动能力、营养、视力、听力和忧郁自评的工具。国民健康署提到，如果长者身体功能评估发现身体的行为行动能力异常，可以使用国民健康署参考欧盟长者活力体能训练手册而制作的建议影片，每个礼拜至少训练五天，每天30分钟。运动建议9个动作，包括步行、扭毛巾、举手平、起立、坐下、上下楼梯、边拍气球、走8字步、手臂向上、腿部伸展。其中长者在家运动的时候，如果有家人一起训练会更好。完成这个训练方案之后，可以提升长者的肌力、平衡感、灵活度和心肺功能。轻松步行就是步行的时候可以保持和旁边人说话的速度，而且是轻微还有点小小费力。扭扭毛巾，缓慢的扭一条小毛巾，尽力的用力扭。举举水瓶，双手各握水瓶，手肘朝胸口方向弯曲，再把瓶子举到与肩膀齐高。起立坐下就是坐在有扶手的稳固椅子，脚踩地板站起来，维持1秒再坐下。上下楼梯，扶着扶手上下楼梯，如果有信心的话就可以不用扶手。边拍气球就是直线往前走，同时做气球在左右两手之间相互拍打的动作。走8字步就是地上放2瓶水，间隔1公尺以上，在瓶子之间走1个8字。手臂向上，坐着或站着双手互扣，并把手臂向上拉直，腿部伸直，坐在椅子上左腿伸直，双手放在弯曲的右膝盖上，然后再换边来做。防疫期间，长者在家里进行体能训练的时候，要穿着舒适的衣物跟运动鞋，而且光线要充足的地方，没有任何障碍物的空间来进行哦。如果在训练期间感到疼痛或呼吸困难、晕眩或心悸，那就要立刻停下来哦。另外，为了提升肌肉和骨骼的耐力，应该多多摄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肉类、鱼类、牛奶和蛋。好，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

0: 斯坦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瑞士的伯尔尼专利局做了一名技术审查员。当时专利局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人养成了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翘到桌上，便能悠闲地审查资料。然而，爱因斯坦并不习惯，也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毫不迟疑地把椅子的腿锯掉了一截，好让自己的坐姿保持在最佳状态。这张特制座椅让爱因斯坦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甚至还因此节省了许多时间，进行了更多物理学的研究。在伯尔尼工作的这段日子里，爱因斯坦不仅提出了光量子假设以及相对论，更获得了诺贝尔奖，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爱因斯坦所锯掉的不仅是椅子的一节，更是锯掉了使自己陷入安逸的机会。我们是否也该像爱因斯坦一般，用更谨慎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工作呢？合宜的自我要求，不贪图安逸，将会让你我的人生结出美好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等候一向是生命中最难学的功课，特别在苦难当中，人总是很急，什么都想立刻就要。有一位基督徒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现在就给。我们很难明白，既然神乐意赐下各样的恩典，为什么不现在就给我们呢？其实圣经里面充满了等候的例子。旧约圣经里，摩西在西乃山上等候神，禁食等待了40昼夜，神才向他说话。为什么是40天，不是40分钟呢？在新约时代，门徒们在马可楼上等候圣灵降临，等待了10天之久。为什么要10天，不立刻就降临呢？我们很难明白，因为人看重的是结果，可是神看重的却是过程。神看重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的个性被塑造，我们的信心被锻炼，心思意念就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有人说，在每个祷告的里面都有两颗心在运行，一颗是你的心，一颗是神的心。而等候就好像是一座桥梁，使你从自己狭窄的心灵世界走出来，进入神无限丰盛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他能够按照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等候神的人必不致羞愧。跨越要诀，人喜欢用心去处理事情，神却喜欢用事情来操练人的心。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1970年代后期的台湾，正是校园民歌运动的全盛时期，而当时教会中的诗歌大多翻译自国外，尚未有丰富的本土诗歌创作。有一次，天韵合唱团到台中演唱，团员们听见商店里不断播放校园民歌，因此便开始思考，
1: 你觉得圣诗是不是可以更接近人群一点呢？
2: 对啊，教会的诗歌如何能走出教会的围墙呢？
1: 诶，我们可以自己写歌啊。
0: 就在这样的理念下，天韵的团员开始尝试创作，以本土的曲调配合圣经经文与个人文字创作来写歌。不久，天韵首张创作专辑《野地的花》于1980年发行，专辑一推出便马上收到许多人的回应与共鸣。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野地的花》，不单是此张专辑的主题名称，它也可说是当年流行福音诗歌的先锋。作词者叶维新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比喻，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带出基督信仰所传递的安慰与真理。作曲者吴文栋则谱出了平易近人的旋律，让大人小孩都朗朗上口。我们一切需要，天父都知道。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两天我们分享到诗篇137篇，这篇圣经诗篇其实是我小的时候常常不太敢读的。为什么？我觉得这篇诗篇好怪哦，圣经的话不都是应该带着祝福吗？恩典吗？可是这段后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一段的记载，我读给你听哦。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巴比伦城，然后他说，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说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是多可怕的一段经文，把人家的婴孩扎在磐石上，把那小孩拿去扎死，这是什么？还说这是有福的，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记载啊？我小时候没读到这里，说这是不是记错了，这是不是写错了？没有写错，而且神把这一段诗篇留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这篇诗篇被称为是咒诅诗。他说，那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你还记得吗？昨天和你分享这段经文的前面说，他说，我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巴比伦是什么？就是灭亡他们的那个敌国，他们现在被俘虏到巴比伦去。

0: 强暴致死，把那些婴孩就真的摔死在他们的面前。你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他亲眼看见他的孩子在他的面前被敌人抓起来，他只是个婴孩耶，他不是拿起可以跟你打仗的那些敌人，不是，你把这婴孩扎死。一个父亲看到这些，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希望他说圣哉圣哉圣哉，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恐怕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体会也那个人当时为什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把我的孩子这样扎死，他说上帝 你听我的祷告，你也让他去受一受这种感觉，你也让他的孩子被扎死在那里的时候，你让他看看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圣经允许这一段祷告，竟然这是一个祷告啊，这段祷告留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恩典。神在提醒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愤怒，他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些情况里面的那些伤心，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悔恨，他什么都知道。但是好像前几天分享，你可以诚实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他的做一个父亲的人看到孩子被扎死在这里，他说我上帝，我真的希望你也这样做，你让他们自己也受受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不是很真实的一个心情吗？但是你放心，神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怎么办呢，他既然这样祷告我只好把他的婴孩也扎着，不会的。我觉得上帝允许人这么真实来到神面前，我现在就是愤怒，我现在就是受伤，我现在就是难过，我可以把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你会经验一件事，上帝会一点一点一点医治你里面的伤，他会堵住我们里面的破口，医治我们的伤口，神会做的。但是不要害怕，真实的带着你的最真实的情绪来到神的面前。Coffee
1: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第四届基隆城市祈祷会以基隆400让爱传承为主题登场，聚集了近200位牧者、侍奉团队、民意代表以及基督徒一同敬拜、祷告和祝福行动，回顾400年来福音在基隆的历史轨迹，也为城市未来献上祝福。主办单位表示，主办单位的代表东明长老教会沈俊成牧师表示，今年的主题基隆400让爱传承，这40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节点，但对基督徒来说，这不只是回顾历史，更见证上帝奇妙的带领以及上帝对这座城市不变的爱。今天在场的每个人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福音的接棒者。沈牧师强调，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基隆神要赐下平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今年已经是第四届基隆城市祈祷会了，看见众教会持续为基隆祷告，让他内心十分的感动。所有牧者长期为基隆市政来代祷，对市府团队而言都是极大的支持和力量。他始终相信上帝非常爱基隆，而他站在这个位分上，也希望自己做的事情对这座城市真正有益，适合下一代发展的方向，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要让基隆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走向神国度以及神带领的方向。祷告会现场也特别尊荣多年深耕基隆的退休牧者，颁发基隆400续航纪念讲座，象征福音使命和信仰生命在世代之中

延续与传承。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拥有台大化工系以及美国生化博士头衔的纪志煌牧师，早年就成为人生胜利组，但是留美期间蒙上第一届马可福音五章十九节说你回家去的呼召而返乡贡献所学。返台之后，纪牧师先在嘉义农专，也就是现在的嘉义大学任职九年，后来到北港牧会，又担任敬宣神学院院长。牧职退休之后，纪牧师回到故乡水林任自耕农，也在自家的稻田里树立起高耸的十字架，在乡亲面前高举主名，尊耶和华为圣。纪志煌并且以圣经以撒家，意思是价值，为灵感，将自家用天然友善耕作生产的稻米命名为价值米，并且获选为模范农民，在农业界为主做见证。纪志煌说，虽然已经年近八旬，但主仍用它。云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务农人口占县内总人口的 49.7%， 比例很高，而且是分布在乡村，但信主比例却偏低，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农民在广大农村之中活出信仰，撒下福音的种子，为人心预备好土。他相信时候到了就要收成。纪牧师说，当初上帝借着箴言十二章第十一节以及二十八章十九节坚定他的心，收回家族原先租给他人耕作的 2.2 公顷的田地，并且亲自耕作。他也竭力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连接过去学校和职场的人脉，让所生产的农产品有水准，消费者可以安心的使用。纪志煌从主内农夫开始做起，以活出所信的道为福音来播种，成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农业宣教。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迪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张先生啊去看医生，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最近常常是忘东忘西的，怎么办呢？这医生说，这个症状有多久了？就张先生说，啊，什么症状？显然这个症状还真是严重哈。不过健忘真的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隐忧，对不对？就觉得哎呦，怎么一下就忘了。像那天呢，朋友跟我约说一起吃饭，他告诉我说他在哪里什么日期，我如约而至啊，但是呢看不到朋友的身影，我觉得很奇怪啊，就赶紧打电话问说，哎，你到哪里了？他说，什么到哪里了，我在家。我说，啊，你在家不是约好今天吃饭吗？他说，约好今天吃饭，没有啊，不是下礼拜吗？我说，那你给我的信息呢？结果他一看，果不其然，他就是写错，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写错，就是这个礼拜二写成，应该是下礼拜二写成这礼拜二，所以当然就一直对不起道歉。我说，哎，没关系啊，因为这种事情难免，我自己也把别人邀约的吃饭搞错了时间哈，也是一样，别人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你在哪呀？怎么还没有到？我说，我在吃饭啊，我要去哪里？所以真是糟糕，这个症状是不是严重呢？因为知道有这种的这可能性症状啊，那当然这种症状并不是意味着说一定就是什么老人痴呆啊什么的，倒是不一定啊，那是有其他的一些状况。但是有时候呢，随着年纪，然后记忆力啊，我真觉得会减退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运用啊一些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啊，现在真的很方便，手机上就有很多可以用的，对不对？然后你自己真的就是用这个月历啊，或者是什么桌上的周历啊等等啊，都记下来，哎，就有就是有助手可以帮助我们嘛。那以前呢，很年轻的时候，可能你都不必额外记，但是你脑袋里都很清楚，对不对？现在有时候不行，这个脑袋有点就不管用，那么就是能够起动一些可以协助我们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记清楚，是不是？很多的工具，但是工具都是为我们所用的嘛，我们只要用的恰当，其实这些工具都只是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注意。因此我觉得在心理上，我们就不要说排斥用一些的工具，而是要让自己去学习，去了解不同的工具可能发生的一些的效用哈，而我们就是学着去用，然后也在用的过程里面自己受益哦。哎，听歌，今天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 Don't Let Go， 就是不要放弃，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弃，尤其是年纪稍长之后学一些新玩意儿，有时候会觉得进入不了状况，好像学不会，怎么看人家那么简单，自己怎么搞的就是学不会，而且尤其像电脑啊或什么的学不会，然后就觉得自己有点手拙手忙脚乱似的，手机也是点来点去，看人家好快啊，哎，自己呵呵，不要放弃，静下心来慢慢学，总是有学会的一天，一学会之后哦，增加了自己世界的宽广度。 Don't let go， 别放弃，一起欣赏。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我的《爸爸是福伯》这本书里的部分篇章。首先选的这一篇呢，他是写到说他的爸爸给他买了第一部相机。你拥有的第一部相机是什么时候拥有的？是什么状态下拥有的？现在哦，人人都有手机，哇，手机照相好方便，以前可不是这么方便哈。那他在读书的时刻，他的校长啊，这个非常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的课外活动。他就记得他中四那一年呢，加入了7个不同的课外活动小组，大多就是体育运动啊。不过当老师成立摄影组的时候，哦，他又好想好想参加这个课外活动，但是呢，对他来讲，要参加这个课外活动有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参加的人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照相机。对啊，你参加摄影组然后没有相机，这怎么办呢？可是以他们的家庭状况来讲，要买一部相机谈何容易啊。虽然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跟爸爸提出了这个请求，说爸，我想加入摄影组，可是需要有一部相机。那么他爸爸就问他，你可不可以跟其他同学借来用啊？不可以，因为老师要求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相机。你知道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不要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他这么一讲，他的妈妈在旁边 就阻止了，对不对？日子都很难过，要相机，不要去幻想。但是呢，他就不放弃啊。他说，参加这个小组可以学到很多，我觉得很有用。譬如说到野外地理考察，也可以拍照，然后慢慢的研究地形，对我学习地理也有帮助。他就随口说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啊。因为他的这个地理科成绩非常好，所以呢，他就希望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的爸爸啊，最后对我学地理更好啊，可以更上一层啊。其实在1960年代啊，没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相机的。现在作者回想起来，就为自己的任性觉得很抱歉，很惭愧。而另外一方面，他就对他的父亲真是充满无限的感激。而他呢，也从来不后悔曾经参加了摄影组，因为这个让他有机会接触了视觉艺术，对他日后的生活就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而当时他的爸爸给他的回答就是，哦，那我考虑一下。他是说考虑哦，不是像妈妈一样一口拒绝还说了他，没有哦，是说考虑哦。这个就让作者啊就觉得忧喜交集啊，也就没有再说了。几天之后，他爸爸就带他到香港中国国货公司去，然后他爸爸就带他去到这个照相机的部门，说你喜欢这部相机吗？这是我唯一买得起的相机，可以吗？他的爸爸就指着橱柜里的一部长城牌的这个单镜头反光相机，那作者非常的惊喜，就问他爸爸说，你会买给我吗？啊，是，你看怎么样啊？什么相机都可以。他兴奋的不得了，因此在他16岁的时候就拥有了第一部的照相机。他觉得他实在太幸运，有一个这么爱他的父亲。而能够成为摄影组的成员，也是他校园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参加了这个摄影组呢，他学会了这个光圈啊、速度啊，对一张照片好坏的影响，也知道怎么样去捕捉那个美好的一刹那。而那个年代拍照是要自己调的嘛，光圈、速度怎么都是要自己调，跟现代是全自动的相机是不一样。他们除了常常到户外拍照之外，也要自己呢去冲洗照片，拍完一卷底片之后，就要在暗房里面用药水去冲洗，然后呢晒到相纸上，过程很复杂，可是非常有趣。当时他们就被允许使用3楼的男性的洗手间作为暗房来冲照片。在要毕业的那年啊，他就用自己的相机拍了很多同班同学的照片。那天他们在学校大楼、花园还有教室都有留影。下课之后呢，就躲到暗房里面去冲照片。
他也记不起当时候有多少同学一起待在暗房里啊，反正大家伙儿就一起聊天呐、一面冲照片呐、当影像在这个相纸上逐渐浮现的时刻，哦，大家都好期待啊，很兴奋啊，也很着迷。那么冲了之后就把照片挂起来弄干，这个过程其实很花时间呢、所以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把所有的照片都冲好之后，冲洗好之后呢，要离开暗房了。哎，发现外面天色都黑了，也不知道时间，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手表，所以就要冲去校门。糟糕，有个人就大叫说，大门锁了，那赶快去侧门看看。哇，所有的门都锁了，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这可怎么办呢？所以觉得好恐慌哦。可是这大家伙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会儿，他就建议啊，不如大家去一楼的学校办公室，里面有电话。但问题是办公室的门也锁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呦，环顾四周啊，发现在露台的旁边有一条水渠，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之下呢，他们就决定啊，沿着这个水渠啊爬到地上去。那时候年轻嘛，也不晓得勇气哪里来，什么都不怕，一点危险的意识都没有。也许这就是青春无知的不羁作为了。好家在没有人受伤，而那天晚上他们也终于从学校逃出去了。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他的爸爸担心的不得了。而他呢，一方面哦，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愧疚啊，真的是自己忘了时间，也知道说即便是道歉，大概也不足以被原谅。但是他的爸爸没有对他发一点牢骚，甚至没有责骂他，看到他只是很平和地问了一句说，吃饭了没有啊，饿不饿啊。然后他就主动解释说，我们在暗房里去冲照片忘了时间，对不起。而他爸爸也没有去搭腔，只告诉他说，厨房里还有一点食物，你赶快去吃。他就很快去哦，吃完饭一句话不敢讲就上床睡觉。那想起来他觉得说，那个时候他真是不知死活哈，所以在这种事情上真是让他的爸爸担心的不得了，忧心啊。真的，他是说是青春让他肆无忌惮的做出这些疯狂的事吗？没有什么答案，可是他真的是做过这种事情。要知道一个女孩子在平常的日子里面竟然搞到10点多钟才回家，那个对于父母来说真的是紧张死了。而他呢，在学校里面冲照片嘛，所以忘了时间，而且大家伙一起，这可以想象，因为被关在学校里了，出不来了，给大家想办法，然后这样爬出来。我相信这是这些同学啊一辈子难忘的回忆，很有趣啊。所以说这年少轻狂啊，就是因为年轻，所以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这种轻狂的事。但是因为有这些轻狂的事，所以我认为也为生活里面平添了一些色彩，是不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哈，就是因为有这些嘛，所以呢，就是让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的色彩，很有意思。来，我们来听着歌休息一下，然后我再和您分享另外的内容。这支歌是什么呢？有人在为你祷告。说实在话啊。当时作者的爸爸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忧心的爸爸在家里啊，一定是啊，心里面充满着，哎呀，就是有任何的神明他都要为女儿祈求，希望女儿平安。但是在一些的家庭当中，如果父母啊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在这种时刻一定是为孩子祷告。其实不止在这个时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啊，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日常当中就是时时的为自己的子女，为自己的家人祷告。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在你不知道的时刻，其实可能也有你所认识的人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在为你祷告。或许很多的朋友每一天也在不同的时刻为自己的朋友亲人祷告。
哎，这是个祷告的网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人。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人会在祷告里面为我们祷告，就有人记得我们，纪念我们，而且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代求的时刻，你会不会觉得温暖？会哈，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即便是自己生活里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可是知道哎，有人记得我，有人为我祷告，我都会觉得自身有力量，是不是？我们来听这支歌曲，有人在为你祷告。嗯，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这一篇是爸爸给我的美好生活哈，作者就讲到说他爸爸在这个炼房工作虽然不算是辛苦，某一个角度看算是清闲。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天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嘛，礼拜六呢虽然也要开工，可是呢不用解剖，因为法医休息啊，当然公众假期也不用上班。那至于他爸爸有没有年假他也不太清楚啊，可是礼拜一就非常忙，因为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收到的尸体都会在礼拜一早上解剖，然后再让家属认领尸体。所以除了正常的上班时间，所有这个炼房的同事都要轮值当班，所以有时候礼拜六或礼拜天甚至公共假期，他爸爸呢也没办法带他们去玩，要值班。而所谓的当值，就值班的主要工作啊，就是当这个灵车运尸体来的时候，要把这个遗体送到炼房。而这些死者大致上就是倒闭街头或者是在家里面的啊，只要不是死在医院的都会要送到这个炼房解剖，要去检验死因。那有时候你知道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会运来嘛，有时候整天都没有，他爸爸就有时候也会溜走，可能是出去买菜啊，或者是帮别人办点什么事啊。他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溜的时候都会说出去一会儿很快回来啊，那至于他是为什么要出去他是不会讲的。可是他一离开，如果有尸体运到，那么作者的妈妈呀哥哥呀他呀就要帮忙啊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其实是蛮繁琐的，作者也在这个文章里面很仔细的去说，我就不和朋友分享了。那每逢放假的时候，他爸爸都会带他们到处去玩。他爸爸很喜欢很会吃东西，是个吃货，所以他不会错过香港的美食。一到了假期呢，他们一家人就会到处玩吃好东西啊，常常去一些地方就是蛮有名的地方啊，有好吃的有好玩的地方。那么在这些玩吃的这些地方当中呢，我也不一一介绍，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就是增加了孩子的见闻哈。另外夏天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常常会去干嘛？游泳。其实他爸爸妈妈根本不会游泳，可是呢会带着他们去海边，然后在浅水当中玩耍。本来离他们家最近的是浅水湾海滩，可是他爸爸却是带他们去比较远的另外一个海滩石澳。为什么？因为在那儿玩了水之后呢，可以到筲箕湾的一家酒楼去吃好吃的，就是吃。除此之外，他爸爸还会带他们去澳门，坐大轮船去，过一夜才回家。不过他爸爸去澳门不是为了去赌场哦，只会带他们去游览各个名胜古迹，最重要的又是吃，去吃这个葡国鸡啊，买杏仁饼、猪油糕，然后回家。所以回想起来，作者就说他的生活呢比一般中上家庭更是多彩多姿，原因就是在于他的爸爸不会吝啬花钱，因此他们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爸爸乐意把到手的钱花在孩子们，花在家人的身上，然后共同有一些快乐时光。那虽然他常常跟父母到石澳去游泳，其实去玩水了，但是他始终不会游泳。一直到上了中学呢，诶，他才对游泳觉得很有兴趣啊。那有一次学校要举行这个游泳比赛，那么他就跟他爸爸说他很想参加，但问题是他不会游泳。结果他爸爸听了之后就跟他说，哦，我知道了，让我想一想。结果有一天呢，他爸爸就带他去了这个上环的中华青年会，就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了哈。那么到里面去才知道说啊，那里有一个室内游泳池，而且有游泳训练班。原来啊，
他爸爸听了他的这个想法之后，就到处跟人家打听，就知道说哦有这个地方，因此就替作者去报名参加了游泳班。就他学了游泳之后呢，他爸爸就带他去、啊、一些的这种、公众海边的有可以游泳的地方去练习去游泳。到了1950到1960年代了，其实香港九龙大概是有8个泳棚可以游泳的地方，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在西环的中深泳棚，还有金银叶帽厂的泳棚。所谓泳棚，就是在海边开设用竹子搭成建成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有一条延伸到海里面去搭成的木栈桥，就方便游泳的人呢可以到离岸比较远的海面下水。那他读中学的时候呢，学校是把全校的学生分成了红黄蓝绿四色，他被分入了黄色。很不幸的就是呢，黄色的同学都比较弱，在运动会等等各项比赛里面都拿不到奖。中四那年的水运会，因为还欠一个人才凑齐人数参加女子的这个100游泳接力赛，那个时候作者才刚学会游泳，因为没有人参加怎么办呢，只好他就很贸然的参加。那因为他心里其实就是好胜嘛，那好胜呢，他其实参加这个接力比赛也是硬着头皮参加的，他刚学会游泳、哎、到了比赛那天，他就接过这个队友的指示、啊、然后跳到水里去拼命的游啊，快游到终点的时候，哇，脚抽筋了，疼痛的不得了，就看见泳池这个前方啊，等着他接力的队友，怎么办？他只好忍痛用力用力的爬呀爬，终于爬到这个泳池的旁边，完成他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了，因为这样一耽搁，接力赛他们的队伍就包围了最后一名。后来他参加的游泳比赛也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反而在其他的运动上面却赢过一些奖牌。因为他体型比较高，腿也长，所以在跳高啊跳栏啊两个项目他都能够拿到第二名。另外呢，他也代表他的社、啊、就参加排球比赛啊篮球比赛啊乒乓球比赛啊，虽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奖牌，可是他觉得这些比赛却带给他很多的成就感，很多的快乐。而回想那段日子呢，他就觉得真是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爸爸，所以他的人生才能够活出一个传奇故事，而且真的是美好的回忆。你想想看哦，一个家庭在这个经济环境真的是不好的一个状况之下、哦、可是他的爸爸从来不吝啬花钱，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更为丰富啊，去吃一些好吃的，带他们去玩，孩子要游泳尽量的、啊、就是游泳，他不会游泳带孩子去海边玩。其实很多的父母就不会这样做，对不对？而很多的父母总是会想着说哦，能够有钱呢、啊、就要存着，存着干嘛，以备不时之需，或者说存着、哎、等到孩子以后长大要读书要结婚啊什么的，就要存存存存存。而钱存着呢，意思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就不要乱花钱，因此此时此刻我们要靠花钱才做到的事情啊，就都不要做，结果生活当中就少了一些的色彩。这意思并不是说要我们去奢侈浪费，他们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去怎么样，可是呢，你一个月排一次可以出去玩可以吗、哦、一个月排一次可以吃顿大餐可以吗？你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因为想要把钱存下来而牺牲了在眼前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美好。当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线，像他的爸爸这样子、哦非常非常的这个豁达、哦你能够当能够去这个赊欠、哦、能够去借，靠这个也要把生活撑下去，而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生活里面，你手上一有了钱就用在这个家人的身上、哦、甚至是吃喝，当然很多人可能并不赞成，不过我觉得背后所代表的一层的意义、哦、
其实我觉得很好。就在此时此刻当下的生活里面，你能够负担什么，能够让生活不要被钱所困住，变成什么都不去做。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很多的活动不是要花钱，也一样能够享受到各样的美好。重点是这个爸爸他愿意陪伴家人一起去做些什么，不管是真的做了什么活动，还是这个一起吃饭，都是做了些什么。而这个爸爸，每个家庭里面爸爸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位嘛，基本上应该是。那么爸爸带头做什么，家人就跟随。而这个爸爸他带头愿意带着家人四处游玩，他带头能够带着家人一起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温暖，同时也值得每一个做父母的人要去想想看自己是怎么处理金钱，还有自己是怎么安排生活的，是不是？来，再听歌，听着什么歌？我有爱，一起欣赏。

作者呢是在1967年的时候啊，在一次布道会里面他决志信耶稣，之后呢他就开始参加这个聚会啊。当时候哦，心里非常非常的炙热，虽然在之前他还经过了移除肾脏的手术，但是呢没有减低他的信心，反而呢更知道谁掌管他的人生。因为在那个手术，那也不是一个小手术、他能够走过来。1968年呢，他一方面接受手术后的治疗，一方面就坚持上学，因为那中学最后一年嘛，他要参加香港的中学会考。他的爸爸就常常问他说，你会不会太辛苦啊？他总是跟他爸爸说，不要担心，没有问题，我恢复得很好。他爸爸总是跟他说，不读书没关系，身体健康最重要。他的爸爸从来没有勉强他读书，问题是他总是不愿意放弃。等到会考完了，他身体完全康复，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他的人生就充满希望。可是呢，会考放榜那天回学校拿成绩单，知道自己英文科不及格，哦，心情就跌到谷底啊。因为他们的学校没有中六的课程，也没有学位让会考不及格的同学重读，所以呢，所有的毕业生一定要离开学校，各自找出路。那么印象当中好像老师也没有给他们什么辅导，他们就好像一群迷途羔羊一样，各自要寻找前面的路。大部分同学放弃升学就投入社会工作，其余的同学呢就到各个学校申请学位。他就跟几个同学拿着成绩单到处去官吏或者是今天的学校去叩门，希望说能够申请重读中学五年级，但是也没有找到让他可以重读的学校。最后呢，他们就到了一家这个铜锣湾的新发中学，它是一所私立中学。学校的工作人员看了他的成绩，说可以让他读这个 GCE 班，不需要重读中五。那时候他也不知道详细状况，就觉得说，哎呀，只要读书就是好事。他就跟他爸爸讲，这个状况。然后呢，他的爸爸答案就是说，只要你认为合适，你就去做。可是他就跟他爸爸说，学费很贵，他爸不要担心，我想办法供你读书，这个你不要担心。但是你有没有信心？你真的有没有信心？他就说他可以，他要会努力用功，他谢谢爸爸。所谓 GCE 呢，是一个普通教育的证书，这个就一系列学术资格证书了，在英国还有一些英联邦国家里面会使用。当时候呢，香港受到英国殖民的管制，所以很多学生都会考取 GCE 或者是 A-level 的资格，然后干嘛？申请英国大学。那因为参加考试的学生不需要持这个会考的证书，所以学校就可以接受他入读这个课程。那个时候也没人辅导他怎么样选择学校，他爸爸呢对于这个教育也没有一点认知，因为他自己没有读书。那作者自己当然没经验，所以就报了这个课程。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出国留学的，那为什么要读这个课呢？但是他的选择没有错，因为就读这个学校是一个起点，让他找到了一个新方向。怎么说？因为他一入读就觉得好像被骗了，所有的课程都是以会考范围为本，主要就是让他们参加这个会考。不过这也好，因为之后他就拿到了香港中学会考的文凭，而且成绩优异，就让他有了就读大学的梦想。因为在新法书院修读一年之后，他就重考香港中学会考，第二年就转读中文大学入学试办。然后呢，他没有参加这个 GCE 的考试，就读新法书院两年，除了读书也没什么活动，也没什么回忆。唯一喜欢的是他们的制服是水手型的，他觉得很好看。那两年在学校里面成绩很好，
所以老师跟他呢都会认为说他能够考上大学十拿九稳，没想到事与愿违哈。不过这点我们待会儿再说。那为什么他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成绩平平，现在成绩如此优异呢？他是碰到一个好老师。他当年呢在教会里面主日学的老师苏恩利啊，他也是一个学校培道女子中学的校长。那他有一天呢就主动的问作者说，我可以帮你补英文，你觉得怎么样？那作者说，当然好，不过我没有钱付补习费。那个他就说，不要担心，我不会收你钱的，你信不信任我？哎，那年呢这个苏老师就帮他补英文，耐心的教导他学习还有读书方法，让他不单是英文科大大进步啊，其他科目都有好成绩，因此让他通过了中学会考公开考试，也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这一切是多么好啊！但是没想到1970年就一个夏天，他回到学校领取中文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看到成绩真的好开心哦，非常非常的高兴，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大学生啊，这是他每天祷告的事情，因此心里面就充满着感恩，快乐的不得了，想要赶快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没想到他一进门，他妈妈就是，你去哪儿了？他说，我去拿成绩单，你整天只知道读书，你爸爸现在在医院里，你知道吗？啊，他一听就吓一跳，原来他爸爸中风了。他一听到消息赶快去医院，看到他爸爸躺在床上哈，觉得好难过，觉得说自己怎么没有发现到爸爸正在变老啊。那躺在床上觉得很憔悴，可是他爸爸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问他的就是，大学入学成绩怎么样？他就开始哭哈，觉得爸爸在这个状况之下都还记得他今天要拿成绩单。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说，很好，那你自己处理入学的事，爸爸这次帮不了你。然后呢，可以显示到即便是在那个阶段，他爸爸还是把他要去读书的事放在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好在他爸爸是轻度的中风，而且及时到了医院哦，所以医生觉得说日后可以完全康复，就叫家人不要担心，但他爸爸还是要留院观察呀。而这时候他的这个邻居呀，还有这些妈妈就劝他了，你不要再读书了，你都中学毕业了哦，还读了中六，比很多人好多了哦，然后你看看某某某啊，都已经工作两年了，你也该找份工作贴补家用，让你爸爸不要这么辛苦。然后都这样讲的时候，妈妈都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面当然不是愿意，还觉得说为什么我成绩那么好。可是他妈妈就觉得说，你实在太自私了，你爸爸因为你才中风，你还要坚持读书啊，你知不知道过去两年我们在你身上花多少钱啊？你爸爸也不年轻了，你是大女儿，早就应该出来工作，减轻你爸爸的负担，都是你爸爸把你宠坏了。要是你爸爸健康我也就罢了，但问题他中风了，虽然不严重，可是随时可以再发生，你难道要爸爸再次中风你才满意啊？哇，这个话说得好重啊。然后但他说，可是爸爸答应我可以上大学啊。可是他妈妈还是啊，说你真是，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四个弟弟跟妹妹要读书啊？啊，他说有多少女孩子像我们这样的家境可以读大学，你能够读完中学已经很好了，可以轻松的找到一份办公室工作，你要面对现实，我们没法供你读书了，算是我求你不要再奢望入大学了。就妈妈越讲就越难受，哭着求他哈。但是呢他就跟他妈妈大喊，我不放弃，我不要你支持我，我自己赚钱供自己读大学。他就跑到外面去了，这个泪如泉涌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失望，心情又非常的复杂。
他当然看到爸爸这样，他也内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多想读大学啊。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这个香港那个时候啊，这些读书我觉得还挺复杂的。他虽然通过了第一个门槛哈，可是呢，他还是要去申请这个中文大学。然后再去申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面试啊，问答之间我就不再详细说。可是呢，他实在是答的不是很好，结果就是他也没有被录取，因此他的这个大学梦就此就断了啊。对他来讲啊，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即便这个样子，并没有断掉他想要多读书多学习的一颗心，因此就有了另外的安排。但是可以想象，你看非常戏剧化哈，就是在自己拿到成绩单觉得哎呦真是太好的那一天，爸爸中风。这很像一些连续剧啊剧里面的安排，但真实的就妈妈觉得你不要再这样子了。总而言之，他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阶段下，在那个时刻就没有去读大学啊。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祝福你在生活里面即便遇到各样的困难，也能够蛮有信心坚强的稳稳的走过来。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祝你幸福，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2004年5月，也就是民国93年的5月，远离台北舞台多年的罗大佑居然复出了，而且再度登上了国父纪念馆，举办个人的演唱会。即将度过50岁生日的他，在满场老歌友面前，似乎多了点幽默，少了愤怒和抗议，人也变得温和起来。正如他所说，他要用歌声带领歌迷回到有家的感觉的20世纪。有别于一般的演唱会，一开场罗大佑就让全场的观众的情绪嗨了起来。在安全人员护卫下，一身黑衣打扮的罗大佑趁着隆隆的鼓声，气势十足地从四楼的观众席往下走，途中他不断停下脚步与观众握手，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呐喊声一波接着一波，久久不息。鼓声乍停，罗大佑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爱的箴言》：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歌声轻柔，全场气氛霎时如梦般朦胧起来，宛如进入了时光隧道。接着罗大佑的经典名曲一首首出笼，观众跟着喝掌应和，特别是恋曲1990年登场，全场2500位萍水相逢的观众起立大合唱，分享萦绕心中多年的美丽记忆。当唱到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有人忍不住当场落下泪来，那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刻啊。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罗大佑一直是一位极特殊的存在。很多歌手唱歌是在表达情感，但罗大佑更像是在书写时代。他的作品里有青春记忆，有社会批判，有历史沧桑，也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底蕴。尤其在歌词创作上，他几乎改变了华语流行歌的语言高度。在罗大佑出现之前，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偏向简单直白，甚至流于口号式的抒情，但罗大佑却把诗的节奏、美感与思想性带进了流行音乐。他深受余光中、郑愁予、杨牧等现代诗人的影响，因此他的歌词常有浓厚的文学气息。无论是排比、反复、回环或双声叠韵的运用，都让他的作品带着既古典又现代的韵味。罗大佑很重视中文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他曾努力从古典诗词里寻找汉语的声韵美，因此他的歌词读起来像诗，唱起来又极具自然流畅。例如《童年》这首歌里那句“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短短几个画面就把整个少年时代的记忆全都唤醒。这首歌之所以历久不衰，正因为它不像刻意雕琢的文学作品，而像一段真实的人生。从福利社、教堂、铅笔盒到等待下课的钟声，每一个细节都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青春。张艾嘉自然真诚的演唱更让歌曲向朋友轻声说故事。罗大佑歌词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总能把平凡的生活写成深刻的情感，他不像一般情歌只停留在爱与不爱，而是写人生、写岁月、写时代与人心。因此有人说，罗大佑不只是流行歌创作者，他更像一位用旋律与文字写诗的时代作曲家。

罗大佑创作的经典歌曲《东方之珠》，旋律最早诞生在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大众所熟知的国语版的歌词，则是在1991年民国80年重新填词并发表。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深深植根于1980年代中英谈判后，香港面临1997年主权移交的历史转折与移民潮。1984年底，中国与英国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立香港将于1997年的7月1日主权移交。这项重大的历史转折让当时的香港市民对未知的前景感到彷徨与忧虑，香港社会随之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大型移民风潮。东方之珠正是在这种迷惘不舍与动荡的社会情绪下应运而生。1980年代中期，罗大佑离开了台湾，经历短暂赴美后选择定居香港。作为一个闽粤的音乐局外人，他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沧桑与港人面临命运转折的无奈。他曾表示，香港的特殊历史与地理位置使其在华人世界中显得极为独特，因此他以极具诗意的歌词将香港拟人化为一个沧海遗珠的黄色脸孔，写出了对这座岛屿的深情凝望与浪漫的祝福。华洋长主的音乐融合，为了完美体现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都市特点，罗大佑在音乐结构上也展现了巧思。在主歌部分，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谱写，带有浓厚的古典东方韵味。副歌方面，他运用了西方乐理中的和弦分解写法，营造出如海浪般推动的宽广现代感。这首歌不仅唱出了港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屈精神，更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描绘香港命运最深刻的文化符号。罗大佑之所以被誉为音乐教父，正是因为他能将华人文化中那种苍茫深远、带着历史宿命感的古典意境，毫无斧凿之痕地注入了现代流行音乐中。他不是拼贴古诗词，而是将古典的灵魂融入了现代的血肉。罗大佑在《东方之珠》中精妙地借用了古典的手法，他将香港这座岛屿拟人化为一座整夜未眠的女子，让海风吹拂了5000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着你的尊严，将香港百年的殖民历史拉长到中华5000年的宏大时间轴。那滴泪珠既是岛屿东方之珠的意象，也是美人含泪的历史控诉，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沧海桑田出自古籍《神仙传》，罗大佑将其诺言结合这位整夜未眠的女子在历史的巨变中苦苦坚守，完美复刻了古诗词中思妇守望命运无常的苍凉意境。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罗大佑演唱的《东方之珠》。

这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还有林志炫演唱罗大佑谱曲的《你的样子》。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是罗大佑最富诗意的作品之一，光是歌名就已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句子之一。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这短短的一句，没有激烈告白，也没有浓烈的情话，却比许多爱情诗更令人难忘。它像一幅安静画面，令人之间没有太多的言语，只剩法师以手指轻轻交错的温柔。有人将这句歌词与俄国诗人谢尔盖·叶塞林描写恋人黑发的诗句相比，但罗大佑更简洁，更传神，他用最少文字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间，这也是罗大佑歌词最迷人的地方。他总能在工整句子里面藏进情感的流动与节奏感，他不像一般情歌直白情愫，而是用含蓄留白的画面感，让听歌的人自己走进情境里。因此他的歌词即使脱离旋律单独阅读，也依旧像一首耐人寻味的现代诗。

滚滚红尘可以说是罗大佑词作艺术性的巅峰之一。这首歌原是林青霞主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但它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人生之歌。歌词一开头说，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便像小说开场白，把青春、爱情与命运的无常全部点出。罗大佑很少直接写我爱你，他更擅长写人生聚散中的遗憾与苍凉。陈淑桦内敛而深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得格外动人，旋律像岁月长河般缓缓流动，而歌词则像对人生的一声长叹。乐评人曾说，罗大佑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成功把中国古典精神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他的歌词既有诗的美感，也有思想的深度，既能够感动人心，也能让人反复咀嚼。直到今天我们再听罗大佑，依旧能感受到那些文字里深沉的情感与时代的余韵。

今天老歌曲旧时经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罗大佑深情款款的歌我们在明天继续为您来介绍。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谱写的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你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有一个人的工作是专门接送病人入院的。对于这一份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工作，他常感到很无聊，所以也就做得不是很开心。有一天，当他将一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正准备休息时，他就听见有人叫着：“
1: 喂！”
0: 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病患，于是就和那位病患聊起天来。聊着聊着，那个病患就对他说：“
1: 你每天做接送病人的工作，一定很无聊吧？但是，你有没有为自己能有健康的身体而感恩呢？”
0: 那位司机先生被这么一问，他的心立

0: 你我目前所拥有的健康。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为所拥有的感恩，不为所没有的而埋怨，这样的日子必然会活得更加喜乐健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礼拜四水气减少，天气稳定，白天炽热如盛夏，气温将会连日高温，周二周三达到最高峰。而气温方面，北部22到37度，中部22到37度，南部21到39度，提醒民众外出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监察院日前针对高中以下体育班发布调整报告，认为学生学历落差、训练时数违规等有待督导改善，但运动部与教育部权责分工不明确。行政院前政务委员庄景森昨天表示，孩子不是奖牌的耗材，建议体育班和教育部联手废除高中以下的体育班。运动部则表示将持续与教育部合作，审慎评估调整制度方向。运动人才的培育应回归以教育为核心，学生适性发展为重心，避免过早单一化的训练。北市推动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受益人数达20万人。教育局表示，响应6月1号世界牛奶日，下周6月1号到7号可以透过合作通路免费兑换2瓶鲜奶，涉及就读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学童皆可领取。透过数位卡证与多元通路合作，让学生可以从日常生活圈就近领到鲜乳。让孩童在玩游中发现台湾是一座公益岛，公益中心推出儿童永续公益特展，透过水循环知识引导观众认识7000等公益媒材的生长环境外，也邀请孩子一起共同创作。国立台湾公益研究院发展中心表示，为提倡文化平权，从儿童、青年、中生代都是公益中心期望服务的对象，而公益岛2026儿童永续公益特展展出台湾不只是科技岛，也是公益岛，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由手作而更了解公益。展览即日起在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4楼展出。台北木偶戏剧在20日于捷克布拉格演出 Formosa 美丽之岛，以台湾正统布袋戏掌中技艺作为表演基础，并在演出中加入

珍珠奶茶以及台北101镇压恶龙的创意桥段，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加深海外观众对台湾的印象。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近年来外交部积极推动台湾文化团赴欧洲交流演出，今年更进一步推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计划，期望深化台湾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荫淳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1: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2: 制作主持。

边的你注定承担更多。我无法预见你未来的故事，可是我们选择永远都得忠于自己。

0: 各位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在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故事书，叫做《和平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来自肯雅的女孩叫做万格丽马泰，她的故事。从小，万格丽马泰就非常的聪明，认真的读书，而她也是第一位东非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哦。当她再度的回到了肯雅，发现肯雅有许多的变化，而这一本故事就是分享万格丽马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决定，影响了肯雅这个国家。就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这一本故事。和平树。在非洲肯雅的山脚边，万格丽住在绿树成荫的大伞下。她和妈妈到森林打柴的时候，会观察树林里的鸟儿，她也会帮忙从肥沃的土壤中收成芋头、甘蔗还有玉米哦。万格丽在学校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当他像森林的树木那样高的时候，他获得了奖学金到美国来求学念书。六年之后，万格丽回到了肯雅，但是他却看到肯雅的老家改变了。发生什么事啊？他心里纳闷着，树都跑到哪里了？万格丽看见有好多的妇女从几里外远方弯着腰背着木柴回到家。她看见这一些贫瘠的田里长不出农作物，还有那些鸟儿都到哪里了？为了盖房子，成千上万的树被砍下来，可是没有人愿意栽种新的树。肯雅全国都会变成荒漠吗？万格丽疑惑了，她流下了泪水。万格丽为贫瘠的土地思考着，我可以在自己家里的后院种一棵新的树，来取代这些失去的树木。我就一颗一颗的开始种。一开始，他种下九株幼苗。看着幼苗渐渐长大，万格丽想要再多种一些。他开始设立苗圃，在开阔的草原上、田野上，一排一排的种植小树苗。接下来，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哦。万格丽教导农村里的妇女，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种树是一件很好的事。他送给每个人一株幼苗，跟他们说，当我们再度拥有树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大家看着吧，我们正种下希望的种子呢。妇女们开始在全村的各处种下长长的有一排一排的小树，就好像一条绿带在大地上蜿蜒着。这时候，政府官员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你们这些女生干不了这种活，非常的辛苦呢。而且这些都是训练有素的林务员才懂得种树。
0: 这些妇女不理官员们的嘲笑，继续种树。三个月后，如果小树还活着，万格丽就会付给这些妇女一小笔钱，这可是他们人生中第一笔收入呢。这些小树苗渐渐长大，万格丽的村落又变回绿色的了。消息传出去，就像风吹过夜间沙沙作响。不久，肯雅其他的村子还有乡镇，其他的妇女全部都一起来种长长的一排一排的小树。 但是政府官员仍然持续砍伐着这一些已经长大的树木。万格丽站得直挺挺的，就像这一些橡树一样，保护这些老树。万格丽说，我们需要一座公园，远超过一栋办公大楼。可是政府官员不同意，万格丽阻挡了他们的路，于是官员用棍子打他，叫他是麻烦制造者，并且把他关进监牢。万格丽虽然在监牢里，但是仍然站得直挺挺的。对就是对，就算我一个人面对，我还是要站立。可是万格丽不是一个人哦，在这个时候，整个非洲都在谈论树木了。这件事情就像维多利亚的大湖涟漪一般扩散出去了。更多的妇女听到了消息，她们种下更多更多的小树苗，一排接着一排，排得更长更长。小树苗的根扎了，长高了，原本光秃秃的荒漠长了3000多万棵的树呢。肯雅的绿色大伞又回来了，妇女们昂首阔步，挺直了腰，因为她们现在可不用再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捡木柴了呢。土地也不再荒芜，长出了肥沃的芋头、甘蔗和玉米。全世界都听说了万格丽的树木和他那一批种树的妇女大军故事哦。如果你有机会爬到肯雅最高的高峰，你会看到有几万棵的树都在你的脚底下生长。你还会看到万格丽带回非洲的那一片绿绿的树林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有没有非常佩服万格丽的意志呢？她帮助了肯雅长出了许多绿油油的树林，保护了肯雅的土地，也帮助肯雅许多的妇女，她们开始看见自己也有能力能够来改变生活的环境。因为万格丽的行动还有坚持，她的绿带运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在2004年，万格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非洲，树木就是和平的象征。而他知道自己获奖的时候，他最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在肯雅的山脚下种下一株火焰木。当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致辞里面说道，我们被召唤来协助地球，治愈它的伤口，在过程中也治愈了我们的创伤。的确，我们要去拥抱万物，接纳所有的多样性，还有美以及神奇的事情。万格丽的故事给你什么样子的鼓励呢？邀请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树木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去思考，在你生活当中的环境，我们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可以坚持哪些事情，可以帮助别人，也帮助到你所居住的环境。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下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大家听吧。

0: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要跟小朋友来分享永续发展目标。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你又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永续发展目标吗？
1: 第四个。
0: 你没有搞混的，没有头晕。今天我们要来跟小朋友讲的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跟教育有关，也就是优质教育。你喜欢去学校上课吗？
1: 还不错啊。
0: 还不错。我以为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放假。
1: 还好啦，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但是你在学校里面，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
1: 就是跟朋友一起下课。
0: 欸，其实跟我内心想的有点像。我以为你会回答我，我最喜欢的就是下课。但是我也想要问问你，你觉得在学校的学习当中，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科目？
1: 有啊。
0: 是什么？
1: 我喜欢上那个英文课。
0: 为什么？
1: 因为英文老师都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哦，你觉得英文老师的教学方式你很喜欢？
1: 对。
0: 所以你特别喜欢英文课哦。那所以其实在学校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因为这一些学习有越来越不一样？
1: 对呀。
0: 哪一些不一样？
1: 就是成绩上。
0: 哦，除了成绩之外，你觉得对于你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帮助？
1: 就是英文的能力好像有变强一点。
0: 英文能力，可是因为我们平常好像讲话都是用中文，
1: 啊，
0: 你觉得英文能力变强，让你在生活上面有哪一些你觉得很不错的事情？
1: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会用英文去问你，不然就是看英文的那个报道，不然就是有一些影片它是美国的。
0: 哦，所以因为你有一些些英文的能力，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好像就不会太困难。
1: 对啊。
0: 你有发现从以前小时候你看不懂国字，到现在你现在看一些国字大概你都会知道，这个对你生活上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所以其实上学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啊，
0: 虽然大家比较喜欢放假跟下课，但是这一些学习其实默默的也帮助我们变成越来越厉害的小朋友哦。
1: 对。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第四个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地球的第四个愿望，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好的学习，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好了。好的学习里面当然有很多细项啊，就是要怎么样做能够让大家达到这个目标。刚刚有谦有稍微了解了一下，你觉得在这里面有哪几个是你特别注意到的事情？
1: 免费中小学教育。
0: 哎呀，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哦。
1: 对呀。
0: 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是付钱的人。我也很希望可以免费。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呢？
1: 因为呢，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贫穷的人，然后可能在偏远的村庄那边的人，他们可能没有钱去上学
0: 哦。所以如果有这个政策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让他比较容易去学校？
1: 对啊。
0: 欸，这个蛮不错的哦。所以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其实也蛮希望就是有免费的中小学啦，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花少一点钱啦，但是又可以让小朋友越来越懂事，这样其实蛮不错的哦。所以其实这个永续发展目标里面有一项就是免费中小学的教育，是希望全世界哦，全世界各地在2030年以前男生女生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1: 哇，
0: 现在是20多少年啊？
1: 2026。
0: 你怎么好像活在很早的时代？你说现在是2026年，剩几年啊？
1: 剩下四年了。
0: 这个目标
1: 有点困难呢。
0: 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大家是不是要加油一下呢？那接下来还有，你还有特别注意到一个是什么？
1: 消除教育中的一切歧视。
0: 欸，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
1: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长得比较矮，然后声音可能他是男生，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像女生，不然就是有一些生障人士。
0: 哦，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说，在学校的学习当中仍然有一些这样子不平等的歧视。你看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1: 很不舒服。
0: 心里不舒服，会不会有点生气？
1: 对。
0: 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障碍，因此影响到他的学习。
1: 对，
0: 这个最直接呈现出来的是譬如说同学跟同学之间相处， 还有我们可能最直接讲到的是性别上的不平等。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些人现在还觉得运动是跟男生有关？
1: 对，还是有一些人会就是觉得什么好像男生不喜欢，不能喜欢粉红色。
0: 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
1: 男生不能玩那种扮家家酒？
0: 哦哦，玩男生不能玩扮家家酒，但事实上这个我也要跟小朋友们来讲讲哦。这个米其林的厨师很多其实都是男生哎。
1: 对啊，
0: 所以哎，这个到底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些偏见哦？其实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偏见哦。那在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优质教育里面，其实他们有特别强调哦，消除在学习教育当中的一切歧视哦，也就是包括性别的不平等或是有一些弱势的族群，那希望能够借由教育他们可以受到很好的帮助，甚至于是刚刚有些人有提到的生障者或者是原住民，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欸，我发现这些事情其实常常我们在学校老师也会跟我们说，欸，
1: 对啊，
0: 但是这个我们好像都没有想到它其实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你帮助了需要帮助的同学，
1: 对，
0: 你是不是也在实践永续发展目标呢？
1: 对啊，这可以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改变到全世界，
0: 可以改变到全世界。哎，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问说每一个人的英雄行动是什么。那有些你觉得在优质教育的英雄行动你想做什么呢？
1: 就是改善，不要嘲笑别人。
0: 欸，这个很重要，不要随便嘲笑别人。自己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有这个行为。
1: 对，但是你就是嘲笑完之后你应该要去道歉。
0: 哦，
1: 因为你也要想想看，如果你这样笑别人，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是别人笑你，你会怎么样？
0: 欸，真的，我一定也会不高兴啦。我甚至也会心里难过。所以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就是不要嘲笑别人，接纳许多的不一样，让自己可以达到永续目标第四点，优质教育在学校里面也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同学跟学生。
1: 对呀，
0: 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听到有谦的分享，不知道小朋友你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而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想法上可以怎么样子改变，让优质教育可以更多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哦。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四个目标，优质教育。每个小朋友都需要去上学，但你知道有些国家的小朋友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我知道虽然上课很累，我们都喜欢放假，但是在学校却可以学习到许多事物，也帮助我们成长懂事。今天特派员就要来跟你们介绍两个关键字，什么是终身学习和教育平权。很多小朋友以为只有穿着校服坐在国校教室里才叫做学习，毕业后就不用学了，但真的是这样吗？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一直都在学习一些事物呢？终身学习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只宝可梦，或者是一个游戏角色，它没有最高等级，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帮它赚经验值，升级新技能。我就来举一些生活上实际的例子吧。70岁的爷爷为了跟孙子视讯，认真研究怎么用智慧型手机和打字，所以爷爷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和智慧型手机的操作方式，又或是妈妈看 YouTuber 影片，挑战做出好吃的布丁蛋糕，所以妈妈也会需要学习开发新的菜色。而你今天学会怎么自己搭公车，或是认识了一种新的植物，这都是终身学习哦。所以简单来说，终身学习就是把世界当成没有墙壁的教室，不管几岁都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并且去学习新知。那什么是教育平权呢？教育平权就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你住在高山上还是城市里，也不管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这座知识游乐园的门票每个人都应该免费得到，谁都不能被关在门外。有些人会这么做来达到教育平权，例如图书馆卡车，用大卡车载着满满的绘本，开进没有图书馆的偏远村庄，让那里的孩子也能看书。盲人点字书，制作专门的凸起点字书，让眼睛看不见的小朋友也可以用手指读出精彩的故事。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以前女孩子是不被允许去上学，教育平权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定，让女孩子也能学习知识，大家不分男女都可以去学校学习。所以教育平权就是让上学读书这件事变得超公平，不让任何一个想学习的小朋友被漏掉哦。
0: 原来学习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不只能够让我们成长，还能够使我们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哦。今天跟小朋友们介绍地球的第四个愿望，优质教育，希望你也能够想想自己的英雄任务，实际的在生活当中执行出来。而我们今天的冒险也要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快乐吗？如果不快乐，是为了什么？其实，只要想法转个弯，眼前又会是另一番不同景象。专栏作家杰夫·海顿分析七大不快乐的原因：一、以为加入团体就有了归属感；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三、专业成就不一定会带来满足感；四、害怕自己真实的面貌；五、没有可以打电话谈心事的朋友；六、想要掌控一切；七、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抛弃这些不正确的想法，不把自己困在不快乐的情境中，你的人生必有一个美丽的转折。圣经箴言15:13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伤，灵被损伤。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喜乐的灵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放下忧虑的心，让自己快乐起来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人说，每个人一天需要被拥抱的次数平均是12次，如果没有被拥抱12次，就会怅然若失。圣经中有位著名的人物，名叫哈巴谷，他是个先知。哈巴谷名字的翻译就是拥抱者。在他所写的哈巴谷书当中，充满了对上帝和对这世界许多不公平事物的疑问。虽然这个拥抱者带着许多疑问来见上帝，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哇，真的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这样提呢？每年我都会请他务必空出时间在节目当中能够跟我们好好聊聊天。你看我还假借节目来跟他叙个旧，对不对？赶快把他邀请出来。台湾读写教学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新希博士。新希老师哈，我们好高兴哦，每次在空中遇到。
4: 是啊，大帅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你看他嘴巴就是这么的甜，然后一听到以后一天都超级无敌开心的。我想我们还是聊一个对于新希老师来讲他非常非常熟悉，一方面是他自己从博士时候所做的研究，研究所一直到现在他非常非常关注对于孩童来讲，好，有关是整个孩童的发展，然后特别是在后来延伸到关注到阅读对孩子一些影响性。我们今天聊一个主题，当阅读遇见了 AI。当阅读遇见了 AI， 我已经先跟听众讲，我已经邀约了两个礼拜，所以他会来节目录两回。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在这个礼拜特别聊的是，当阅读遇见 AI 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观念。我们觉得好像 AI 进来了，什么就无 AI 就什么都点点点。但当然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在。可是我们回到一个最初的点，就是思考这个阅读之于小孩，有的时候我们会好像急着做些什么。我们也好像听了一些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名叫碎片化，可能稍微碎片化的一些网络的资讯，我们就以为不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行，怎么尤其在阅读里面，所以就我们就用了好多好多大量的网络的资讯去喂养我们的孩子，然后反而失去了阅读的本意。所以欣欣老师，我想说先请教一下，因为你自己琢磨这方面非常非常久的，阅读对于我们身边的孩子，我们应该要特别去留意他些什么事，或许这样讲，为什么我们要养成一个阅读的能力呢？
4: 谢谢荣香老师的提问。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要先分享我自己也会用 AI。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新希教授您都已经那么厉害了，还会需要用 AI 吗？那一开始我没有自己

0: 使用 AI， 我是教老师们怎么运用 AI 来减轻自己的工作量。但是后来您也知道嘛，接了得报这个平台之后工作量之大，我就开始试着呢把 AI 当作我的小助理。嗯，那用着用着呢，我就突然有一个发现，就是AI 取代不了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人。
1: 嗯，是嗯，
0: 因为啊，所有的资料都是我们给他的嘛，然后他产出出来的资料，我们也得要去检核，去读读看，他出来的资料跟我们的预期一样的方向吗？或是他出来的资料是 OK 的吗？是不是需要再修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而会回到基本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读出这个大量的资讯，提出重要的讯息，或是呢去判断这个前后讯息是否一致等等的，其实我们很容易被带着走。那这个情况下呢，就算我们用 AI 也不会帮助我们什么，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扰。对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当然会觉得 AI 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多的事情，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当欣欣老师在聊这个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前提，就是他是用 AI 把它放在他需要的位置上面。
0: 是，
1: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谈的就变成说，很多的家长他也很怕孩子输在起跑点，
0: 嗯，
1: 所以开始在阅读这件事的时候呢，哦，你还要翻纸本，当然纸本是一个部分，我觉得不管任何的媒介，可能会回来想一个，家长会期待说孩子能够赶快会用 AI。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状况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从读幼教这个部分，嗯，然后开始，你自己本身我记得你是从哲学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
0: 心理学、
1: 然后又
0: 到教育，
1: 对，到教育，然后最后做了一个整合，嗯，后来专注在阅读这件事情，嗯，你也帮了很多不同的年龄层的孩子学生，然后家长老师一起面对阅读的议题，所以就你自己这一路上你的研究和你的观察，你的关注，阅读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它的重要性，你们会特别怎么去提醒家长呢？
0: 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在民国100年完成的嘛我觉得离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那当年我做的博士论文是比较以2岁小孩的家庭为研究对象，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经验跟小孩语文能力的相关。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悟，也就是说我们在当年啊，在推亲子阅读，我觉得难度高了一点点。不过说实在话，我们推任何东西一开始一定是理念高一点点，后来在实践之后才会逐渐的去修正啦，
1: 是，
0: 对。所以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体悟是，如果真的要推动的话，可能要从大人着手。所以我自己的理念是这样子，只要是大人想做什么事情，例如说有些大人他想要从电视着手进入阅读 OK， 他想要用 AI 来带入阅读也 OK， 我觉得只要大人先能够接受这个观念，然后往前再一步比较有可能，
1: 就所有的陪着小孩身边的人自己要先想要阅读，
0: 对，
1: 而且阅读要找到他一个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换句话说他要甘愿他不是为了陪小孩读然后自己其实真的兴趣不高，
0: 真的真的，所以他是共学，就是说在这个年代呀，啊，不见得会是大人要先学会了之后才去带小孩，有时候只要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那我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啊。像我们荣香老师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就是说也许今天孩子喜欢的兴趣跟我们的专长未必一样嘛，但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学会了吧，请荣香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1: 其实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像刚欣欣老师所提到的， 我们在一些讲座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工作坊里面分享，当然都很期待大家能够练习怎么用绘本来读啊，然后教你几个方式啊、嗯、现在这种课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啦，怎么用阅读的技巧啊，掌握什么什么，
0: 对，
1: 但是我确实会从中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就家长们还蛮热衷想来听这样的课、可是听完之后他都有个前提，就是如何借着读这些书呢能够增进小孩的功课、
0: 嗯、
1: 或者是读完之后呢、嗯、让小孩能够、嗯、就学到更多，变得更好，当然这个毋庸置疑啦，家长总希望说阅读就等于好像读书，
0: 是、嗯、
1: 读好书之后呢可能课业就会比较好，
0: 是，
1: 但是都回到一个前提，就家长其实自己挑战他爱不爱阅读，我就会常常去问到很多的家长，当然有很多家长他们会东拉西的讲一堆，我只要问的是、你们最近在看什么书，
0: 嗯，
1: 能够说出来家长大概十个里面可能有一个，
0: 嗯，
1: 或者是 1.5 个，
0: 嗯，
1: 他们是想说哦老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0: 嗯、
1: 再来讲说我
0: 可能只有看某篇文章或者是某个脸书的文章之类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换言之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就如果家长本身了解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是重要的话，那他自己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式，然后心甘情愿的去读，那他就是一步一步去面对孩子可能尤其是自己啦，吸收一些知识的一些可能的能力，但同样的像你自己的研究，即便你回顾他说哇已经非常非常早以前，但是因为是一个很根基性的，
0: 是、
1: 很基础性的，所以当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你看孩子手上握着一本书，好，当时嘛，好，握的比例比较高，
0: 对，
1: 握了一本书，一个小手，然后你说，你如果你在面对的是两岁前，好，我们就要把年龄层拉大一些些，有一些绘本也有点重，
0: 是，
1: 所以家长还是帮他握着，
0: 是，
1: 可是孩子终究握在手上，
0: 对，
1: 然后眼睛盯着，
0: 对，
1: 然后嘴巴哇哇哇哇哇，可能问些什么，
0: 对，
1: 但像你说的那个亲子共学，就超过书本身。
0: 对，
1: 但他们是在实体的环境里面一起做一件事。
0: 亲子共学，如果我自己会这么去思考，它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亲子在同一个时空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看某一本书或是某一个材料，例如说我们买了家具回来不是要 DIY 吗？
1: 对，
0: 那个 DIY 的说明书也会是一个材料啊。像之前啊，有爸爸，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有机会跟家长对谈，我一定会先问的是家长的兴趣是什么。那曾经有一个爸爸就说他的兴趣就是那个赛车，那我就说那赛车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那个按键啊要按哪里的那些说明，他说有，我说那可能也会有图示吧，他说对也有，我说很棒，那个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阅读的素材。
1: 嗯，
0: 所以就是亲子在同一个时空做同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对，那还有一种是亲子在同一个时空各看各的书啊，例如说我们不是都会面对研究生要做论文吗？那很忙嘛，我就会跟学生说没关系啊，你就在同一个时空，你读你自己的论文啊，然后小孩读自己的书，他一样有共学的氛围。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不在同一个时空，然后可能也不读不同的书，但是偶尔有交集去分享你读到的一些的趣味或者是难点。我觉得我们大人比较少跟孩子分享我们自己遇到的困扰，如果我们讲了，例如说这个漫画很多大人看不懂，好，那这时候问问小孩，小孩就会跳出来教你怎么看，这也是另外一种亲子共学的方式。
1: 对，你讲到那个漫画还真是不是从小看漫画的人你不知道它的顺序要怎么看，而且它是图和 文一起在说故事， 而且就像我们自己是做编剧出身的、嗯、然后是去写画面的出身的，你在看的时候你还是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可是很会看漫画动漫的孩子那看得津津有味，就是分镜表、嗯、一路上这样绕下来，所以那个图像思考是 很大差别。所以刚刚的欣欣老师有提醒的这个部分，确实我们有时候比较会、嗯、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啦，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然后一起专注的读一本绘本，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很期望孩子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交流些什么、
2: 嗯、
1: 当然这个是我们常在推的时候我们期望有发生的事情，但终究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很多实际的状况不是如此。就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我们在看同一本书的时候、嗯、我们也常会遇到个模式、
2: 嗯、
1: 就像刚刚前面所提的，好多家长终于找到了一本绘本，他非常开心、嗯、就让孩子在里面能够学认字
0: 啊啊！
1: 你看这个是蝴蝶、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出现了一只蝴蝶、
2: 嗯、
1: 下一页翻过来是两只蜜蜂、
2: 嗯、
1: 再下一页三只什么，像学那个数字
0: 是，
1: 对，然后累积下来、嗯、他们就好希望孩子重复念，可是孩子看了半天花花草草不是你看错了、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好像阅读它就失去了它当初那个孩子想要学的那个氛围、哦
0: 嗯嗯、我觉得有时候大人是少了一点点方法，例如说因为在绘本里面有一类的书我们把它叫做认知书或者是概念书，就像刚才荣湘老师所提的，可能这一页画蝴蝶然后旁边就写着蝴蝶两个字，类似这种的，它的确也蛮重要。而且哦当年我在台湾还没有很大量的翻译绘本之前，我都是买英文的绘本嘛、嗯、那国外几乎每一位有名的作家他们都会为26个英文字母写一本书、欸、就是它里面是非常的有趣，然后就是等于把26个英文字母带出来嘛。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些认知书如果可以找到有趣的素材也未尝不可啦。对，那例如说刚才荣湘老师在提啊，我就会想到是有时候大人可能是急于告诉小孩这些知识，可是少了一些游戏式的互动。对，例如说啊他也可以跟孩子玩说这是蝴蝶，哎，我们来玩玩看那个声音啊，看你能不能模仿的跟妈妈一模一样，那就换小孩念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反过来换小孩啊，你看你觉得这只蝴蝶在做什么呢？如果很高兴的飞的话，那一句描述，然后大人跟着模仿，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语文游戏，然后又对那些认知、嗯、就是也很清楚。其实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大人就是少了一点点方法，然后太急着告诉小孩知识了，
1: 是，而且还重复练习、嗯重复练习觉得记得比较久，所以你会听起来发现到说这些家长很认真的去听了一些我们称为可能真的是一些资讯式的一些知识吧，好，所以过于单一强调啊，忽略一些部分。听我们先听一段音回头来我要好好再请教一下，因为对于欣欣老师来讲他这么长的时间琢磨在有关阅读的相关议题，他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会善用数位科技的、啊、当然他善用数位科技之前是因为他自己琢磨在平面的阅读，然后面对真正阅读的孩子还有亲子之间的关系，然后面对到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在阅读上面的不同含义后，下一段我要来请教一下平面还有科技阅读在欣欣老师的眼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还是中间有一些概念那个美美嘎嘎我们抓住之后它都是非常好用的阅读媒介？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我自己都非常有兴趣的议题，就是当阅读遇见了 AI。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台湾读学教学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新希博士。新希老师这些年来一直琢磨在阅读的各个不同层面，从他当初从研究所就特别专注在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有很多在孩子发展过程当中各种学习的议题以外，他也从这个领域开始，你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型，至少我这么认为啦，明明是可以从学术里面继续下去但是你也很爱研究，但你更爱一些实务和陪伴，陪着老师还有陪着一些家长一起用对的方式来做一件很扎根的事情，就是整个阅读，听说读写整个做下来。在上一段当中你特别聊到了就阅读对于孩子，我们其实有一点，有的时候有点误，也不算是误解，就是对于亲子之间的共学，我们就觉得一定得在一个框框里面，然后一起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而且还读同一本书，这当然是能够常态化是很好，但如果有的时候有别的选项，但是至少我们都共同会去对话，能够去掌握一些事情。我觉得面对这个数位时代来讲，有好多新的不同的挑战，确实家长也挺辛苦的。我们也意识到一件事情，毕竟从阅读开始，我们从小都手上握着一个平面，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平面的阅读，文字上面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我们在读一本书和从科技网络上得到的这两种阅读上面的学习，你会怎么来看它的差异吗？
2: 我想要从就是大人这一端还有小孩这一端分别来分享我的观察。就大人来说啊， 我之前曾经有一个迷思，就是例如说像我跟你，我们在国语日报上面都已经看的那么多文章了，那还有必要再出书吗？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都已经在上面了。但是后来呢，我意识到其实就是荣翔老师一开始所提到知识是零碎的还是是完整的。我觉得在文章上面呢，因为一篇文章它不会太长，篇幅不会太长，所以它顶多会谈到一个重点，对。可是这个重点在整体性的哪个位置，其实有时候不是作者不愿意写，可能是也不知道怎么在有限的篇幅当中去呈现。所以呢，对于读者来说，它就是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但是这些重点怎么组织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头绪的。那后来我自己觉察到这一点之后，就觉得就算我们已经透过文章来分享我们的概念，但是还是势必要整理成一本书。而且整理一本书也不是把文章重新排列整合而已，它等于是重新再组织。所以呢，之前我就会只要是我觉得不错的作家，例如说我们荣翔老师出了两本书，我就一定会叫我的伙伴去买。因为你要透过书的过程当中才会建立起自己的整体性。那这件事情我怎么让家长知道呢？我其实在我的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也不是我自己研究的发现，在其他很多的学者研究者都已经有这一种发现了。对，也就是说家长的工作跟小孩的能力是有高相关的。也就是说就好像啊，荣翔教授他就是走戏剧的，那表演你一定会比较重视你的孩子，未必你会刻意的去教他们这件事情，可是在平常的互动当中就会比较去跟他们分享表演的知识啦、声音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家长他的职业所需要的能力 跟他认为小孩这些能力重不重要，他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有时候我在讲座的时候呢，我就会稍微问一下家长，从家长我自己的概念就是这样，从家长入手。第一，让他们觉得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有在阅读了，不是一定要像小时候读书考试那种才叫做阅读。第二个，就算您的工作各式各样的工作一定会接触到阅读的素材。第三个，您阅读学习的一定是比较是整体性的。我会先试着让家长有这个概念再回过头来谈，他们就会觉得哦，阅读并不是一件一定要很高深的事才能够做，而是去从他的经验再稍微连接回来小孩的身上。
1: 所以就变成说，对于家长来讲，他面对孩子阅读的时候，像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就面对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他还是希望等于一种能力的养成。
2: 是，
1: 可是这个能力的养成被框在分数上面，
2: 是
1: 框在课业上面，
2: 是。
1: 所以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读这些闲书干嘛？你要不要回来读你上课会有教到的东西？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阅读上来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心怡老师会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家长自己先反过来想一想，我在生活周遭来说，或者是我从小成长的历程里面，我在孩童时候，我对于阅读至于我自己的那种喜好，或者你喜欢做些什么。
2: 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工作场域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在做很多阅读，而这些阅读其实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寻找到我们生活有可能会常态化的一个阅读的机制，以至于这个模式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孩子，孩子也有可能真的有机会见贤思齐，来读一本。尤其刚刚我觉得欣欣老师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一篇一篇文章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也尤其在数位时代当中，你要家长可能利用通勤时间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或者一种吃完饭或稍微喘口气的时候啊，读一篇文章，你可能不能读太久，对，1000字附近就 OK 了。这种状况我有时候会发现到说不是不好，是如果慢慢我们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开始养成一个懒人包的逻辑，就我们把我们的知识都要打包打成很快能够被吸收，可是欣欣老师提到一件事情，什么是整体性？我觉得我们的知识体系你要整体性去看一个部分，然后你因为靠着阅读你不可能一次把书全部看完，我们也不期待，但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会累，会休息一下，因为累和休息你就开始去想在你读的东西，去反复思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欣欣老师你自己的研究还有你所关注到的这种整体性阅读书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我们先讲一个成年人好了，因为你关注到一个成年孩子嘛，对成年人来讲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影响性。
2: 我们自己我觉得很多人会误以为说例如说绘本是低年级跟幼儿园小孩看的，然后到高年级就要读小说，国中可能就要读更长篇的小说或者是一些知识性的读物。那我自己都会去思考小孩的经验，就说不会用年级年龄来判断他要读什么样的素材，而是由他的阅读经验的多寡来建议小孩读什么样的素材，他的难易度比较适当。对，但是无论是哪个年段，我都会从一本书着手，就是我一定会鼓励小孩呢读目次。就算我读不完那本书没关系，但是呢目次就代表了这本书的结构，所以呢我会带他们去看的是这本书的目次，它让我们知道分成几大部分呢、好，然后这几个部分之间作者为什么这么排序，为什么第五部分的内容不会排在第一部分呢，类似这样。那读完了目次之后呢，就会让孩子根据他自己的兴趣选择任何一篇阅读就好了。那如果是 阅读经验比较多的，刚好他找到那本书是他感兴趣的议题，例如说他可能喜欢研究人体，人的身体的各个构造，它的功能，那他就会开始循序渐进的去阅读了。所以我自己是还蛮鼓励大家都可以让，甚至是可以看那个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它的重点就是看目次跟后面的索引，
1: 对对对，
2: 所以在教孩子的是阅读的策略跟方法，而不是说让他一定要把那个大头书全部读完，除非你已经是要走这个领域的专业了。
1: 其实欣希老师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常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后变得很简单，然后阅读呢如何那个听说读写是有策略的，他的一些书可以好好的去买来阅读一下，里面提醒很多事情。你刚刚这样讲后我就觉得非常有共鸣，尤其是一本书拿来之后，哇好厚，我要看到什么时候又来了好吧，为了之后要几点集完之后可以去有什么那样奖品就做这事了，跟他没有太大关系。但一本书出来那个目录或目次这个顺序来讲，你刚才提的过程当中，我脑海中就会出现我们自己我以前所做的工作的画面，就因为我们是编剧出身，所以编剧不会一开始就写剧本，所有的编剧都是来自于一个基本的对一件事情他有很大的感触的主题，然后来来回思考之后去澄清，去找了各种的资料跟他有关系的，
2: 是，
1: 所以我们手边会有很多的小笔记本啊，各种东西都放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动作开始要静下来，多半的编剧会这样，静下来之后呢会先尝试把故事大纲列出来，不能太复杂的故事大纲，故事大纲之后呢你就会想要开始进一步去写，那我就开始要运作到分场的大纲，好，分场就那个大东西开始切开，像那个火那个车厢一样，这个在第一车厢，在第二车厢，慢慢的切切切，那它必须有一个叙事的脉络，对，然后开始一步一步一步，所以讲到目次就好像是我们在看一个分场大纲，分场大纲是，分场大纲出现之后呢你就会意识到啊，那接下来在这个分场大纲里面怎么去填它的肉，
2: 是
1: 就是故事的情节就进来了，
2: 是
1: 故事情节是先从事件开始一步一步来，所以它是慢慢慢慢贴进来的，所以你刚刚提的东西就是一本书跟我们在面对脚本是一样的概念，
2: 是
1: 前面先翻开的时候你看到它的一个叙事的脉络想要怎么放，所以你让孩子们挑战一件很棒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把后面几个往前放会成立吗，如果会成立为什么，如果不成立那又如何，
2: 对
1: 孩子有兴趣之后，那我来读一读看到底能不能够成立，
2: 对
1: 那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整体性的逻辑，
2: 对
1: 这个逻辑出现之后呢我觉得确实跟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数位科技，如果我不会去善用它之后，数位出现的阅读其实我就跳进去随时看，到处看，
2: 对，
1: 但是看完也就忘了，
2: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啊，在我们的领域我们会叫做后设认知啊，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觉察到我在看一本书，可是我有没有觉察到作者想要透过这个素材告诉我们什么，或是作者是如何去组织的，因为我们看到一定是结果啦，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从文本里面的图像啊文字阅读就被带走了，除非你能够稍微再跳出来一点才能够看见，或者是除非作者有在文本里面稍微透露一下他自己的思考，不然呢我们不容易觉察。但是做这个练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第一个是你会觉得跟这一本书跟这个作者更贴近，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训练自己有另外一种看事情的角度，因为作者未必会跟我们一样啊，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看一本书，我们其实是透过那本书在跟作者对话，然后更重要的是拓展我们自己的多元的视野。
1: 我觉得这样的练习刚刚你一提之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值得家长们可以细细品味一下，我们读了一本书然后看到他这样子的编排方式，我们也尝试去想一想 作者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2: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个事情发生，就如果我们对这个作者这么感兴趣的话，就会去查一下这个作者，
2: 对，
1: 还有哪些的书，
2: 对
1: 对,
2: 对，
1: 他的思考脉络，以至于对的对这些文字背后的人产生高度的好奇心，好奇心之后可能后面就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事情会发生了。
2: 对，
1: 我这个整体性一步一步来，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先不讲孩子，对家长来讲就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思考点，就他为何会如此，然后如果还有可能的话，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如果是我想要来琢磨这个议题，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切入的方式，
2: 对，
1: 然后后续说不定就能够再衍生出值得期待的各种事情发生。
2: 对
1: 对，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觉得一聊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哦。回来之后我要再继续的请教，尤其是刚刚欣欣老师有谈到一个后设的概念，当然学界会回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就是帮助我们对一件事情不要只是一件事情，能够有层次的慢慢去想，当你在想对方是谁的时候，也会澄清那我是谁，如果阅读能够回来想到自己，借着思考别人也回来想到自己呢，那好多很多很多从阅读而延伸出来的学习就慢慢展开了。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当阅读遇见了 AI， 我们是观念篇哈。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陈新歇博士。新歇老师他一直长期关注于整个阅读的各种议题，而且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进到现场，真的是进到现场哈，陪伴的孩子，然后不管是家或校两端都是你非常琢磨已久的哈。在上一段的内容当中也开启了我好奇的话匣子发现到在面对阅读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举了一个阅读的简单方式，不一定书一给孩子他就会全部看完，
2: 对，
1: 但我们先从整个翻开之后的目次，
2: 对，
1: 从目录开始来思考，然后进一步的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编排，引起孩子的好奇，但是他先挑一个他喜欢的哪一章或哪一节自己读，读了之后呢，他的好奇心就会帮助他往前读或往后读，
2: 对，
1: 但重点是如果我们适当的引导他之后，也许他会在想，那如果我把这一些目次更换之后可行或不可行，或者是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
2: 是，
1: 所以就引起了他各种的好奇。
2: 是，
1: 在这种方式的话，欣欣老师你再跟我们聊一下，因为这个是你非常非常强的强项，如何去引导家长或孩子来进行一个相关的阅读，你如何继续的延伸到你刚刚说的，好，我们来面对一本书，然后如何左翻右翻你所提的到了后设进行到一个认知的区块。
2: 如果是家长，我自己的做法会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也会去学校直接我会直接带小孩做一小段落的阅读活动，然后家长是观察者，然后接下来呢再让小孩退到家长的身边，由家长实际去做做看，因为我觉得先观察模仿之后仿做是一个让家长比较容易有成功感的做法，所以呢我就会选了好几本都是有目次的书籍，然后整个版开转开来，然后它就是大家会看得到封面，那我就一定会先选择我认为大家不太感兴趣的那一本书来做示范对，后来呢就会看到很多小孩会想要选那本书回去跟回到他爸爸妈妈的座位旁边跟他们共读，其实那是给家长一个很大的震撼，也就是说他们会赫然的发现原来小孩不是不爱读，真的是少了一点点方法，对，所以我自己如果是要带一个亲子的讲座的话，我就会刻意的去做设计，
1: 所以他们等于是孩子，你说你先示范一下，
2: 对，我先带小孩，
1: 然后你就把你孩子可能看起来不要拿那一本，不要拿那本啊，老师真的拿那本了，然后你就从目次开始引导他们，
2: 对，
1: 一步一步来，
2: 对，
1: 家长真的是在旁边会看得目瞪口呆，
2: 就而且时间要短一点，不要太长，就是让家长觉得说我一个礼拜规律是重要的，而不是时间的长短。如果说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15分钟可以跟孩子互动，那就固定每个礼拜都是某一天的晚上15分钟，这样子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大人也需要休息对，所以这个是我常常去跟家长分享的区块。但是啊，因为我们从去年的情人节不是送了一个情人节礼物给大家吗，就是有得报这个平台，得是得到的得，但是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得到知识培养品德，对，因为呢毕竟我们学这么多就是要做一个良善的人，带给这个社会良善的力量嘛。那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去做亲子阅读，家长的接受度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他文章很好取得，都在网络上面。可是第二个是他有朗读的功能，所以很多家长呢，他其实未必想要让孩子在用大量的就是在 他未必会想让孩子用平板再去接触大量的素材，可是因为我们平台呀有朗读，所以我就会跟家长说，您可以跟小孩先看看这个平台上面可能是标题吸引你，或者是因为每篇文章的头有一张 AI 的图嘛，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有可能是这张图吸引你，那你就点进去之后呢，就按朗读的功能，眼睛闭上静静的听，甚至可以听听看机器人有没有念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也在培养孩子聆听的能力，因为听跟读都是接受讯息的重要的管道，然后家长不是是用手机吗？所以你在手机上面阅读是不容易的，那刚好我们就是有聆听的这个功能。好，那从这部分呢，我就会跟家长说，那如果啊，我们可以啊，每三篇然后选一篇再去做延伸，例如说我可能盲读嘛，盲听了三篇文章之后呢，看看小孩对于哪一篇感兴趣，我们再去找有没有其他的绘本啊、文章啊，就是谈这个主题，我们再去找其他的素材来。所以呢，现在是以前因为只有纸本嘛，那现在那个媒体那么多，所以我也会从家长他自己觉得比较门槛低的方式先切入，然后再带回纸本的阅读。
1: 所以这种就是有一种策略性。第一个，你先提到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会是单篇的文章，
2: 对
1: 对，然后希望就先从书来下手。
2: 对，
1: 那面对书来下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说，刚刚你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就我们也许你自己先做一个示范。孩子其实不是不爱阅读，只是他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式，先被书的书名或书的厚度给吓到了。
2: 是，
1: 但如果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式，你可能用目次，然后发到啊、哦，老师，对，我想看那个，哦，真的吗？好哦，那等一下你跟你爸爸一起，妈妈一起来读那个，那 OK，他可能就充满了这种挑战。原来我是可以去掌控我想要读的，而不是照本宣科去完成，这是一个平面阅读握在手上去理解它的整体性。同样的，我觉得欣欣老师也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讲得报，得到的得，报纸的报，你可以直接在边听广播的时候，如果你有网站，可以直接搜寻一下，
2: 是
1: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整个数位的一个阅读的平台。这个平台出现之后，欣欣老师还有他的那些，我常听他们讲叫做苦力团队啊，就是一群你的好朋友，好中小学的老师们，
2: 是
1: 实务工作者们，一起在这个里面琢磨起来，真的是做得好，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哦，很多东西细节我们在下一集我会特别的追问，因为里面太好用了。不过你刚刚点到的事情就是整体性，但是科技放进来之后呢，在欣欣老师所特别提到的，如果找到了一个适合的阅读的平台，你就有可能会整体性的得到该有的知识。
2: 我觉得不容易，
1: 还是不容易。
2: 对，不容易。因为啊，我自己讲得报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会知道它的局限。例如说我们的书啊，你想要怎么排版，其实是那个美感跟创意都可以具备，但是啊，在平台上面它必须要兼顾的是不同人的载具能不能流畅性的舒服的阅读，所以它不能有太多的排版，它可能就会是一段文字一张图片，跟我们想要的文图有不同的配置，它其实这部分就会先被我们暂时略过了。那第二个呢，当然呢，我们即将也会推出就是以书为主，例如说经典文学，好，聊斋，好，聊斋还不算，因为聊斋是一本书里面单一的篇章，好，例如说三国演义好了，它有120回，那120回当然我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数位的版本，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试着去做，但是现在我觉得在平台上面它还是只是一篇一篇的文章，但是您可以搜寻作者，如果喜欢这个作者的话， 点一下他的名字，相关的文章就会出来了。那就要回来咯，回来问的是，哎，刘湘老师，我考考你咯。您觉得啊，您觉得我们找很多作者，每个人都写一篇文章好，还是找作者量少一点点，但是每位作者写的篇数多一点点，你会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1: 好，这当然 也不是考我，这纯粹是个人兴趣。如果是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当然会因为 一方面你们在选择作者的时候应该都是志同道合的，志同道合，至少很多属性上来讲稍微能够配合的时候，我会特别喜欢的是作者数量不用过多，但是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文章出现。
2: 是，
1: 当我看到之后这些文章，我会非常好奇，哎，他的风格怎么有点不一样，他一直一以贯之的某一个，只是他举的例子事件不同，我就会因由这个东西开始认识文章，但是我想认识这个作者。
2: 对
1: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喜欢的。
2: 对，难怪我们是好朋友。没有，就是这两者我都喜欢，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位作者他要写多篇文章难度是比较高的。
1: 是，
2: 因为你随手要写任何一篇文章是 OK， 可是如果当我们要写十篇文章，就会去思考，哎，哪些概念是不是已经写过了，会不会去重叠？所以我试着在这个平台上面，虽然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可是呢，我就会想要让孩子能够看到同一个作者，他可能有好几篇文章，他的脉络还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因为你容易把所有这个作者的文章搜寻出来嘛。然后第二个，文章上面你要怎么去阅读跟使用也比较方便。对，
1: 是。
2: 但是跟我刚才所说的，我自己是希望，如果我的作者群的文章很多的时候，最后还是能够再整理成书来出版，因为在我的心中，就是你最后再整理成书，它就是重新再组织，那个整体性还是不一样的。
1: 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到第一件事情是不会因为用了数位科技就放弃了当初可以握在手上的书本。
2: 对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两者之间，我们毕竟不是一个产业上的考量，当然有很多产业愿意支持我们在做教育工作，那非常感谢他们，但同时我们是教育工作者的时候，我就会在欣喜老师的身上不断的听到是如何能够找到最好的方式，能够让想学的孩子或者是后面的大人能够得到一个适合他的学习的素材，但是不会一次到位，但是一步步来。可是你都会发现到说，他从最初所面对到的平面阅读，到开始善用了数位的媒介进行阅读，而且这个阅读方式对学校老师很重要。他们如何把那个平台打开，然后会用它带孩子来读。但你心中还是有一个渴望，是希望把这些素材最后连接回来变成一本书。
2: 对，
1: 孩子还是可以握在手上，
2: 对，
1: 然后来回使用不同媒介来进行阅读。
2: 对，
1: 好期待哦，好期待哦。所以你到时候还是会邀请一些不同的作家，因为你非常厉害一件事情是你会把所有的资源综整起来，然后还会邀请作家，有时候在线上在哪边跟不同的班级的孩子进行对话，
2: 是，
1: 他们就看一些，哇，我有看过你的文章，你为什么会那样写？那是因为
2: 我觉得很谢谢子龙啊跟橘子给了我。他们全然的信任我，我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啦。对，但是我任何的点子说出来，我就是一定会做到的人。那我就是想要把线上的跟实体的稍微串联起来，因为对我来说，他没有办法只偏重一方而已。对，
1: 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子龙是德报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幕后推手，
2: 推手
1: 怎么把那个数位科技能够整合起来？
2: 对，很多很有趣的概念啊。
1: 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里面有太多的妹妹嘎嘎。
2: 对，
1: 善用一个数位的媒介，能够继续的推展有关阅读这件事情， 欣欣老师，下礼拜你一定要好好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你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确实我们在谈一个当阅读遇见 AI， 不过我们特别停在了这一集是在观念篇，也就是面对的数位的学习，听众朋友可能会想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在框架当中进行学习，我们阅读不等于其实是教科书，因为我们所看的内容不应该框架成为教科书，而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孩子有没有找到适合他的方法，他喜欢做这件事情。
2: 是
1: 一本厚厚的书，孩子怎么可能爱？哎，欣欣老师谈到一个好方式，能不能够我们也练习一下？一本书拿到之后，我们先选择它的目次。好，那目次里面，当然你要先选一本好书，好不好？不要随便都拿一本书，适合的书，然后让孩子看一看，跟着他一起读。每一个目次一定有它编排的脉络，
2: 对，
1: 那个脉络不只是在编辑或是文编里面，是作者有个思维，
2: 对，
1: 然后从中开始去适合去寻找一下这个思维，你到底想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往前排往后排，不管怎么排，想想作者会怎么说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有一个他口中所说的后设的模式回来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孩子因为阅读读到了更多不是碎片化的东西，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时候，会养成他一个思考的脉络，这个脉络对孩子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下礼拜我们会从这个脉络再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出现了数位的媒介，而且这一个阅读呢真的遇见了 AI 了，下礼拜千万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下礼拜见，拜拜，
2: 下礼拜见，拜拜。

0: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四水汽减少，大气稳定，白天炙热如盛夏，气温将会连日高温，周二周三达到高峰。而温度方面，北部22到37度，中部22到37度，南部21到39度。提醒民众外出时记得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国民年金老年年金有望加码，卫福部今天表示规划调高国民给付，为参加其他社会保险的家庭主夫主妇年满65岁以后，可领到每个月至少新台币5000元的国保老年年金保障，目前正在立法院审议中。由于国民年金设有基本保障数额，政府会随着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整，因此规划提高老年年金给付水准，以强化对未参加职业社会保险的民众保障。相关方案仍需经立法院同意，并通过追加预算后才有机会正式实施。农业部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署与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联手，近期在印尼举办第二届台湾农游展销会，拓展台湾休闲农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国际能见度。今年以农庄好素乐活好玩为年度主题，集结7家优质的台湾农场以及3家国际航空公司与10家印尼知名旅行社，共同推出超过30条套装行程，瞄准印尼旅客对于慢活、深度与自然疗愈旅游的需求。农业部表示，4月7号开始邀请印尼5位网红与媒体走访台湾9处景点，以提升效益。在蒙古举行的跆拳道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玲以及张瑞恩摘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玲获得最佳女子运动员，以及苏泰元则获得最佳女子教练头衔。教练表示，这一次亚锦赛表现成绩亮眼，回到台湾后持续修正细节，并预计在5月29号于国训中心举行亚运国手决选，全力备战9月登场的名古屋亚运。目前女子队获得满额门票，而男子队则等待大会公布。游泳选手陈介成今年在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心智障碍男子组100公尺蛙式以1分13秒20摘下金牌，刷新自己保持的大会与全国纪录。赛后他开心的呐喊，露出灿烂的微笑。近年来多次征战国际赛事，陈介成认为最大的收获不只是成绩，而是在与强敌竞争中获得成长。他表示，看到比我强的对手，我会更快乐，也期待自己透过转播以及自己的表现，让更多身障朋友愿意投入运动。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在想象的世界当中啊，其实往往啊，就是不一定需要做到那件事情，但是光想象就已经让人够快乐了。我们今天呢，在开场啊，要来分享一个相信是很多人快乐的泉源，就是买乐透啊或彩券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加分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平常也会买乐透或彩券吗？
2: 啊，平常其实我是没有在买的，可是每次到了农历春节的时候，那个广告一直推播，甚至走在路上大家都在排队，就有一种好像也要去参加的感觉，或者是中奖率他们都会说有提高嘛，对、
0: 啊。而且那个坊间有各种的那种要选尾数是多少的啦，然后要是哪一种的刮刮乐会更有中奖几率这样子哦。然后会开场会讲这个话题，也是在于最近大家应该有这个很多人知道一个新闻，就是新竹市东区的金元宝彩券行呢，在今年2月12日卖出了一张这个威力彩，获得了单注哦，就是都没有别人得哦，他一个人就得 6.77 亿元哦，而且破台湾的这个兑换记录的一个最高记录。因为在5月12日哦，就是截止日，买家呢都没有出现，然后就整个是充公作为公益福利所用。然后这时候我周边呢讨论到这件事的人就说啊，如果是我多好，
2: 对，给我就退休了，
0: 光是放利息就很多。但这就回头想到像这样子哦，比被雷劈到的几率还低哦。但是为什么其实还是很多人在买彩券，光是这个怎么购买，为什么要买，其实就有很多心里有趣的话题哦。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心灵周报来跟大家分享。
3: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好，回到乐透这件事情呢，大家如果聊到的时候，其实除了会讲到说哎，你怎么买啊，买多少之外，最多会讨论到的包含如果我中了乐透我就要把它拿来干嘛干嘛，然后为什么光用想了就会觉得很快乐，好像真的中奖的感觉。
2: 哎，是哦，因为大家哦，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就听到我们常常在谈这个大脑里面的奖赏系统哦，就是我们觉得快乐奖赏这个系统其实就是多巴胺控制的。那很有趣哦，大脑中的多巴胺哦，并不是在我们中奖的时候分泌最多，反而是在我们期待中奖的那个过程哦，就这种预期效应哦，分泌最旺盛。所以哦，这种不确定会不会中的时候哦，大脑反而觉得哦很活化哦，很开心哦。所以买这个乐透啊，有点是说用小小的钱哦，就买到一段快乐的一个催化剂的一个感觉。
0: 比方说像出国，我觉得也是有蛮多人好像跟我一样，在机场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会比落地其实是更开心的。
2: 是啊，就跟这个买彩券一样，很多人是在规划哦，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们要去玩，而且规划过程常常蛮久的，所以就高兴的时间也蛮长的。那刚刚维珍也有提到说明明奖都还没有中哇就开始享受，对不对？
0: 而且那时候的想象是最孝顺的、哎、因为很多人就会想我要给多少给我妈妈，给多少给我妈妈、
2: 啊、对对对啊，这个多少啊，还这个房贷哦啊，剩下哦怎么样啊，投资我存起来。所以很有趣哦，我们人类天生喜欢哦这种生活好像可以掌控的感觉，就会去幻想说我如果得了这些钱我要怎么花，这种虚拟的掌控感反而带来很大的这种快乐的一个感觉。
0: 嗯，就是会有一种抱有希望的感受，就是因为可能在这样子一个经济很平庸的情况之下，都会想象一夜致富而翻身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哦。那这个也是延伸接下来讲的话，其实刚刚讲到我们的主题是比被雷劈到的几率还低的情况之下，会去买还是有这种想法在当中，就是下一个可能会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2: 哎呀，这种明明其实大多数买这个彩券的人都没有中奖，但是我们人还是会想说哎，下一个可能就是我啦。这个有一个就是幸存者偏差， 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评估这件事到底会不会发生的几率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数的人会像真正的数学家去算公式，真的去查说这个威力彩什么彩中奖率，它其实是有公告的哦。可是我们不会去算公式，我们只是去就用这种联想来想说这个容不容易。那可是啊，这个媒体啊常常都会大肆报道嘛，对不对？像这次是没中也报很大，其实他不是没中，他是中了没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会报道中奖的新闻，大家就好几天一直在看说哇又几亿元又一注独得，这一种媒体的放大会让我们大脑觉得说这个画面很好想象啊，因为它一直播一直播，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中奖率也是有可能的哦。这真的是一种大脑的幸存者的一个概念啊。
0: 就幸存者稍微讲啊，就是大家都提到成功的案例，但其实不会去播报那个背后可能更多的失败者的数据这样子。
2: 对啊，因为没中奖的人那么多，你到底要采访不完，对不对？可中奖人就那么一个两个啊，而且他会公告说是哪一家彩券行嘛，那彩券行也想要趁机露露脸打个广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资讯都是中奖的而不是没中奖的，其实这某种程度就是幸存者偏差。
0: 然后另外还有哪一些机制也是会高估自己可能中奖的几率这样？
2: 我觉得很有趣的另外一个效应叫做近似中奖效应 near miss。例如说今天这个开出来中奖的号码是58，你看着自己手上的彩券你买到57号，其实我们冷静一点想，57跟58差100号跟差1号根本是都是没中，可是我们大脑会把这样差1号差一个字差一组，他会把它解读说差一点就中了，这是一种这个近似中奖效应，也是我们大脑的一种判断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差，会让你觉得说我就差这么一点嘛，再试一下我就会中了，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自己下一个就是我，
0: 就是有一种在隔壁，我就隔壁就选过去，但如果你以数字来看，不想他们的远近亲疏关系，他每个都是独立的数字，
2: 是
0: 有没有被你选出来的几率是一样的。我还是觉得蛮好的，因为等于说是用很小的成本的一个小确幸，但是带有一种希望的感觉，我下次买我应该还是会觉得搏一个希望搞不好就翻身了。但是我觉得想法很美好的地方也在于我没有实际接触过，所以的确是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拥有那么多财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善用，或者是一辈子就从此不一样呢？其实的确真的乐透是一个我觉得心理学上蛮热门的研究主题哦。像是在过去的这个科学期刊，就是 Science 这个很有名的期刊，它就曾经刊登过相关研究，也就发现大部分会想要搏翻身的就是没有钱的人，这个几率更高，甚至根据统计，其实在美国年收入是低于$28,000，大约是台币88万元左右的家庭，但他们一年花费在买彩券的钱可以高达$450，就是台币10,000多元。然后的确也有很多专家就研究那一些头奖得主后来的他们怎么，甚至有相关的纪录片，好像发现不一定，甚至很多人大概在5-6年之内就会花光所有的钱。
2: 是哦，在国外啊，他们有对这些这乐透得主啊做一些研究，发现说不管赢来的奖金有多少，大部分的乐透得主都没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好多人没有多久就会回到中奖之前的那种经济状况，甚至更惨。那他们发现说高达70%国外的乐透得主短短几年之内就会宣告破产，这种意外之财留不住的一种特殊现象。
0: 英文有讲 easy come easy go， 容易来的就容易走，这种情况的确是有一个潜意识或意识当中在花钱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些态度，大家就算这样听也会觉得说，但是还是让我中一次嘛，我一定会不一样啊，或者是说就算我6-7年花完我也是比别人这个多得到很多东西。但如果是专门以心态上来讲，为什么容易来的钱也容易流失，这也是难怪在发就是年终的时候通常就是购物的高峰期。
2: 哎，对，这个其实是很著名的研究啊，就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这个理查塞勒，他曾经研究这个东西叫做心理账户效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大脑很可爱哦，它不是把所有的钱都当成一样的钱，那个$1它就是$1，可是它怎么来的我们心里把它分类了，所以如果你是辛苦加班做得要死要活赚来$10,000，这个叫血汗钱啦，对不对？你就会很省哦，就是你会花得很谨慎，因为这是你辛苦赚来的啊。可是如果是意外之财，在大脑里面就是另外一个账户，这种中乐透啊刮刮乐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好像到了年终 才给的奖金，因为它不在你原来的一个预料之内，大脑会把它自动分类成一个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自己会有一种觉得说这个是意外得来的，反而你
0: 多出来的感觉，
2: 对，你反而会防线崩溃，就像维珍讲的，会倾向于去买平常舍不得买的那些其实不必要的奢侈品啦，或者是做高风险的投资啦，甚至说请客，对不对，大大方方拿出来花，这样子钱当然流失速度就变快了。所以啊，相反的，这个些商家百货公司他们就会趁这个时候做促销。
0: 哇，所以的确我们在用钱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应该是理性消费，可是其实有很多属于很感性的消费路线，这也会延伸到对于自己管理财务的一个想法，因为这样来看不是因为中了乐透而变得不幸。
2: 是，就是刚维珍有提到说，因为在国外的研究里发现去买乐透彩的家庭大部分反而是比较低收入的，所以这个反映说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中乐透不幸，其实中乐透他们很幸运、可是呢中了奖跟你有没有办法管理钱财是不一样的两个能力，所以人家说这个守财是比较困难的啦，对这个财务啊没有一个管理啊，那甚至对于怎么去抵抗啊，例如说别人呢、你中了钱以后就跟你借我一点啊，或是跟你推销啦、或是说服你投资啊，突然冒出来的其他的亲朋好友或业务，你没有抵抗力，那这些都是管理财务的一个能力不足带来的最终的一个比较不 OK 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自己想过，如果真的中头奖，我会继续在嘉音工作，然后不让大家知道就没有人来找我但这前提又代表是我还觉得我还是有可能得头奖是吗？
2: 人总是会抱着希望
0: 的，真的，这个有梦想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呢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从这个主题作为出发的芒果酱的歌曲，就叫做我不想工作我会中乐透。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是，这个有蛮多的工作其实都要聚精会神的很专注哦，然后尤其是跟别人互动有关的，所以这时候就很需要一件事情叫做正念。但正念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词汇，甚至很多人去上了类似的课程，甚至很多人会用正念呢来告诫别人啊，你现在应该要有正念的想法。但是我就想过，诶，其实大部分的人对于正念或者它所分支出来的很多概念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基础的了解呢？今天这个我们就来谈谈正念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做广播节目就很需要正念，因为我如果访谈来宾那思绪飘到其他地方，有时候会抓不回来。
3: 确实啊，因为我们大脑就是一个随时处于一个待机状态啊，所以如果它不是 OK 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掉。那尤其是我们烦恼的时候，那个思绪你不想想它一直冒出来，有时候也是真的觉得这样子蛮烦的。
2: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解释到正念就是说一种活在当下，以当下的状态为主的概念。但是我想对于那种对形而上的描述很难理解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这到底写公杀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从正念是什么，而且呢它甚至是让现代人疲劳的大脑给他一个好好的按摩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哦。应该说它最初的起源或者是它的词汇的用法，因为是来自于佛教接近冥想这样的概念，然后指的呢是在不加批判的状态下专注于当下。而后呢把这样的概念抽取之后呢，就在医界，包含在1970年代有一位美国的医学教授卡巴金呢就创立了有关的减压课程，然后就开始推广，所以慢慢很多医疗界也开始使用，甚至英国的国民健保署也把这个正念纳入到临床治疗的一环。但是呢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也请蔡医师来讲，就概念来说的话，正念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或做法呢？
3: 其实维珍刚刚已经做了基本的介绍，确实它古早以前可能是来自于禅修，好像冥想的一个概念，慢慢呢就是进入这个医学科学的一个系统。后来就是把这个正念这个概念跟减压减轻压力给它做一个连结。好，如果我们要用几个字稍微的理解什么叫做正念，英文叫 mindfulness， 指的是说你有意识的觉察，但是你不批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你刻意的专注，但还是要加上不加批判，有点像是大脑的一个运作，这样还是有点抽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就好像说这个大脑平常就是好像一个公路很繁忙，因为很多想法在那边汽车呼啸来呼啸过去里面有想法，里面有情绪，里面有感受忙得不得了在大脑里面跑来跑去。那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正念的一个训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很天然就是哇，那个车子这样咻过来，你忍不住就跳上去，然后被你的情绪、被你的想法、被你的感受干嘛拉着跑，
2: 意识往哪里自己就往哪里去，
3: 或者是对情绪或是感受现在痛了就往那边冲，现在很烦就往那边冲，现在很愤怒就往那边冲，最后冲来冲去，整个大脑很累很乱而且都迷路了。那什么是正念呢？有点像说虽然愤怒公车、愤怒一号、这个焦虑二号公车一直跑来跑去，可是你好像是搬一个椅子坐在那个马路边，这样看着它跑来跑去。你知道你脑里面这些车子跑来跑去，可是你不上车，就看着它跑，等一下它就跑掉了。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2: 路上有车是正常的。
3: 对，路上有车是正常，既然有路就要车嘛。可是呢，你有意识的觉察，你看我的愤怒正在跑，我的疼痛正在跑，可是呢我觉察了，我专注了，但我不批判他，我不去讨厌说我怎么会愤怒，我怎么会焦虑为什么这么痛啦，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念。
2: 有点像，我相信很多人有过的经历是很多人怕上台讲话， 然后一上台讲话可能刚开始还蛮顺，但一旦开始出错就会像一连串事故一样一直出错。因为那通常是在于我就一直挂心在刚刚怎么会做错这件事，我太烂了，我一定没有准备好、我就是个不擅长表演演说的人。但是实际上你忘记了你正在做的事情，他还是在继续，而且还可以继续把它做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应用的地方还蛮多的，但也包含了、其实正念刚刚就提到其实有蛮多的误解可能跟他的出处做法有关。但是蔡医师，这个你有在推广正念的一些做法，最常看到的误解会有哪些部分？
3: OK、就是正念真的因为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因为这个字面意思的关系，很多人就有些误会了。第一个误会就是说他以为这个正念就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要想。因为这个很多人以为说，哎，我如果去训练正念冥想，哇，我就是一键清楚，大脑一片空白。那他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发现说做不到啊，那个杂念还是这样一直来一直来，就觉得说没有效啦。事实上啊，刚刚维珍已经讲得很好，这马路上就是要有车好吗？其实我们大脑除非它挂掉了，要不然它就是会产生想法产生感受，对不对？好，所以不是说有办法不想东西，这种想法是有点超现实。所以正念的目的并非是着重在消除杂念，这个是另外一种练习，它比较是改变你跟杂念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愤怒小车车又来了，那你有看到它，可是呢你接纳它，发现它，但是你不去讨厌它，那你就跟这个杂念之间的关系就被改变。那因为当这个杂念浮现的时候，你发现它，你就有机会把它带回来。这个杂念对你怎么样就没有效啦、所以第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正念就是脑袋空空啦，不要想就叫正念，这是错误的。那第二个是说因为有那个正嘛，正念有个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就是一定要正向思考，不停的叫自己正向思考，不可以有负面情绪，这样子好像有点太勉强了。事实上我们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所谓永远不生气永远不焦虑，要说圣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哦。所以这个正念的正并不是指的正向思考，它不是要强迫我们不可以有负面情绪，它这个正指的是就刚维珍一开场讲的是那个当下的意思，正在的意思，它要你正确的觉察活在当下，不是只是正向的意思，它反而会希望你拥抱或是可以说接纳负向的东西，你把它接纳其实它就不见得对你有效果了。所以很生气，那我很脆弱，我就哭了，这些都不是错误，并不是全然的负向，是对我们自己的感受或是情绪或是念头诚实的去处理。那这是第二个误解。
2: 强迫正向这件事情也可以开另外一集，因为有一本书叫失控的正向思考，
3: 对对对，
2: 有时候也会变成另外一种压力的来源哦。然后再来，当然很多人把它可以说是误解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抽取了佛教中可能冥想这样的做法或概念或者它的影响力，但不代表它跟信仰一定有连结，是吗？
3: 是的，所以第三个误解就是把正念误会成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什么灵修啊放松法啊，因为它最古老的一个算是起源啊，可能就是医学家或是科学家创造这个的时候可能有从那里得到启发，源自于这个佛教的禅修，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带有神秘色彩，以为说做正念就一定要盘腿啦点香啦敲木鱼啦。事实上现代的正念科学，毕竟我们医师在宣导或者是说这个心理师他们在带领的时候，因为我们受的其实已经是比较去宗教化，那甚至已经是科学化或是临床医学化的一种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说它算是一种大脑减压或者是甚至一种大脑的重训，是这样的方法。所以虽然加上正念两个字，可是就是那个内容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时候就很多人就乱套这个开头，还是要去看它的内容是不是比较是符合这个正规设计出来的，我想这样子对于尤其是在医学上的应用会比较有把握一点。刚我们前面讲的在医学上它有很多应用，尤其是减轻压力啦，甚至减轻疼痛啦，都有它算实证医学上的一个证据。
2: 所以它等于是因为我们身体放松的方式知道可以去洗 SPA 按摩，但大脑如果要放松的话，第一个我们就不容易察觉它的疲劳的状况，第二个到底要怎么放松，其实正念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哦。所以它有哪一些好的影响呢？我们这里先听到一首歌曲，待会再回来节目当中。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现代人有高度的压力，尤其我们大脑用的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偶尔是需要放松。刚刚提到正念呢，是这个目前呢看到真的相当多人推荐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我们身体疲累，我都知道要泡个热水澡之类，但我不能把大脑拿出来泡，而且甚至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读不太出来大脑已经很疲惫的讯号，所以如果他很累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有哪一些症状出现？
1: 对哦，其实大脑也是会累的。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大脑疲劳的讯号呢？首先第一个是认知的层面，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这个来看我们的门诊，其实他们是身心压力太大，那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得了失智症。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脑疲劳的时候，其实你我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你的功能就会下降了。你走到厨房，刚刚到底要拿什么，或者是说会累到一种就是连很小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做决策，这叫决策的疲劳。比如说你想想看，如果你一直在加班，同事也在加班，过来问你说要吃什么，奇怪了，明明人家都拿那个菜单问你要吃什么喝什么，说你会发现你就一直决定不了，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大脑已经累了那更不要说大脑很累的时候看一个文章或是看一本书，你会有一种
0: 自是自我是我
1: 对，奇怪，这个字每一个字你都认识，那看过去刚刚那一段到底讲什么只好倒回来再看一遍。其实那时候你在认知层次已经累了就是大脑疲劳的讯号。那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容易懂的，比较忽略的是其实大脑疲劳的时候情绪也会被影响。那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杏仁核前额叶这些控制力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很累的时候，这个理性中枢开始下班，所以你会变得比平常还容易生气跟焦躁，就已经在很想快点结束了，糟糕，又打错字，对自己很不爽，等一下砸键盘对那个网络生气或者是莫名的觉得很沮丧，没有动力，很脆弱，就是平常是不会这么一点点就觉得很难过觉得
0: 情绪的波动变得更明显这样。
1: 对，所以说大脑累的时候你的情绪弹性就会变差。更麻烦的是如果你大脑疲累的时候，本能性的他会想要给自己补充一点燃料，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很累了嘛，这个理性就不行了，所以他会追求那种最快的最不用花脑筋的很原始的一个能量的补充，那就是多巴胺的代偿。一个是报复性的熬夜就是好不容易下班了就明明你身体已经很累了就会乖乖去睡觉吗？才
0: 不会，好不容易有这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时光，
1: 就开始疯狂追剧滑手机。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白天缺乏这种享乐或者是掌控的感觉，它会试图在晚上的时候寻求这个补偿。还有一种我们很常做的，加班的时候大家最喜欢点什么？
0: 宵夜。
1: 宵夜，咸酥鸡、手摇饮、
0: 披萨。
1: 为什么？因为那是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那个大脑很疲劳的时候它会释放一种讯号说快点给我这些东西就是垃圾食物。最后更麻烦的就是消费啦，拿出这个手机点开购物网站，你会发现你会买下平常你不会想买或是其实不是那么的必须的一些小东西，因为你会透过这个下单来获得快感
0: 所以这是在网络时代的时候一个缺点，以前这时候百货公司都关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部分其实都好像是一种被亏欠所以要补偿自己的感觉，就是回馈我自己。
1: 是，所以说大脑疲劳的时候当然会想要追求这个舒服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别的方法来取代这些比较不 OK 的方法，让大脑的疲劳能够放松或者是恢复的话，那应该还是比较健康的。
0: 所以大家会觉得那正念，因为我觉得其实中文字也是难怪会产生一些误解，正以为是正向，其实是正在当下，念就会觉得有念头，所以不是我大脑要休息了吗？我还让它有念头，这样好吗？所以到底为什么正念这个做法可以让我们大脑得到放松呢？
1: 其实我们大脑无时无刻它都在运转，所以我们要让它放松并不是不要去想了，不要有这个念头，但是念头就是在那边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急转就是我们要把它转换模式，因为你在一个很累的模式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正念可以让我们切换大脑的一个网络，它可以从这个思考而且是除思，就是比较不好的思考，一直反复的一直在烦恼的这种思考，切换到 感受的这个模式。所以你练习这个正念的时候，其实是强迫大脑的注意力，把它从比较烦恼的乱想的这个地方，把它拉到具体的感觉。这个很好玩，在我们这个脑科学里面，因为我们提过理性中枢、感性中枢，它就是有好几个主管嘛，所以你把它从这个 A 抓到 B， 那这个 A 就卸下了他今天的主管权，换 B 来上场，一样这个状态，就是说那个负责我们一直想乱想的，我们叫做大脑预设网络，就 DMN， 在正念这样的练习的时候，它会被关起来，按下这个切换键，因为它刚刚已经转到怎么样，过热了啦，那快点转换到另外一个网络，就是那个感官体验的一个网络，因为这边高那边就低，是运用这个切换的一个功能。
0: 刚刚提到的这个预设的网络模式叫 DMN，我看到的资料是它在我们大脑里面就是会让你想太多的那些东西好像都是归在这里管理，反而是正念可以让这里放松，就是
1: 这个 DMN 预设网络，我们通常把它形容为一个待机系统，所以它就一直处于一个算是备战状态、准备状态，一旦有什么事情它就会做一个反应，可是当我们整天都处在一个很压力或是很忙碌的状况下的时候，你这个系统是不停的工作，所以它现在呈现一种停不下来、过度使用、处理器过热，那你需要冷却它。可是我们对大脑做的其实不是硬关机，那我们刚刚强调的是这个正念是切换模式，就好像某一个作业系统用到电脑快当掉，你会叫出电脑里面的作业管理员先把这个关掉，可是呢打开另外一个，例如说放一段音乐好了，放一个影片好了，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所以大脑呢就像电脑一样，它没有硬关机电脑本身会受损，不是，好，我们把这个卸载，然后把另外一个舒服的打开，用这种方式重回这个大脑的一个掌控权。
0: 嗯，所以我以前都认为像那种正念或者是各种的这种让自己舒缓的做法比较像是从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但如果从蔡医师这样讲，因为生理有这个系统反应，然后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套什么方式去对付它，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这样子。
1: 是因为大脑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器官，你就要不要想，我们之前有谈过一个白熊效应，你不要想白熊，你现在立刻就想到它了，所以我们的目标确实是希望能减轻或是停止这个反刍性的思考，可是我们要善用脑科学，所以很好玩，想要叫自己不要思考的时候不是这样强迫自己，因为就不成功嘛，是我们打开另外一个开关，自然的带动自己移到另外一个模式去，因为这两个模式它会竞争大脑的掌控权，所以我们没办法叫 A 长官下来，我们快点叫 B 长官去把他的位置换掉，就是一直跟 A 长官说啊，你下来你不要再讲了，可能比较容易成功哦。
0: 所以正念等于是说让这样子一个系统他们切换可以更为平衡，但是到底怎么做呢都觉得很困难，然后就是尤其如果提到正念的时候，但是会有很多的思绪跑出来，这可能也是干扰很多人，不管你有没有曾经试过，甚至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方式，或者呢你尝试过但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成功，待会我们在下一段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正念有没有一些比较基本的练习方式。现在欣赏一首歌曲。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刚在最开场的时候，蔡医师就有讲到，有时候大家觉得正念的练习好像就一定要这个在很安静的环境，气温要适中，坐在什么垫子上面，所以这可能是很多人觉得碰都不想碰的原因，就是
2: 对啊、我想当然能够有一个很棒的环境，很完整的过程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这样子有时候会反而减少了大家去练习正念的机会，所以我们稍微要强调一下，事实上、正念这样大脑一个练习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随处都可以进行，只要你掌握它的核心精神，不一定要、有什么完整的30分钟啊，一定要铺个垫子啊，点个精油啊，那样都很不错，因为那些环境可以帮助你进入那个状况，可是我们希望是生活的去应用这个正念，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掌握关键的几个字，就是一次一心，就是专心的心啦，专注当下。那么呢，随时都可以做，例如说运动的时候，或是说通勤的时候，你是可以做一个叫做正念走路。这个我自己因为现在工作转换的关系、需要做捷运，比较会从住家走到捷运站，我有一小段路，大概十分钟。那怎么样进行这个正念走路呢？就是你不要一边走路一边滑手机啦。像我的话，可能就是会事先就戴好耳机，我会放一段我喜欢的音乐，在那个走路的过程中享受那个走路，你把那个注意力例如说放在你的脚上，像我运气不错，我从住家走到捷运站中间会经过一个那个小公园，所以我就会故意走这个路线，穿过这公园，我就可以看看最近又开了什么花，然后这个脚走在地上的感觉，空气啊，湿度温度，今天是热还是冷啊，这个其实就叫做正念走路。事实上啊，过去研究认为说你只要这样子走20步，你就可以把那个飘走的思绪整个都拉回来，下降你这种明明是要去上班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个通勤很烦啊，你可以做这个正念走路。
1: 所以虽然都是集中，但不是集中在我现在一步两步一步两步，而是集中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外围是什么状况，然后我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正在做什么，或者是我内在涌出什么样的念头，是去观察自己这些部分。
2: 对，所以在这个觉察里面呢，比较强调说就是一个感官的感受。那除了走路以外呢，我们去上班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就是会喝个咖啡，喝个茶，或是倒一杯水。事实上啊，如果是上班族的朋友呢，最容易节省时间的正念方法就是喝水喝咖啡。怎么做呢？就是说你这个咖啡光你泡的过程，磨豆子，如果你是手磨豆子，你在那个手磨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正念，你感受那样子转那个咖啡豆，那这个豆子从这个一颗一颗变成粉，然后你再把它倒到这个咖啡机，加热水或是按这个开关，接下来它会有一个烹煮的声音，所以你聚精会神在这些出现在你旁边的各种感受上面。泡好了不要急着就把咖啡这样呼噜就灌过去，你要感受一下这个温度还有这个香气。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去一些咖啡店啊，他在卖给你这咖啡之前啊，他会叫你先闻闻豆子，闻闻咖啡粉，接下来他泡好之后倒下来之后，他还不让你喝，他又再叫你闻一次，其实就是用嗅觉让五官的感受能够打开，感受这个咖啡流过你的喉咙，留下这个回甘的感觉，过程可能没有一分钟，所以你可以用这很短的一分钟两分钟就把你脑里面原始的这个五感打开，这个很好玩。在这样的一个正念喝咖啡的过程刚刚讲的这个预设网络 DMN 暂时性的就会休息，它就会降下来一点，让这个感官上场，这 就是达到我们正念的一个效果。
1: 当然大家可以举一反三的去应用在很多生活的方面，而我觉得大家可能有这种经验，然后可能你把这件事做完了，然后突然觉得我手上怎么多了一杯咖啡这种感觉，但那可能就是没有专注在当下的过程。
2: 是，其实那样子很可惜哦，你的那杯咖啡的美味度就少了一位，就少了正念这一位啦。
1: 是，好，希望这个面对到老板开会的时候也可以正念的来观察他一下这样子哦。好，所以练习的方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都可以运用，包含像刚刚走路，现在很流行皮克明嘛，然后就可以也是透过这样来训练自己哦。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方式，或者是我们如果真的比较一个安定的场所进入状况的练习方式？
2: 我们刚刚强调说其实正念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的微小的世界里面其实全部都可以应用，那我们最后就来介绍说真正的正念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练习，我就只讲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呼吸法，应该是所有正念里面一个最基本的练习，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能没有呼吸，随时都在呼吸，所以你可以应用这一个最基本的正念呼吸法。例如说找一张椅子坐好，双脚踩到地哦，那背部放松，那你的手放在大腿上，闭上眼睛，接下来你是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这个整个过程上面，可以观察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鼻子吸气的时候感受这个空气吸进去的那个温度，吐气的时候也感受自己吐出来气比吸进去的时候热一点，因为经过了我们的身体。再来是这个胸膛或是腹部，吸气的时候我们的肚子可能会微微隆起，因为我们比较鼓励腹式呼吸，吐气的时候你的肚子微微塌陷，完成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过程。那不需要特别的说啊深呼吸啦啊慢呼吸，你只要先练习说你就是有观察自己的吸吐吸吐，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这个过程中。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不容易哦，你会发现自己只是光这样子就立刻分心了，叫你观察呼吸你立刻想到中午要吃什么，这很正常哦，因为其实正念就是在练习这个。当你发现自己分心了，不要怪自己说哎怎么三十秒都撑不住，要对自己说原来我分心了，只要这样子不带批判的发觉自己原来现在跑掉了，再把自己带回来说我重新专注回到正念呼吸，一直的这样子这个训练，你可以就是等于是内化。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回归到提升你的注意力因为你慢慢能够控制自己脑的一个专注投注的一个对象，你飘掉了你又可以拉回来如果你练成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对你日常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第一个基本练习。
1: 而且好像很多的训练其实都是要从呼吸法开始，而且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在注意到我们的气息，这可能生活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观察自己的呼吸状态。
2: 是好那第二个基本练习这个也很出名就叫做身体扫描。那如果你是压力比较大，身体比较紧绷，甚至有什么失眠焦虑困扰的人，可以进行第二个练习，可以躺着或是坐在椅子上，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身体。那你可以从头到脚，也可以从脚到头。那我们示范一个从脚到头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脚趾头，然后再移到你的这个脚踝、小腿、大腿、臀部、腹部、胸口、肩膀手、颈部、脸到头顶，你把它这样子想一遍。那因为你每想一个部位，你就必须去感受那个地方例如说你的脚踝现在是紧绷的吗有怪怪的感觉吗？你的小腿是紧绷的吗？会有酸痛吗？你的大腿现在有热的感觉吗？还是肚子有热的感觉？如果发现那个地方很紧绷，那你可以再配合前面讲这个呼吸的方法，在吐气的时候顺便想象那个地方的那个张力随着我们吐气一起放松放掉。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身体扫描概念。那因为这个练习需要比较实地的一个操作，不过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你把这个身体扫描四个字打进去，我相信你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免费的一个示范的影片，大家可以跟着这些治疗师带领试试看，就可以比较掌握出这个放松训练的一个精神。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也曾经尝试过，然后最后很容易放弃的原因就在于会觉得说我就是办不到，我就是杂念很多，或者进不去那个状态。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原因会是什么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就真的杂念太多静不下来然后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你因为有这种想法你就一下子就挫折了，你就以为我连五分钟都无法静坐，我一定不适合。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了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就说正念并不是要你没有杂念反而是发现觉察这个杂念，所以你要练习的是说杂念出来之后不要抵抗它，反而跟他说这个就是紧张这个就是担心 哦，这个就是不好意思啊，给他命名啊、哦。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说，情绪当你命名他，就跟那个伏地魔被我们叫出全名的时候，他才会被你抓住，他就会消散。第二个就是借口太多啦，觉得说哎、欸，我很忙，
1: 一秒上下要想300万
2: 啊、这个我没有空啊，30分钟都没有空啊，哈、嗯，借口很多、哦。那怎么办呢？我想用一个最流行的叫做原子习惯微量化策略啦，不要一下子你就想要做20分钟的正念了、啊，你可不可以先1分钟？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呼吸，那我们就3次呼吸循环就好。你先从那个最小的开始，这样子就不会有这种时间压力。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举例示范的，为什么我说走路，为什么我说喝咖啡，因为这两个都是我日常生活会做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搭便车，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先找出平常就会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是走路，你就去搜寻正念走路，如果你是跑步，请你搜寻正念跑步，如果你最喜欢的是吃东西，诶，我告诉你也有正念吃东西哦，正念饮食法，找一个你平常一定会做的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给它搭便车，搭上正念，你去了解一下怎么操作，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容易让你在生活里面去实行。好，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正念的训练，它的效果并不会就是说一次就会发生，所以很多人呢，他如果没有得到立即的效果，他就会觉得
1: 没有用啦
2: 、这没有用啦、太无聊了、那我需要告诉大家要放下这种目的心，那个正念、就跟那个焦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真的是有关系的，它很特别就在于越着急的想要透过它得到平静，你就越得不到，因为你就是反向操作了、这个人家讲慢慢来比较快、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你练习了很多次之后它效果才会出现的、因为它是一个细微慢慢累积起来的巨大的一个能量。
1: 嗯，现在很流行各种运动的方式，不管重训啊或者是有氧，我觉得刚刚听的过程跟我们培养运动习惯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状态。
2: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突然改变去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那个很难持续。
2: 嗯，
1: 然后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不要求说我一定一个礼拜之后要看到瘦5公斤这种目标，它就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2: 对，一个月就有6块肌，应该做很难做到
1: 去麦当劳买6块肌比较快这样。
2: 是，
1: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练习，让大家有机会去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介绍，但总之结论就是其实正念是一个对我们身心舒缓非常有帮助的方式、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感谢你的收听，也不要忘记下周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2: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2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依靠工作、金钱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缺乏的时候，渴望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渴望更多的享受。我们或许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心灵自由。外界的物质环境一有变动，我们的情绪就随着起起伏伏，怨天尤人。我们的心灵于是成为物质的奴仆，得不到平安。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不渴望更多的物质，我们可以简朴而富足的生活，不再贪求更多的享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不受外在物质环境变动的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自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为纷扰的世代带来平安的信息。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晰

父记载利未人的责任，我们就看一下第二节，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了，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利未人被数点，一般人被数点，支派被数点，是要点出那些当兵的打仗的，利未人呢是点出那些在会幕圣殿里服侍的。哇，你看啊，第四节说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24000人管理一个殿。各位，那个殿并不大，事情也不是那么多，不要说24000了，24个人管理家大概就可以了。那么但是有了这么多人来管理，当然就是分班次了，让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服侍的机会。还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这个一个很庞大的官僚体系啊。我们一般都怕官僚体系太冗员太多了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现象。4000人做守门的，守门的4000人也是多得不得了，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另外有一个交响乐团，有一个乐团，合唱团和交响乐团，4000人，这也是非常的庞大啊。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这个三个宗族里面分班次。格顺的子孙呢有哪些人？示美的儿子是哪些人？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暗兰的儿子就比较重要了，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别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这是很荣耀的一个工作，这是祭司做的工作。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格顺的长子是谁谁谁。那么这些人的子孙记载了一下，作者说24节，以上利未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希望是如此啊，万事一系，可是当他的子孙远离上帝的时候，也是一再受罚，包括整个的君王和祭司的系统都断掉了。当然我们知道一切都带耶稣来成全，耶稣来了就成全了一切君王、祭司还有先知的职分了。那么教会继续把这个耶稣的身体扛下去啊，一直到主再来。现在有了殿了，利未人就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皿。那么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可拉就是不甘愿服侍亚伦的子孙，想我们都是利未人，干嘛你这么高高在上哈？但是神有他的安排。亚伦不是很出色的一个人物，那么事实上所有的祭司好像都不是很出色的人物。很多还是跟耶稣的被钉、保罗和初代教会的被逼迫有关，但是神就使用他们啊，神使用这一群不怎么样的人，甚至不好的人，来见证神爱罪人的心。当然他们还是要需要尽心的把圣殿弄得干净整齐，他办理神殿里的事务，包括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效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天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
按数照例将

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兄弟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那么我们就也再复习一下，看一下利未人这个圣殿要做的事情。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我们就看一下利未记里面说的。利未记说的一开始就是所献的祭物里面有一个就是燔祭啊。这如果有人要献燔祭，燔祭就是一只牛或者羊，把它皮剥了，然后把它的切成筷子，然后烧在这个坛上，这是燔祭，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祭啊。第二章讲到素祭，素祭是有人献素祭给耶和华为供物，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这所取的作为纪念烧在坛上，这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是素祭啊。那下面第三章讲到有平安祭，那么这个平安祭呢，应该是献感恩献祭，是大家都欢喜快乐享受的啊。第六节讲到说，人向耶和华献，三章六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母的，必须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这个按手在祭物的头上，按手在哪里？有那个连接的意思，有点像武侠小说那个发功啊，传功力给谁？这里当然不是传功力了，传你的感恩给那个祭物，献给耶和华，传你的认罪悔改给那个祭物，那个祭物就好像代替你受处罚一样的献给了耶和华。在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讲到赎罪祭啊，赎罪祭为会众为个人都有献公牛犊、献羊啊，也是要弹血在耶和华面前弹在那个会幕，抹血在会幕内，在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也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这个以色列人这么看重献祭给耶和华，这么看重两点，一个是犯罪就要流血的，那是象征性的啊，因为动物的血怎么能除罪呢？象征性，我们犯罪，耶和华是很严肃的对待的。那么另外就是感恩献的祭，也是表示我很感恩，把这么贵重的牛羊献上给耶和华。那么还有赎罪祭以外，还有赎愆祭。赎愆祭呢，好像是比较轻一点的过犯哈，在利未记第五章讲到赎愆祭，是有人听到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这现在有一种法律的纠纷了，他应当把这件事讲出来，他没有注意，没有讲，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是罪啊，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者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不洁的死兽或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啊。这个晚上蚊子在他脸上咬了一口，他一拍把他打死了，也可以说是不洁了啊，这不洁就有罪了。那么这种不洁、这种污秽呢，他一知道就知道这个是需要对付的。冒失发誓，不小心碰到了死尸啊，包括死虫啊，都算要献这个不赎愆祭。献这赎愆祭呢，也是表示神对大罪小罪都是很在意的，我们要完全的圣洁啊。你看在和合本的翻译翻得很恰当啊，第五章的十四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误犯就是不是蓄意的，不是那种严重的故意犯罪，这是不小心误犯的罪，那么这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的牲，就是羊群中的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啊。另外还要在圣物上差错，要偿还，另加五分之一，这都给祭司的哈。所以祭司是代人献祭的，不管是感恩的或者是犯罪的。那何西阿书就有一句话了，这个祭司就满心希望，祭司堕落了就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犯罪他就有吃的。这有点像棺材店老板满心希望出大车祸死很多人，他就卖出很多棺材，这是开玩笑的，就是一个不应该希望的一个状况，我们有那种不好的希望。或者说医生希望大家都生病，他的门庭若市的赚这个看病的这个费用。以色列的祭司也是在堕落的时候就希望百姓犯罪，他就有很多吃的啊。在第利未记第六章有讲到说，就是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为百姓赎罪的时候，要怎么样做，使他有了罪都什么罪都必蒙赦免。在第利未记的第六章的第八节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个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那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旁。这些很仔细的，就是一定要洁净。这个洁净呢，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只是宗教上很严格的民族，而且是卫生习惯上很好的，因为神要我们圣洁，也要我们洁净啊，卫生。在利未记里讲的这几个献的祭啊，赎愆祭、赎罪祭、燔祭，这几个祭以外呢，也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任职的时候，那个仪式是需要什么啊？需要先膏亚伦，在第八章讲到亚伦穿上那个圣衣，还有膏油和赎罪祭的一只公羊、公绵羊，还有无酵饼，都要带来在会幕那里行他这个就任的礼啊。这个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要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七次，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带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些虽然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但象征性的神要以色列人有这个观念，就是犯罪是很危险的，是要流血的。而我们感谢也是很大方的，也是要流血的，就是献上的这个牛羊是很多的。所以先知在这个一切的宗教仪式，只有仪式没有内心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遗憾啊，就千千万万的油和千千万万的这些燔祭有什么用呢？神又不吃这些，你们又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在做这些，这些就是一个惹上帝不喜悦的一些仪式。那实际上是要以色列人知道，感恩和认罪都是跟流血会有关系的，因为感恩要献上牛羊，要杀，赎罪也要流血，也要杀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是亲近上帝，上帝圣洁，所以一般人不圣洁来亲近上帝，真的会早死的。所以特别有祭司、利未人来亲近上帝。可是我们看到
在利未记第十章就讲到，哎呀，第一天上任祭司就死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怎么会第一天上任祭司就死了呢？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还是不太晓得燔火是什么。后来又讲说，到耶和华的面前，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啊，第九节，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看起来亚伦的儿子的死跟喝酒，跟服侍的时候喝酒好像也有点关系啊，可能他们的头脑不是很清楚，本来喝酒吃肉是很愉快的事，但是这变成他们体贴肉体，根本不是在服侍上帝服侍人，所以他们就死了。耶和华就很严肃地提醒他们，这是你们上任第一天就死了，这个总统刚宣誓就职就倒地死亡，这是太煞风景了。那么但是这是警告啊，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人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啊，然后把他们尸体抬出去，又警告亚伦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你在耶和华面前不要有这样举动，不要耶和华因此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由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啊，这是很恐惧战兢来做这个工作的，是很荣耀的来做这个工作的，荣耀，所以你要圣洁。圣洁你才能得神的喜悦。那我们从新约来看，这一切也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比方。牛羊的血哪能除罪呢？那么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够除罪。旧约有这个，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在亲近神的时候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其实什么叫亲近神？神无所不在，什么事你都应该不要轻慢上帝，都应该看重上帝的圣洁，你也是圣洁的来服侍他。在拿达亚比户死了以后，摩西亚伦中间还有一次的交谈呢。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利未记第十章第十六节看见，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随之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在圣所吃呢？这些记载的我们实在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显然他的亚伦他们家好像有一些让摩西觉得失礼的地方，就很紧张摩西。然后摩西说，十八节，看哪、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吃这肉，这祭肉。啊，亚伦的解释显然摩西就满意了。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我看了是不能不承认，我还不以为美，而是以为不懂啊。总之提醒我们，在圣殿里面这个工作是荣耀而又危险的。那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嘛，因为神无所不在，我们在每个地方也应该见证他的荣美，我们不应该放肆随便任意妄行，我们应该在每件事上想到神无所不在，我们无所因为他的无所不在，我们也就无所不恭敬的来侍奉他，每件事都恭恭敬敬的，像是侍奉神，不是像侍奉人。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历代志上23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温习一下，想一下这些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利未人的职任啊，
献祭、杀，还有烧，还有音乐，这是他们利未人和祭司要会做的事情，常做的事情。献祭当然就是杀了，杀了还要烧，烧。有些祭司，有些这个士师啊，士师的儿子，祭司的儿子，就是像在圣所里面这个撒母耳的这个，等于说是教父啊，在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因为在圣殿里面的属灵状况，很遗憾的是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所以这个非常不好的属灵状况呢，就让小小的撒母耳在这里长大，可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哈、啊。以利自己老糊涂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在吃肉的事上呢，非常的没有见证，事实上是亵渎。耶和华看这两个少年人罪很重，这两个人是同一日死亡的，我们就求主帮助啊。后来亚伦的儿子也是在就职的事上死掉了，就是不够仔细，不够小心。提醒我们，我们对这些人的死亡，我们被提醒，这些事情是警戒我们的。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永远的救恩，那倒不一定。也许神是警告了，让他们成为一个警告，警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警告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神还是充满慈悲怜悯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喜悦亲近你，喜悦靠着主的宝血亲近你，用圣洁的装饰、圣洁的行为、圣洁的心来服侍你。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前约，就是所谓的旧约，我们就只看见很多预表、预言、影像，而没有看见实体跟实际，我们就很可能变成所谓的犹太教，甚至成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但前约就是旧约，就是保罗口中神所默示的圣经，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神的话。我们正确的研读默想，旧约依然是活泼有功效，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但是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新约，忽略今世前约、前约、旧约，我们看起来有照片，但是没有底片。我们对逾越节所代表的十字架的救恩，对五旬节所代表的圣灵浇灌，我们就不容易有根本、有底气的认识。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山上砍下来的圣诞树，装饰非常的漂亮、华丽，但像没有根的树，是很容易凋萎的。除了对新旧约圣经的看重、研读、相信，保罗也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完整谨慎地用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来查验，这个可以参考我所写的灵风吹来的小册子。亲爱渴慕神的话的门徒们，让我们爱慕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全部，这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活泼有功效的。正确查验、持守先知性的讲论，我们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在国度里面活泼有功效的好果子。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言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还记得那条从家里走路上学的捷径，总会经过一个喧闹的菜市场，杀鸡的、卖鱼的、宰猪的，总是热热闹闹，还混着一股血腥味儿。当年的我才16岁，那天因为准备考试，特别起个大早，想一如往常捏着鼻子经过，却在匆忙当中看到了和我穿着同样校服的永儿。永儿的制服比我更干净，从学号看出来他还大我一届，用发夹轻轻夹住刘海，也是个清秀佳人，但脚上却穿着明显大了好几号的黑色橡胶雨鞋。他正低头用水管冲洗着卖鱼摊位地上刮除下来的鱼鳞内脏，我不禁停下了脚步，看着眼前这讽刺的对比画面，直到他抬头对我说：
1: 学弟早安。
0: 这句话像是开启我青春无邪的暗号，从此我爱上了那个市场，爱上了那股味，爱上了穿雨鞋的学姐。我们总是把握快迟到的那5分钟，一起坐在树下的石阶上吃早餐。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看到他小腿白袜上粘着的鱼鳞片，在轻轻地替他弹除。
1: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0: 她是这世上最清雅的女孩，一点瑕疵都不能有。然而这句话却像是预告了我们的分别。他即将毕业，市场也将收摊，他被迫放弃了考试，跟着父母远走他乡。那一天我送永儿上火车，他没有哭。
1: 你要好好准备这一年的考试哦，再见了。
2: 再见，永儿，要记得哦，我从来没有对你很好。
0: 永儿愣了一下，他的眼睛红了，微笑的点点头。那天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如今的我，假日总会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去超市，看着包装好、干净完美的鲜鱼，却已经没有那一股鱼腥味。而那句话偶尔还是在心中隐隐的浮现，
2: 我从来没有对你很好。
0: 永儿，因为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好可以给你。
3: 因为人的爱有限，所以难免有遗憾。也许我们都曾真心的想对一个人付出，却不一定换来圆满的结果。但上帝的爱可以痊愈伤口，上帝的爱也可以滋养真爱。愿我们都能珍惜所爱，积极去爱。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生命啊，真的是很珍贵的哈。从我们出生开始，就面对一连串的挑战、挫折啊，或磨难等等。因为像有的时候是在母腹当中，就像我的孙子孙女，他们就历经万劫，各种的危险，他们所以在母腹当中要能够顺利的孕育成功，平安的出

或者甚至于死在自己的手里，这是让人觉得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忍心去苛责这些人，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他们，所以我们没办法去体会他当时在那样一个痛苦当中，他为什么他没办法再继续的挣扎下去，就放弃了努力。就像前不久这则新闻，我想也许有的人关注到了，就是北科大的一个学生，一个研究生，因为论文的关系，大概一直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最后承受不住那个压力，坠楼而亡。这种真的，我想这个最难过的莫过于父母亲，辛辛苦苦把孩子养育成人，也20多岁的年纪了，可是怎么知道呢，他就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就过不去了。爸爸还说了，早知道就不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我觉得讲这种话是消极的，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面对那么多的挫折挑战，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承受压力的这样子一个能力就是在逐渐的退化当中。其实看到这则新闻，我就难免会想到我自己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70岁高龄那么大年纪，我念研究所我多辛苦 记忆力都已经大幅的减退那文科也不是我在大学所修习的科目，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写文章。我也会想到我儿子当年念研究所因为我们家我媳妇儿子女儿全部都是硕士毕业生所以他们都有念过研究所，也都接触过面对过这个不管是论文或者是考试的这样的一种挑战。我也相信现在国内蛮多的就是不管是硕士生博士生都是一样像文姐当初后来前两年也去考了这个博士班本来想说这我们老师建议我要不要再继续念可是后来没考上当然原因我相信很多了，我的年龄是一个问题教授可能他有他的考量，录用一个年纪那么大的学生，如果真的毕业了说不定要等很多年拿到博士了能对教授有什么加分效果吗？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考过的人就会知道，对于这个指导教授来讲他的学生的成就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光荣。所以如果录取一个看起来好像希望渺茫前途渺茫的人，会不会他也会考量我到底要不要录取你呢？我到底要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的指导你呢？总是会有各种不同的因素的。可是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去想到，那如果把它代换成人生的其他的各种挑战，我们又该怎么样的去面对呢？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前不久这则新闻让人觉得相当的感伤哈，就是北科大的一个学生坠楼，也就是在面对这个论文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写完成哈。当然这个过程有各种的因素吧，有的时候他是说在这个好像是家人根据他的留下来的一些笔记啊什么的哈，就说教授在一个月当中就改了四次的题目哈，这个有可能哈，我想很多的研究生可能也面对过，就像我念台东大学的儿文所的时候也是一样，像我们同学有的到现在我已经拿到硕士学位好几年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论文哈，这样子，因为自己写不下去了，然后不管教授给什么意见呢，也完成不了。有的人就觉得就算了，就放弃了哈。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学生哦，北科大的学生，如果到最后觉得说碰到这个教授刁难，他觉得刁难，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他如果是真的觉得这样，那在他这个教授手中很难拿到学位哈，取得那个去口考的口试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话，他也许就去换指导教授。当然我们也知道念硕士好像也有一定的完成年限哈，好像是6年的样子哈，那是时间过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哈，所以要不然他就要及时去换指导教授。因为在这个教授手上可能他没办法过关，要不然要可能就是还有一种方式，就不念了，就放弃了。当然也有的人说我就去考别的学校，在自己的学校可能不容易换指导教授。其实我相信路是有很多的哈，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可能自己真的不适合念吧，或者说我先去做事做个一阵子以后如果有必要有需要我再来考再来念。我觉得路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封死了关死了。就像你看愚公看到一座山，他都要想办法把它移走哈，虽然他有生之年没办法移走，可是他至少去尝试过去努力吧，有什么好笑他的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人愿意去面对问题去处理的人呢，是值得我们喝彩的。可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呢他没办法，因为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曾经寻求帮助这个心理的辅导或什么的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面对过压力哈，像温姐就面对过各种不同的压力那个在极限的时候真的那个头痛呢都要炸掉了，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因为你已经觉得真的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你走不下去了哈。不管是感情上的、婚姻上的、亲子上的、健康上的，或者是朋友人际上的，都有哈。温姐在这方面都有面对过，有时候真的就是痛苦到大哭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你也觉得说你也不想去跟别人讲，因为讲了有什么用，别人也没办法帮助你教授都没办法去同情你看到你这样的痛苦没办法想办法让你能够去过关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只有自己自救，不是自杀耶。我觉得很多时候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挑战压力跟挫折的时候，说实在话你要再能够继续走下去，一个就是选择暂时先冷却我觉得不要把自己逼到那种极限，逼到那种尽头，那真的是无路可走无路可退的。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唯一的方式就是说先放下来先让自己冷却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就像前不久吧，有人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独自旅行的经验，遇到一些困难。我说我没有独自旅行经验，可是我有独自参加旅行团的经验，就是整个旅行团他们都有同伴，只有我是一个人的，所以等于面对的全部都是陌生人，然后在这个旅行团当中遭到排挤，你觉得那是不是很可怕？你交了十几万的团费，然后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十几天的时间，你也不可能说我就回去了，我不玩了，对不对？那你就要想办法在面对这些人的刁难，你知道吗？当我迷路赶在这个那个领队 规定的时间赶回啊，赶回旅行团，即使上了游览车哈，因为他们接下去要去搭渡轮，所以我不能迟到。可是因为下了大雨，然后我又迷路了哈，最后好不容易在最后实现的最后一分钟上车，淋得全身透湿，你知道吗？又冷啊什么的。结果你知道吗？听到游览车上的这些我不认识的这些团员们，他们怎么说？哎呦，怎么真的就赶回来了？好可惜哦，不然我们就可以罚款了。哎，因为领队规定的啊，迟到的人就要被罚钱，所以他们幸灾乐祸，说没办法罚到我的钱。你想想看，在那种时候，哇，天哪，我真的想破口大骂。那你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哈，都很怕这个是迟到，然后又淋了全身透湿啊，然后你又有压力，万一找不到路回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人可以联络上你啊。那时候我也没办那个什么国际漫游之类的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都有压力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样的让自己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针对这个北科大这个研究生不幸坠楼的事件谈一谈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学习的学校的压力，其实我讲学生都有自己的压力，因为就是考试吧，那研究所就是写论文嘛，这样子。当然我就会想到那时候我儿子也是一样，他是在念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他也是到第六年极限最后一年，他再不交出他的论文他是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念了，就等于白白浪费这六年了。因为他考研究所都不止花了一次的时间，还考了好多学校什么的，好不容易考上了这样子。他事实上是蛮会念书的一个孩子，那可是呢就是他在这个写论文的那时候，我那时候也跟他谈过，我觉得他有时候就钻了牛角尖。他其实如果写他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其实大概应该很容易过关了，因为他对三国，他本来很想研究三国的可是后来人家都跟他说这个三国的题目太多人写已经大概没有什么题目可以研究了所以后来他就改研究秦始皇他秦始皇是研究秦始皇的战争。问题是呢，这个秦始皇那时候的这个有关的一些文献资料，不要说中国大陆了，日本这些对这个中有研究的人其实这方面的资料就是非常的有限不是那么容易写再加上他碰到那个教授，我后来有问他这算不算刁难，他说也没有了，只是因为他写的教授一直不是那么满意嘛，总希望他能够修正到一个比较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再去书写。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我儿子，哇，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像现在的网络 AI 那么盛行你要找资料那么容易那时候我看他也是买了很多的书然后上网查了很多的资料就是在那边不停的弄什么的到最后我们都还帮忙他去整理资料影印装订什么的来帮助他在这方面我们没办法帮他写，可是协助他这个在找资料这方面至少还可以给他一点点的帮助可是那时候我看到我儿子也是很痛苦，因为连他连我先生都会给他压力，问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干脆不要念了这个六年等于家里看着你念这个，然后呢还要那个你也没办法工作赚钱这样子一把年纪了，真的一把年纪了，那时候我看他都已经快要三十岁了这样子。所以说实在话呢，我相信每个人在面对这种挫折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压力的即使像我，你看我七十岁考上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我开始要去念了，像他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年轻有的才二十几岁等于可以等于那个比我儿子女儿都年轻很多的所以你要跟他们一起学习，他们那种学习精神学习能力当然有的比我要强的很多什么的。然后我在这个当中也离开校园已经几十年了再加上我原来念的是名传的商业文书科，所以完全跟这个文学是不搭嘎的所以我要去从头拾起来去学习这个研究所的功课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读所以我每次很乖很认真都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这很认真的跟教授讨论提问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就去请教同学是不是有一定的规格规范用语什么的，因为我是最怕论说文的我不太会写论说文什么的，所以我就也是一样就是努力再努力就很怕真的考不好很丢脸。我还记得我第一学期的分数并不是很理想，后来到第二学期以后才慢慢在分数才考好了，后来那也在班上二十几个同学大概也排名前几名嘛这样子可是当然这是一回事，最重要就是说你毕业的时候你要把作品交出来。那我挑了一个很难的挑战除了要写研究的计划，然后还要写一本这个创作
这个小说创作，我后来写的是一群这个来不及出生的胎儿的故事，然后书名叫做《米宝花园》。后来也是一样，我在这个限期内，不是限期，我自己给自己的限期，我两年内就顺利的研究计划写了4万多字，然后米宝花园的故事写了7万多字，加在一起10几万字、哦、我顺利的交出去，然后也顺利的通过审核， 通过了口考。我们那时候口考还是用这个视讯的，因为那时候疫情嘛，就是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就没办法跟教授面对面的口考这样子所以我也回想那个时候的确哇真的很痛苦。有时候因为我是写故事嘛，就我每天晚上都写到半夜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一个故事写不下去了你知道，就卡在那个地方啊。可是呢 我自己有列表，就是每天一定要完成多少字才能够顺利的一直往下进行下去你知道吗，我到最后的关头要 列印资料寄给教授，然后顺利可以取得口考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呢，也都是卡在那个时间的那个边缘的那个极限的地方你知道吗。真的对自己来讲，一把年纪70几岁还要面对念这个研究所的压力非常的困难。然后我一方面又不像别人只要专心念书就好了，我在家里我还要做饭给这个孙子孙女吃给一家人吃，然后我自己还有写稿还有工作嘉音电台的广播工作什么之类的，其实时间是被卡得很紧的所以那时候真的感谢上帝。我有时候回头想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以顺利的这样子完成了这个作品所以我自己也觉得米宝花园写的蛮不错的如果听众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可以上网去找这本书那阅读然后也可以把心得分享给温姐，因为我写的书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阅读的嘛，然后大家购买我们这当然就能够有版税的收入不然真的很惨呢我朋友不是朋友同学，他也是一样同班同学，他出的他也是写著作，他就卖得很好都再版了，我连一本书都没有卖掉所以这好像在哀求恳求也没有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好书不要让它寂寞，而且这是国内的创举第一个作家尝试着用这个胎儿的角度去书写一本故事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胎儿是怎么跟父母对话的，这些胎儿来不及来到世界上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样的遗憾呢，不管怎么讲的遗憾呢，至少我想那时候顺利的把这个毕业的作品毕业的论文交出去我觉得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卡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他所面对的压力跟挑战是多么的不容易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多半都跟大家讨论一些有关生命的议题。最怕就是我们没办法去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压力，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特别看到这个北科大的研究生这样子坠楼失去了生命，真的非常的难过。所以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自己个人有念研究所的经验嘛，我想也许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不定蛮多的人在经过今年夏天可能也是决定大学毕业以后继续念研究所，或者是已经工作几年来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我觉得一个呢最重要就是说你选择你所考的这个研究所它是不是你自己有兴趣的，而且是你的专长是你的专长也是你的兴趣如果没有兴趣念起来会很痛苦。还有呢，我觉得一旦考进去考也许容易要把它读完我觉得真不容易。所以当你一旦考进去了考进去以后你知道吗，除了这个你选修的这些的课程的学分什么，像我那时候第一学期因为我已经离开校园太久了，所以我而且那个领域是我比较不熟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一方面整个生活方式要调整嘛，等于整个五六日都要忙着上课写报告这些什么的，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像同学一样修那么多门课，我就少修一点，让自己就说可以时间宽裕一点去准备报告什么，因为写那些报告对我来讲也是很陌生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重要。你宁愿到最后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在两年内念完，稍微再延个半年或什么的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所以我第一学期先让自己先去适应，我觉得 OK， 我第二学期的时候我再照正常修到满因为它有规定嘛，一学期只能修多少学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再来呢，就是说上课一阵子以后我记得好像是应该在第一学期还是第二学期，应该在第二学期就会提醒我们，教授就会提醒我们要去想想看你要准备做什么研究，然后呢你要选哪一个指导教授。那像在我们学校来讲这个选指导教授有这个校内的就有专任的有兼任的都可以选这样子。那校外的话那个就是等口考的时候才选。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思考我到底要选哪一个教授当做我的指导教授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就看我的成绩，那时候已经第二学期了嘛。所以我就看我修这些学科，然后看老师给我的分数。如果教授给我的分数就说不高，我记得我好像最低还拿过七十几的他们都是八十几九十几我还拿过一百分的。那如果说在这个当中那个教授我本来可能觉得教授不错，社会知名度够高，社会影响力也够大，因为你如果研究出来比如说文姐要继续写作也许这个教授未来可以给你一些指导或者帮助因为他的人脉够广当然你如果找这样的指导教授是最理想的。可是像其中一位教授我就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找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他给我的分数都不是很高。还有呢有一次我还记得我上台报告，结果他竟然还没轮到我报告下一个就是我了，他竟然就说他临时有事他要提早走您同学自己继续报告吧。那我报告给谁听是给同学听吗？我不知道事后这位教授有没有看录影然后来看一下我的报告或什么之类的，他只是看到我的文字的书面报告，可是现场的报告PPT 这些他并没有听到什么的那我在这个当中我就会觉得，那既然你连这个都不重视表示你也不会想要收我这个学生呢。我相信指导教授本身也是会特别对哪些学生有兴趣，因为他们看过作业嘛，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对他胃口，这个学生很不错将来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
学生、哦、这个很有面子、哦、我相信教授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考量的在这个当中，所以他我们选教授，教授也会选学生、啊、这是互相的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后来我最后就选了两个指导教授，一个主要的，一个是辅导的，这样子一个指导教授，所以后来也是按照我的分数，这是我的选择了。那别的人，有人可能就会选择知名度比较高的，或者是他所想要研究的那个专题是在那个教授他非常专长的那个领域当中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你选这个指导教授非常重要。但有的真的教授非常 严格、哦、他可能也会比较挑剔的，那你如果不怕你就去选，对不对？可是如果有的人他说哟，我只想赶快顺利过关拿到学位，那你可能就让自己不要去研究太难的题目，然后呢教授也是不要找那种真的是比较 严格严厉的指导教授、哦、免得自己撞了鼻青脸肿的，这个的确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在如果你一旦选择要去念研究所的时候，从硕士可能到博士，我也听过有些教授我们也会聊天嘛，他就提到说啊，某个学生也是一样啊，这个是这个你硕士论文、哦、一直没办法过关，我就后来我就会去了解说为什么、这个 没有过关呢？他说对啊，他说最主要就是说他可能自己个人的、事务太多，没办法专心在这个上面。这种东西要知道写论文呢，有的时候就是一气呵成，你就在那个时间内、哦、把它写完。因为如果像有的时候第一次没过再来又没过什么，可能慢慢你就会冷掉了。而且呢同样一个素材啊一再修改，像我是最不喜欢修改的人，你知道吗？哇，那时候论文就要不断的修不断的修，像你在这种过程当中最后自己都会没有耐心了。因为就好像你看到一盘菜不断去下锅回头回锅去炒，回锅再去炒，炒到后来真的都没什么好滋味了，那吃根本都难以下咽了。所以你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哦、当你这个论文不断的再去修改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待会再聊。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针对那个北科大的研究生，他的因为在论文上书写的受挫，结果后来放弃了自己，这个不幸的事件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避免发生。我刚刚特别分享了自己当初念研究所的时候在面对各种的挑战，所以我们刚刚讲，就说任何事情它都有一定的一个窍门，或者是一个关键点吧。就像人家说买房子，那个房子的位置很重要，因为你买房子就要想到卖房子，未来如果要卖房子，房子的所在的位置好，当然要脱手就容易哈。所以他念研究所也是一样，不管是硕士班、博士班哈。一个就是研究的题目很重要，还有再来就是指导教授很重要。好，在这个当中你就知道到底该怎么去面对。因为你不要说啊，你说有的人还认为说同学也很重要，可是有时候博班呢，像我那时候去考的博班，他总共就录取两个人，所以表示说你同时一起上课就那两个人啊，那个彼此之间要去讨论研究也是有限的。像我念硕班是20几个人啊，有时候我们要分小组一起报告啊，一起会讨论，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同学有时候比较弱的时候，那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加分效果。那有些呢同学很强的，你又很怕自己跟不上他的那个脚步哈，所以你在一组当中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啊等等。当然也有的人在这个当中很混了，他就只想分担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可是不管怎么讲，温姐是抱持着要去念一个这个硕士，不但是学位，我也希望能够让自己能够进步挑战自己。所以我也是很认真的学习啊，在这个当中，所以我都不会去偷懒的。那如果分组当中要报告，他们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我就说我来，没有问题哦。因为我觉得越难的东西，对我来讲，只要能够熬过了、完成了，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表示我过了那个关卡哈。所以其实你从这个当中，你就会想到20几岁的生命啊，人生才开始耶。那表示他后面还有太多太多的挫折，他可能都没有面对过。像我6月23号礼拜二下午在这个济州庵在有一场演讲，也欢迎大家去听哦。那个演讲当中，我就会分享自己经历过的多少的挫折跟磨难了。所以我定的演讲的题目叫"走过荆棘地啊，生命啊更美丽"哈，就是说我到底怎么去面对人生那么多的关卡跟挑战的。那真的就是一关一关的过，那个太多了。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告诉自己走不下去有总有别的路吧。所以我刚刚就提到，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选错了指导教授，也选错了题目，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就量一量吧，你就放下嘛。哦，如果时间有，还有时间，你可以考虑看该怎么样去改变、去修正。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放弃吧，不要念嘛。像我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后来就放弃了，就不念嘛。这没什么丢脸不丢脸的事情，总比把自己逼到最后都快疯掉要好得多。就像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挑战就是被人抹黑造谣这样子，我是逼到最后我快疯掉了，你知道，我也是躺在急诊室里面就听到这个上帝在对我说话，你要为一群不爱你的人而死吗？我想想看，对耶，这些人 会抹黑造谣，我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嘛这些都是一群恶人人可以恶到这种程度，要去整别人，这样整到这样子程度，那如果我就真的这样死了，我真多冤枉啊，对不对？又不是为国捐躯，像我爸爸是为国捐躯，那你这样子死太不值得了，为什么不再拼一拼再去努力？人生太多的路，即使没有康庄大道，也可以走羊肠小径啊，总是可以走下去不同的光景，不同的风景。即使眼前看起来可能荆棘遍布，或者是暴风雨即将来到，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暂时的躲避，或者是换一条路，或者是让自己能够冷却下来，或者是我们去寻求帮助，不管是人的帮助、上帝的帮助，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让自己
能够挺过这个风暴，然后继续看到前面不同的光景。所以在这个当中特别跟听众朋友彼此分享，彼此鼓励，也愿上帝给你那样一颗愿意坚持下去的心，帮你拨开眼前的云雾，看清前面的道路。我们明天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嘉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英国的古典吉他演奏家 Carlos Bonell 所诠释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之一 Dear Frames。 这是来自于 Carlos Bonell 所录制的皇后合唱团名曲集当中的一段选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来聆听的是当代的吉他名家 Carlos Bonell 他的录音。这位名家呢，在这些年也曾经接受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Carlos Bonell 录制了二三十张的专辑，也曾经在超过40个国家来做演出。他的音乐会形式呢，是涵盖了从独奏会到交响乐团合作的协奏曲。而打开他历年的录音专辑，真的什么曲子都有啊，从非常精致的古典的艺术歌曲，再到许多流行金曲，像是他曾经录制了一张 Beatles 的名曲集，或是我们今天要回顾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都是

来自于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ross Bonnell 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波西米亚狂想曲》。我们知道皇后合唱团是史上非常畅销的摇滚乐团，他们成军30年的时间，卖出的专辑数量超过了1亿3000万张啊。那么如果不是主唱 Freddie 在1991年离世啊，他们如果一直活跃到现在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摇滚乐团。他们曾经是今世世界纪录上在英国畅销榜上停留最久的团体啊，也超过了排名第二的 Beatles， 第三名的 Elvis Presley 以及第七名的 Madonna。 在1973年他们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开始，就不断地推出所谓的畅销金曲，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或是 We Are The Champions、或是 We Will Rock You、Love of My Life 等等，都是令人难忘的名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曾经出现在巴塞隆纳奥运之上的一段选曲啊，当时 Queen 的核心人物就是 Freddie 被邀请和西班牙的首席女高音卡巴耶一起演唱了当届奥运的主题曲，那么就是这首《巴塞隆纳》。那其实当时对于女高音卡巴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表演的经验啊，因为毕竟卡巴耶就是以歌剧为主啊。不过曾经有人研究皇后合唱团的音乐当中有非常浓厚的歌剧元素，是因为主唱 Freddie 本人生前就非常热爱歌剧啊，甚至在1975年他还推出一张专辑就叫做 A Night at the Opera， 那可以说是20世纪流行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无怪乎有许多不同的乐种在这么多年来都持续向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致敬啊，像是曾经有一张专辑就叫做《皇后交响曲》，是将所有的作品都皇后合唱团的作品都交响化来进行了录音。那么今天回来听的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ross Bonnell 向他所喜欢的皇后合唱团致敬的录音，接着就来分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巴塞隆纳奥运之上的这首同名的歌曲《巴塞隆纳》。

非常经典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巴塞隆纳》，今天听到的主奏乐器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arlos Bonell 他的精彩录音。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曾经被英国的 Classical Guitar Magazine 形容是吉他界最杰出的传播者之一，因为他常年都在做不同形式的不论是教学或是演奏的工作。那么来认识一下 Carlos Bonell 先生，他是出生在伦敦，而他的父母亲都是西班牙人。据闻他在五岁开始呢，就在爸爸的指导之下学习弹奏西班牙民谣。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热衷于音乐的业余吉他手。后来 Carlos Bonell 到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来读书，那么他跟到了一位吉他名家，这位吉他名家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 John Williams 啊。那么 John Williams 传授给他非常多在解读这些名曲时候的一些思维还有弹奏的技巧，那么他也非常认真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后来他在22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这个学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1978年 Carlos Bonell 在纽约首度登台，当时纽约时报称赞他是一位拥有卓越诗意天分的艺术家。后来他开始受邀参加许多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像是伦敦城市音乐节、赫尔辛基音乐节、以色列音乐节、坦格伍德音乐节、伊斯坦堡音乐节或是香港音乐节等等，都可以见到他演出的足迹。那么一直到现在他还是非常活跃在他的音乐事业之上，其实他已经是75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了。那么据闻他这些年跟他的老朋友也是传奇的乐团，就是 Beatles 乐团的成员 Paul McCartney 一起合作啊。那么他们将要合作吉他与管弦乐协奏曲，这个作品呢也曾经被纽约客杂志选为封面文章进行报道。我们今天来听到 Carlos Bonell 他的时代录音，也特别来听他向自己非常心爱的皇后合唱团致敬啊，他如何将这些名曲用自己思维来做改编。那我想一位音乐家走到75岁还是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甚至是非常热意于传承这事情，这样的一个风范呢，是令人相当相当敬佩的。接下来要送上是我非常喜欢的 Queen 合唱团的这首名曲，叫做 Love of My Lif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送上的古典乐声啊，就聚焦在这位古典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 他的时代录音，特别来选播的是他录制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啊。我有说到了这位音乐家，虽然现在已经75岁了，但是他是一直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持续活跃在古典乐坛之上的一个令人敬佩的音乐家。像是在2020年，当时全球在疫情的期间， Klaus Bonnell 觉得大家不能够只是在家里面哭等啊，或者是都不出来做交流，这对音乐家生命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就发起了一个线上直播的活动，叫做 Roomed Guitars Live 啊。那么就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让吉他演奏可以在线上做直播、做演出，这样的一个 Zoom Guitars Live 的线上直播活动，吸引了全球吉他爱好者，还有许多的乐迷朋友共同参加。而且这个活动一直到现在还持续进行着啊，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在推广吉他美好的一位音乐家。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是 Save 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刚刚有一些篇幅聚焦在聆听有着西班牙血统生长在英国伦敦的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他录制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跟吉他之间的合作，而且他们要来诠释的也是西班牙作曲家的创作。那我们要介绍到的是非常知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所写的第一号西班牙舞曲啊。那么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经典的歌剧叫《短暂人生》当中的一个选曲，就是当时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将这个剧中的西班牙舞曲来做一些改编，改编成为小提琴啊来做呈现啊。那么当然这个曲子也经常透过不同的器乐来做演奏。我们就来听国内的小提琴名家李怡景老师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法雅第一号西班牙舞曲。

我们所听到的是国内的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在这张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调和的灵感专辑当中呢，他们诠释了法雅所写的第一号西班牙舞曲。说到了音乐家法雅在西班牙音乐历史上的地位，就像是巴尔托克之于匈牙利，史麦塔纳之于捷克，都是成功的在音乐中建立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的作曲家。法雅的音乐的基础呢，就跟西班牙民歌是很有关系的，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西班牙风情。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法雅的这个民歌组曲啊，这个作品大概是写在1914到1915年的时刻，当时法雅刚从巴黎学成归国，原本是写给女中音或是男中音与钢琴一起合作的作品啊，本来剧文是有7首，但是波兰小提琴家寇和斯基选了其中的6首改编给小提琴以及钢琴来做演奏，所以后来就大多是以6首的这样的一个格式流传到现在。那么每一首都代表不同西班牙民歌的类型，而旋律大多都是来自于当地的流行歌曲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就是法雅民歌组曲当中的摩尔人的围巾。在这个作品当中，他让演奏者交替了拨奏的技巧。这首曲子原本的主旋律取材自西班牙南方的 Flamingo， 而歌词的内容就是劝人们要洁身自爱，就像商店里的围巾如果弄脏了就卖不出去，即使卖了也不会有好价钱啊。所以听起来很自在的这个民歌，这背后还有一些警示的意味呢。我们就来听听同样是由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诠释的法雅民歌组曲的这首《摩尔人的围巾》。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主题专辑。刚送上的就是法雅，西班牙的作曲家他所写的西班牙民歌当中的一段经典的声响，这个作品叫做摩尔人的围巾，或是翻译为摩尔人的衣服。继续介绍法雅这个19世纪末西班牙音乐界的重点人物啊，他和像是阿尔班尼士还有格拉纳多斯他们三个人呢、被列为是西班牙的音乐三杰，他们可以说是将西班牙音乐的复兴着力在跟钢琴音乐上有所不同。像是法雅就开创了西班牙音乐的全新格局，他用非常道地的西班牙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写下了各种编制不同的作品，不只是摆脱了西班牙人可能大多只会演奏钢琴或者吉他的这种刻板印象，他可以说是用更加丰富的音响、鲜明的节奏活化了西班牙音乐，让西班牙这个长久以来的欧洲文化好像本来是比较处于边陲的现象，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了所谓新兴音乐潮流的重心啊。那么法雅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法雅的一生也跟西班牙的苦难交织在一块啊。他是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还有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面呢，他还是专心在创作这事情之上，他写下了许多经典的歌剧、芭蕾舞剧、艺术歌曲等上百首的作品，每首作品都有独特的个性，每首作品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作啊！我想从西方音乐史的角度来看，法雅生长的时代已经是19世纪末国民乐派发展的尾声了，但是他用非常独特的创意甚至也是可以说是用非常宏观的视野，将西班牙音乐从地方性的民谣小曲推展到成为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尖端，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位音乐家，这是我们所再次介绍到法雅的故事。今天和大家来听法雅非常经典的6首西班牙民歌，那接下来的3段选曲呢，包括有歌谣，还有哀伤的阿斯杜里亚，以及摇篮曲，那这每一首曲子呢，都有一些故事，他们都表现了旋律的歌唱性，在当年这个旋律都是通俗流行的歌曲，而法雅把这个曲子拿来跟自己的古典乐声做结合，也配上了自己的和声，成就了非常不凡的，听觉的响应。我们就来听这歌谣以及哀伤的阿斯杜里亚以及摇篮曲。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六首西班牙民歌的选曲啊。那么说到他们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这张专辑，在第31届传艺金曲奖呢，获得了最佳演奏以及最佳录音的2项大奖啊。当年的评审团其实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许多的对话，那么在演奏的这件事情之上，那么给了2位音乐家共同来获得啊，那么这也是啊当时传艺金曲奖的一个创举。而专辑的录音师也是年年入围的录音师游子泽啊，再次获得录音奖的一个肯定。我想这张李怡景啊，当时他还是 NSO 的首席，和劲歌唱片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啊，真的很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倾听。那今天最后要持续来听法雅的6首民歌，那么后续的2段作品呢，包括了有《霍塔舞曲》。这个《霍塔舞曲》呢，有一点吉普赛或是 flamingo 的一个特色。而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波罗舞曲，风格取材自阿拉冈地区的民俗舞曲啊，曲风是挺活泼的。节目最后就在这霍塔舞曲跟波罗舞曲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在我们的工作或生活中，是否常常只看见别人的小过错，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自省？是否也常对他人的软弱久久无法释怀，但对自己的犯错却有千百种的说辞与理由？圣经上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亲爱的朋友，进步最大的障碍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所以让我们懂得时时省察自己，修正错误，不断地求进步。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有喜乐，有忍耐，有盼望，常常祷告不灰心，
0: 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1:4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2004年5月，也就是民国93年的五月，远离台北舞台多年的罗大佑居然复出了，而且再度登上了国父纪念馆，举办个人的演唱会。即将度过50岁生日的他，在满场老歌友面前，似乎多了点幽默，少了愤怒和抗议，人也变得温和起来。正如他所说，他要用歌声带领歌迷回到有家的感觉的20世纪。有别于一般的演唱会，一开场罗大佑就让全场的观众的情绪嗨了起来。在安全人员护卫下，一身黑衣打扮的罗大佑趁着隆隆的鼓声，气势十足地从4楼的观众席往下走，途中他不断停下脚步与观众握手，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呐喊声一波接着一波，久久不息。鼓声乍停，罗大佑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爱的箴言》：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歌声轻柔，全场气氛霎时如梦般朦胧起来，宛如进入了时光隧道。接着罗大佑的经典名曲一首首出笼，观众跟着喝掌应和，特别是恋曲1990年登场，全场2500位萍水相逢的观众起立大合唱，分享萦绕心中多年的美丽记忆。当唱到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有人忍不住当场落下泪来，那真是令人感动的一刻啊。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罗大佑一直是一位极特殊的存在。很多歌手唱歌是在表达情感，但罗大佑更像是在书写时代。他的作品里有青春记忆，有社会批判，有历史沧桑，也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底蕴。尤其在歌词创作上，他几乎改变了华语流行歌的语言高度。在罗大佑出现之前，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偏向简单直白，甚至流于口号式的抒情，但罗大佑却把诗的节奏、美感与思想性带进了流行音乐。他深受余光中、郑愁予、杨牧等现代诗人的影响，因此他的歌词常有浓厚的文学气息，无论是排比、反复、回环或双声叠韵的运用，都让他的作品带着既古典又现代的韵味。罗大佑很重视中文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他曾努力从古典诗词里寻找汉语的声韵美，因此他的歌词读起来像诗，唱起来又极具自然流畅。例如《童年》这首歌里那句“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短短几个画面就把整个少年时代的记忆

全都唤醒。这首歌之所以历久不衰，正因为它不像刻意雕琢的文学作品，而像一段真实的人生，从福利社、教堂、铅笔盒到等待下课的钟声，每一个细节都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青春。张艾嘉自然真诚的演唱，更让歌曲向朋友轻声说故事。罗大佑歌词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总能把平凡的生活写成深刻的情感。他不像一般情歌只停留在爱与不爱，而是写人生、写岁月、写时代与人心。因此有人说，罗大佑不只是流行歌创作者，他更像一位用旋律与文字写诗的时代作曲家。

罗大佑创作的经典歌曲《东方之珠》，旋律最早诞生在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大众所熟知的国语版的歌词，则是在1991年，民国80年重新填词并发表。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深深植根于1980年代中英谈判后，香港面临1997年主权移交的历史转折与移民潮。1984年底，中国与英国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立香港将于1997年的7月1日主权移交。这项重大的历史转折让当时的香港市民对未知的前景感到彷徨与忧虑，香港社会随之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大型移民风潮。东方之珠正是在这种迷惘、不舍与动荡的社会情绪下应运而生。1980年代中期，罗大佑离开了台湾，经历短暂赴美后，选择定居香港。作为一个闽粤的音乐局外人，他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沧桑与港人面临命运转折的无奈。他曾表示，香港的特殊历史与地理位置使其在华人世界中显得极为独特，因此他以极具诗意的歌词将香港拟人化为一个沧海遗珠的黄色脸孔，写出了对这座岛屿的深情凝望与浪漫的祝福。华洋长主的音乐融合，为了完美体现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都市特点，罗大佑在音乐结构上也展现了巧思。在主歌部分，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谱写，带有浓厚的古典东方韵味。副歌方面，他运用了西方乐理中的和弦分解写法，营造出如海浪般推动的宽广现代感。这首歌不仅唱出了港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屈精神，更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描绘香港命运最深刻的文化符号。罗大佑之所以被誉为音乐教父，正是因为他能将华人文化中那种苍茫深远、带着历史宿命感的古典意境，毫无斧凿之痕地注入了现代流行音乐中。他不是拼贴古诗词，而是将古典的灵魂融入了现代的血肉。罗大佑在《东方之珠》中精妙地借用了古典的手法，他将香港这座岛屿拟人化为一座整夜未眠的女子，让海风吹拂了5000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着你的尊严，将香港百年的殖民历史拉长到中华5000年的宏大时间轴。那滴泪珠既是岛屿东方之珠的意象，也是美人含泪的历史控诉。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沧海桑田出自古籍《神仙传》，罗大佑将其诺言结合这位整夜未眠的女子在历史的巨变中苦苦坚守，完美复刻了古诗词中诗赋守望命运无常的苍凉意境。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罗大佑演唱的《东方之珠》。

这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还有林志炫演唱罗大佑谱曲的《你的样子》。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是罗大佑最富诗意的作品之一，光是歌名就已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句子之一。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这短短的一句没有激烈告白，也没有浓烈的情话，却比许多爱情诗更令人难忘。它像一幅安静画面，令人之间没有太多的言语，只剩法师以手指轻轻交错的温柔。有人将这句歌词与俄国诗人谢尔盖·叶塞林描写恋人黑发的诗句相比，但罗大佑更简洁，更传神，他用最少文字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间，这也是罗大佑歌词最迷人的地方。他总能在工整句子里面藏进情感的流动与节奏感，他不像一般情歌直白情愫，而是用含蓄留白的画面感让听歌的人自己走进情境里。因此他的歌词即使脱离旋律单独阅读，也依旧像一首耐人寻味的现代诗。

滚滚红尘可以说是罗大佑词作艺术性的巅峰之一。这首歌原是林青霞主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但它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人生之歌。歌词一开头说，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便像小说开场白，把青春、爱情与命运的无常全部点出。罗大佑很少直接写我爱你，他更擅长写人生聚散中的遗憾与苍凉。陈淑桦内敛而深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得格外动人，旋律像岁月长河般缓缓流动，而歌词则像对人生的一声长叹。乐评人曾说，罗大佑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成功把中国古典精神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他的歌词既有诗的美感，也有思想的深度，既能够感动人心，也能让人反复咀嚼。直到今天我们再听罗大佑，依旧能感受到那些文字里深沉的情感与时代的余韵。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罗大佑深情款款的歌我们在明天继续为您来介绍，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谱写的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你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有一个人的工作是专门接送病人入院的。对于这一份已经做了15年的工作，他常感到很无聊，所以也就做得不是很开心。有一天，当他将一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正准备休息时，他就听见有人叫着：“
1: 喂！”
0: 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病患，于是就和那位病患聊起天来。聊着聊着，那个病患……
2: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周华健所唱的《青青》。

他说有一次啊，他跟一个美国朋友在家里谈生意，这时候他十岁大的小女儿兴冲冲地跑进来，大叫着说 Daddy Daddy 你看，这是我特地为你烤的苹果派呀，来快尝尝看我的手艺。可是啊，因为这孩子这么突然地闯了进来，打搅了他们的谈话，这让他很不高兴，所以说就挥了挥手把他给骂了出去。哦，只见小女儿哦，含着眼泪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后来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当孩子的母亲问他说，哎，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再烤你最拿手的苹果派了呢？哦，小女孩哦，脸色一阵黯然，并且很生气地说，哼，以后啊，我再也不烤苹果派了。帕里公爵说，结果啊，这孩子终其一生都未曾再烤过苹果派。啊，每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后悔。我想啊，借由这件事情，真是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还有一个故事啊，是贝文神父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的女儿老是做错事，所以经常挨母亲的责罚打骂。有一天，她女儿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表现得特别的好，一点错事都没有。那天晚上，当她把女儿抱到床上以后，哦，突然看到女儿埋在枕头上哭泣着。他赶紧问说，哎，怎么了小宝贝？小女儿泪眼婆娑地问母亲说，妈咪，难道今天我表现的不是个好女孩吗？怎么你都没有赞美我几句呢？啊，这位母亲啊，事后在贝文神父的面前痛哭失声地说，啊，女儿的话好像电击一样的让我浑身起颤。是的，在过去啊，当她做错事的时候，我总是立刻毫不留情地责备她。可是当她极力往好处走的时候，我却连赞美的话都吝于出口。朋友，听了这位母亲的忏悔，是不是也让您有所警觉呢？

还看过这么一则寓言故事，是说有一只鸭子啊，它在河中游来游去，想要找找看有没有鱼吃。可是啊，游了一整天，却连一条鱼也没找到。哎呀，真是饿得不得了。到了晚上，他看见月亮映在水中，以为哦是一条鱼，于是啊就赶紧潜下去抓。哎呦啊，结果当然是扑了个空了。这时候啊，其他的鸭子看见了就取笑他。哇，这让他感到非常的羞愧。从此以后啊，他即使是真的在水里看见了鱼，也再也不敢去抓了，结果很快的就饿死了。我想这则寓言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朋友，想想您是那只受到奚落的鸭子呢，还是那只嘲笑别人的鸭子呢？人生啊，总是有苦有乐，而在过去的历程当中，我们也有做错事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们都需要被鼓舞，需要有人给我们打打气，并且啊，盼望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的不完美。将心比心，别人也是如此啊。所以盼望您啊，往后对周遭的人都能够多一分的宽容，多成全一个软弱的心。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伟大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能力，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能力。成功并不在于拥有多少成就，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成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今天思想门徒的代价的一部分，神圣的爱恨。在路加福音14:26，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和合译本的翻译的人，怕我们被耶稣赤裸裸地提到做主门徒第一个代价吓跑了，把耶稣所说的恨转个弯翻成爱我胜过爱。其实耶稣所提的恨比较接近恨铁不成钢，这个神圣的恨是真爱更强有力的表达。要了解耶稣所提的门徒第一个代价，从这个经文的后面更容易了解。耶稣所提自己的性命，这个是指魂生命，而魂生命就是我想、我要、我爱。当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跟主所想、所要、所爱不同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态度？会有什么选择？神的意念高过、不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也不同意我们的道路。除非我们有一种神圣的恨，拒绝我们的意念、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亲爱的门徒老同学，对于恨跟拒绝，我的魂生命，也就是我想、我要、我爱，这不只是人生一次的选择，而是生命中持续不断的选择。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恨，恨铁不成钢，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根基性的生命、根基性的选择。我们彼此加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民数记21:17，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口稀奇的井，一首稀奇的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没有水喝，几乎渴死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于是他们集合在一处，用杖挖掘粗松的沙地，他们一面掘一面唱，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瞬间，九层地下的泉源一起涌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故事也教训我们一件事，今天在这属灵的旷野行走的枯干的我们，也可以凭信心和赞美来得到祝福的泉源。他们怎样得到井水呢？借着赞美。他们在沙地上唱信心的歌，同时用应许的杖掘井。赞美使我们得泉源，怨言使我们遭审判，甚至祷告也不能使井涌上水来，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叫神喜悦。赞美是信心最准确的凭据。你有没有赞美神呢？神给你数不过来的恩典，你有没有赞美他呢？你有没有胆量为着他所给你的患难化妆的祝福来赞美他呢？你有没有学会为着尚未来到的祝福预先赞美他呢？亲爱的朋友，凭信心和赞美得到神赐福的泉源。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不只是看外貌，他看人的心。在诗篇里面有这么一篇，在诗篇的139篇那里面讲到的是一个作者他对神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他经验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读给你听这一段经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后面说要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他说他跟神求，求你鉴察我，求你试验我这个人，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心思意念都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心思意念就不是手，如果是手是我所做的，但是心思意念是我所想的。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我的意念，后面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在里面的，换句话说是没有做出来的，还没有做出来的，可是圣经却说你鉴察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恶行不是应该是外面的表现吗？是我做了这件事，比如说 我动手杀了人叫恶行，但是我只是一个念头，我在里面恨人，这不是一个恶行，它应该是个恶念吧。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见，在上帝的眼中，他在乎人的心思意念，他看的不只是人外面的动作，他也看的是人里面的动机。我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动机，说其实我是很恨这个人的， 我现在没有做这个事可能是因为我胆子小，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 我害怕被抓到，我害怕付那个代价，但是在我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怨恨苦毒在我的里面。他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还没有行出来，可是在上帝的眼中那叫做恶行。神看动机和动作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动机，我里面有什么不好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去强暴过别人，但是我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淫乱的思想，一些污秽肮脏的思想。在上帝的眼中看这些东西，其实不会因为你还没有做出来所以还不算，法律是这样对不对？法律不会判一个人脑子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误会的思想所以就判刑，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付诸行动，你去强暴别人，那就出事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不一样。我觉得这段经文很宝贵，因为它提醒我们神是怎么看我的。神看的不只是我外面的动作，我做出来的，神看的是我的内心，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如果要用这个标准来看我，神用这个标准看我，神用这个标准看你，在上帝的眼中，我到底有没有一些看不见的还没有做出来的恶行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4章，从第一节开始。亚伦的子孙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希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的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啊，这些有点啰嗦，我们看的，但是这个在记录上很重要，哪些人是做过什么样的职分的。啊，这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后这样一直到24个班次。啊，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进入耶和华殿办理事务。啊，这个抽签出来的表示这是神的旨意，你好好的做就对了。在第27、20节，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暗然的子孙有舒巴叶，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底亚，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谁谁谁，这些我们也不去详细的念了。啊，在第29节讲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母氏的儿子乃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希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正如他们的弟兄亚伦的子孙一样，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啊，这讲到亚伦的后裔的班次，还有其余的利未子孙的这些撤迁得职的写在这里。那我们也看一下，啊，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还没有建这个所罗门的殿的时候，也有耶和华的殿，那个在示罗，那个是应该也是会幕的形式。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在教会里，在参加主日学的小朋友不会学坏，我们有这个口传呢，原来是一个钢琴的广告，弹琴的孩子不会学坏，其实弹琴的孩子当然会学坏，人都是罪人，你就算是牧师的孩子，就算在教会长大的，还可能更坏，更多的虚伪。我们在看以利的2个儿子的时候，我们看真是他们对于属灵的事上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敌对。但是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人在服侍上帝， 完全没有生命的两个人在做祭司的工作，这是很叫上帝难过的，很叫上帝愤怒的。这两个孩子也 不听劝，爸爸讲他们也不听，别人讲也不听，圣经上说他们不听，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啊！如果我们错了不肯改，还是任意妄行的时候，那可能是神定义要灭掉我们，才会让我们这样任意妄行。当神的警告临到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悔改。如果不悔改，还依然顾我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死得很悲惨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在一天之内死亡了，以利也在那天死亡了，他的媳妇也。

祖父在埃及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啊。这是相当好的一个工作，相当舒适的工作，可以这样说。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其实是给他们吃的，但是你起码要对上帝有点尊重。经过火烧了以后就可以用，他们是生的就要拿走，那个抢肉吃的那个样子非常的难看啊，非常他们的心就更难看了，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放下最很大的罪，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神警告他，你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么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你们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里没有一个老人，在神以使以色列亨享福的日子，你必看见我的居所败落。哎呀，这对神的儿女来讲，神的仆人来讲，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啊！看到神的居所败落啊，看到人越来越少，聚会的人越来越少，教会越来越破烂，也没有人去修理，也没有人去清洁，也没有人去管理，很荒凉的样子，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可能有这个现象，有些时代更清楚。现在应该也算这种基督教撤退的时代啊。所以基督教撤退就是信主的人比例是越来越少。那么在很多地方的教堂呢都荒凉啊。你在欧洲上个世纪上上世纪就开始了这种荒凉，这种教会建筑物的荒凉，主日聚会的荒凉，以及在人心里上帝的道的荒凉，以及在人对上帝的爱的没有，几乎就是看不到，那这是叫神非常难过的，这也是我们很难过的。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来充满他的教会，充满他的使女仆人，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来振作，把那衰微的振作起来，把那减少的增加丰富起来。我们相信神的道一定得胜，神的家一定得胜，神的教会一定得胜。但是我们自己需要能够把握机会，把握神的恩典，不轻慢神，圣洁忠心有恒的来侍奉上帝，而且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来侍奉上帝。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回到历代志上24章，亚伦的后裔啊的班次是些什么？这个亚伦的后裔当然就是做祭司了，他们的班次当然都是重要的，都是荣耀的，但是他们这些祭司心里对主的敬畏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天天做这个奉献的工作，很可能那个心里对主奉献的心就形式化了，就只是像一个仪式一样，献祭、祷告、歌唱、赞美都是这样啊。宗教的活动如果不是出自圣灵那个新鲜活泼的感动，没有，那就是仪式。那仪式呢，这是上帝并不喜悦的，上帝甚至是厌恶的。所以亚伦的后裔的班次，我们看到一方面要想到这是很大的荣幸，神拣选了一个家族来侍奉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想到，这个做亲近上帝的人如果自己不圣洁良善，那真是危险啊，真是为自己找麻烦。我们看到就是在历代志上24章亚伦后裔的班次的状况。而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何弗尼、菲尼哈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会一日之间同死啊，然后神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你不要担心神的家会荒凉，神的家不会永远荒凉的，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神的家的丰富，神的家教会一定会丰富的。那么虽然祭司的儿子两人在同一日死，而且神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当然就是撒母耳了，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他一定有人行在他面前，他一定有门徒、有使徒在侍奉他。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上忠心良善，心思上一心一意是依靠主而行的。但是现实，当时的现实是，圣殿里的负责人是糊涂的，老糊涂，他的两个儿子是奸诈不认识上帝的，那么就是一个小小的撒母耳在那里，那么后来出污泥而不染，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长大，却是敬畏上帝的，神也使用他。当然撒母耳到晚年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可疑之处，包括他对扫罗有扯后腿的现象啊，这是不理想的，但是我们想到人真是都是软弱的，都是有自私的成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尽量摆脱这种自私，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才好。好，在历代志上24章亚伦的班次，还有其余立位的班次抽签，那么来定夺啊，这个是24章讲的。我们也提了一下以色列的圣殿的这个状况啊，因为以利的糊涂，那么整个的圣殿呢，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但是后来撒母耳慢慢长大了，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么以至于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哎，这是很稀奇的，耶和华也不会在一个特别的仪式中显灵啊，让人看到哇好庄严哦，耶和华来立撒母耳，这个不是一个仪式中显出来的，这是他平常在生活中显出来。耶和华的确把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然后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表示撒母耳是很忠心的，这个事实到处跑，事实是到处跑，要在各个地方做价值嘛，做巡回的警长，像美国西部片一样，到各个地方去巡回治理那个治安不好的地方，然后离开到下一个治安不好的地方去。那撒母耳就到各个地方传扬上帝的话，而且要以色列学习知道怎么样在
宗教的事上，包括献祭事上，敬畏上帝啊。不过整个的在撒母耳长大之前，以利的儿子呢是没有好好的治理，自己害得自己死得很惨，以色列也跟着很惨，甚至约柜被掳啊。不过不管怎么样，神的道没有被捆绑，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神的工作那个还是继续下去啊。我们也想一想啊，大卫在就是25章里面讲到大卫立那个讴歌的人，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呢，在25章有讲，就是大卫很看重这个在圣殿里面供职的。这个供职的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歌唱啊，大卫喜欢这音乐，我们也在诗篇里看到这么多的音乐，这是很宝贵的。我们今天尤其是我们不再献祭了，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了，我们不再献祭了，但是我们在圣殿里，在教会里面的歌唱、歌颂、交通、祷告却是非常频繁啊，而且我们希望是很真实的、深刻的、敬畏、赞美、感谢、欢喜的来赞美上帝，来敬拜上帝。整个的圣殿的特色，整个会幕的特色，整个神教会的特色，就是传统上讲，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话，第二个就是要有圣礼。那么有人说还有第三个，就是神的教会一定有神的惩戒啊，就是神的 discipline， 对于那失态的、失心的，那么神会警告的，神会让他们甚至倒闭在他的面前，像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样子，有大的复兴，有圣灵奇妙的工作，那么神的惩治也会很严格。如果不好好的行在主面前，就会有死亡的事情。这我们在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儿子在第一天做工上班的时候就死掉了啊，因为他们献上燔火。我们要警惕，要小心啊。不过好消息还是有了，或者是当大卫被兴起以后，大卫呢，非常注意的就是音乐，非常注意的音乐就是派了亚萨、西曼、耶杜顿，他们弹琴、鼓瑟、敲拔、唱歌，有很好的乐团，有很好的合唱团。那么如果教会里面有诗班，你可以说是亚萨诗班哈。这个亚萨的儿子沙克、约瑟、尼探雅、亚萨利拉都归亚萨指教，尊王的旨意唱歌哈。王这么注重音乐，这是也是一件可喜的事。王如果注重的兵车，还有马匹，还有弓箭，还有武器，还有国防预算，那就是一个武力，钱都花在武力上，这不是好的事情。大卫把很多的国库的预算都花在这个圣殿里面的音乐，这是很可贵的啊。那么也有很好的指挥，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25章，西曼的儿子啊吹角颂赞，西曼奉神的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就是这个家族也有这个音乐的风气，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神很喜悦的事情。那么如果长期都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好好的敬拜，有歌颂赞美上帝，上帝也喜悦他们的敬拜，那么上帝常与他们同在，以色列就丰富，就强大，主的道甚至就是能够传开，即使在旧约也是能够传开。听到那音乐谁会不喜欢呢？听到那音乐谁会不跟着想要跟着一起唱来歌颂上帝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道，我们布道，我们传扬上帝的话是非常好，但我们
歌颂赞美主也是非常的好，歌颂赞美主让这个主的声音从神的儿女的喉咙和教会的齐聚在一起的歌唱来表达出来，那是很美好的，那是主很喜悦的。好，我们还是在想到说圣殿里的活动以及圣殿里面的活动的扩大，圣殿里面活动的扩大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失败了，于是就有所谓的聪明人说，我们把约柜带到营中，我们带到这个战场上，我们就一定会赢，因为耶和华会让他的约柜发挥威力的。这个叫做迷信啊，你不是真的敬畏上帝，你以为某些圣物可以带来胜利，那是迷信。我们需要心里敬畏上帝，这神的话才会发出功效来。结果以色列人的欢呼迎接约柜，很欢呼说我们要胜利的，反而激发了非利士人的这个士气，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的心啊，就刚强做大丈夫，大大的得胜。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这是一个转捩点，这是我们看到没有真实的敬拜上帝，信靠上帝，而用一个东西，即使是约柜来保证胜利，那是迷信，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真实活泼的信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信你爱你的儿女，信你要你的儿女有一个好的宗教生活，好的敬拜赞美，好的聆听主道，好的传扬主的福音，好的见证主。我们求主让这一切有圣灵的带领，不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和习惯，是出于你的，我们的活泼的信心和你的慈爱和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圣经箴言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经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少年人啊，我写批给恁，因为靠基督的名，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父老时代，我写批给恁，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青年人，我写批给恁，因为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细囝，我写批给恁，因为恁认捌爸。父老时代，我写批给恁，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青年人，我写批给恁，因为恁臃肿，上帝的道点伫恁内面，各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咱会当看到十二节、十三节，遮咧讲的一个主题，敢若好亲像伫个十四节，伊阁有一个平行啊来讲起。所以伫这中间，当然踮咧现代台语的圣经，咱会当看到伊咧讲到遮个字眼，互咱较会当分别。亲像十二节讲少年人，十三节讲到父老时代，这咧讲到遮个较年长的以外，伊阁讲到青年人。青年人以后伊讲到细囝十四节，所以这款的称呼，咱拢会当知影真要紧的，伊要表达含遮个修配的兄弟姊妹中间。迄款的亲密，敢若亲像咱伫写批互人的时阵，咱会讲到亲爱的，讲到所听的，即互咱会当知影，即个批真要紧。通过安尼，哇，来强调，要提醒，到底我是什么人？也就是讲，伫即个这段里面真要紧要讲到批，实在是要写给兄弟姊妹，也不过包括起头一个写到分做这款无同的对象，其实拢是在提醒基督徒自己是什么人，是属于什么款的群体。更加要紧的要会记得上帝到底的为着咱做什么，所以咱会当看到伊伫即个所在咧称呼讲少年人、青年人、父老时代，而且互咱会当看出伊咧讲着无同的群体，可能有一点较少年人，即个敢若像囡仔共款，有一点是父老。时代，阁有一点是青年人，较囡仔、少年人、囡仔天真可爱，未计较，所以就亲像这款的人。父老时代是因为因较资深啊，定做信徒的经验，因较成熟，所以用真侪年的时间。在思考的起头就已经有听到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因不是一时听到的感动，因是经过几多年一段时间愈深的学习而来体会。这里讲到青年人，当然难知这些青年人可能十五六岁，可能二十岁，真有气力，这是因的特质，充满理想，所以会当甲遮的邪恶交战，甚至得胜。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伊在讲着细囝，这个字，包括
咱今仔日啊所看的，即个伫其他的所在，并毋是用即款的词来表示是年纪小的囡仔，较常拢是予咱来看是即个基督徒伫人生生命中间啊即款的细汉，所以作者在敢那亲像属灵的老爸这个口气来解讲，所以咱会看到教会中间有这款啊属灵生命较年轻呢，都来教会无久一两年等等，所以对老约翰来讲，这拢敢那亲像细囝，亲像囡仔同款，所以咱看到伊。啊，我进一步来讲到这个咱所读的这段，未输的敢那亲像诗句同款。也毋过，你若看到伊的一个内容，嘛是咧帮咱予咱知影，通大的挑战就是予遮的信徒兄弟姊妹。伊是用甚物款的角度来甲因祝福，所以对遮咱会当知影，每一个信仰群体拢是为着参与的人的一个祝福，尤其伫今仔日这个世代，人甲人斗阵，尤其是伫个都市内面。咱看到真多的互动连接，拢是停留伫个真普通、真普遍的请安、招食饭啊，看互相啊讲一挂风花雪月这款的代志。但是踮伫个即个都市也好，踮伫个人多的所在。无论是公司什么所在，当地人最中间迄款生命关系，无法度亲近，无法度满足即款的孤单，踮伫个众人面前，实在真侪时阵是无适合表达，嘛袂晓表达。所以当咱看到会当斗阵的时阵，这。是咱每一个参与的人、斗阵的人，拢要领受的祝福。所以对着安尼，咱会当看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和世间人的怜悯，也就是讲，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死、复活，这个要紧的。真实事件也是福音的本质，这要让咱知道咱最得到赦免，咱在U turn的时候，咱在上帝面前会当得到伊的接纳，所以这个赦免的道理是通过耶稣基督传给人的，伊家己伫这个下面的行动中间，正做祭物献给上帝。但是，嘛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差派门徒来传下面的道理，所以咱看到。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来讲到最得到下面的道理，是对耶稣基督传给人的。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得到下面才能跟上帝恢复合宜的关系，成为上帝家内的一份子。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让咱的当今仔日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讲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给咱迄个奇妙的怜悯恩典，最低到下面，各位当伫这个世代。赢过迄个邪恶者的心甲有存，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这段经文中间咧讲到通过耶稣基督所给人这款下罪的怜悯，嘛通过耶稣基督，咱正做上帝家内。的一份子，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得到称罪记。所以，咱看到约翰伫遮，伊第十二节，伊特别讲，要讲的就是咧，因为靠基督的名，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靠基督的名，靠主的名。是要指出下面独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名来得到的。咱看真侪国家文化，犹太人嘛安尼，包括台湾人嘛是。咱用名字有真特别的意义，因为这名字名唔呐，干那是来称呼一个人。这个名甚至代表一个人他的人格和他的本性，所以点在诗篇我们很普遍看到这款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认识你的名的人要依靠你，很清楚就是说到那个不知道上帝的人，因当然未去信靠耶和华上帝，迄是咧指遐个有认识上帝的本性、认识上帝的大权能的，这是照上帝启示予人的，知影耶和华上帝是甚物，遮个人才会确保。要来信靠上帝，因为因知影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兄弟姊妹，有时会问，虽然信主久久啊，但是当要甲老朋友来分享讲，为什么虽然做基督徒，唔免免怎讲，尤其是。真好的朋友，人会肯听伊讲，咩啊？朋友拢会讲，啊，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故事，这是两千年前迄、那个叫做耶稣的人，都算有死有国哇，啊嘿，拢是外国人古早的代志，跟我今仔日有甚物关系？为什么讲信伊？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拄好咧甲咱讲到这项事。靠耶稣的名，咱的罪得到赦免。咱会记得《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当彼得、约翰因犹原伫基督的时到圣殿去，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规定早起九点，中昼十二点，下晡三点。那点耶路撒冷遐敬虔的大部分人，因会去圣殿祈祷，都是因为安尼，在点伫个圣殿迄个水门，称作水迄个门口，碰到这位拜卡的。然后
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会起来行，就是认拜耶和华上帝人，才会被挖苦耶和华上帝。认拜拿撒勒人耶稣有四国话，才会被挖苦和四人国话这个上帝的关联。所以真清楚，就是知影上帝称作耶和华，所以安尼咱要来信靠伊，唔是安尼，是因为认拜上帝的本性本质，照上帝向世间人启示的认拜这个早存在、现在也存在、将来永远伫的、永远存在的主宰。才会遐尼啊迫切，要来挖苦伊，来信靠伊。所以，咱再看到诗篇二十五篇十一节，诗人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因为你的名来赦免我的罪。伊的意义甲目的，就是为着你的慈爱甲怜悯的缘故。所以这就是因为知影上帝的本性，知影上帝的本质，迄个怜悯，迄个疼，所以才求耶和华上帝赦免，佮求上帝来引带，来指点伊头前的路。所以咱会看到诗人安尼的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名。诗篇二十篇第七节，因为认拜这个对象，认拜伊的名，所以我要提伊的名。对的，安尼，咱你当看出约翰伊感觉咱。确实有得到赦免，那安尼就是因为咱有认拜耶稣基督的本性、本质，甲伊奇妙的疼。所以咱会当看到对上帝的认拜会愈来愈增加，这是上帝的恩赐。不是因为你读册、你研究，哦，啊，就真自然会愈来愈增加你的知识。不过，这无法度保证增加你对上帝的认识，除非上帝打开自己，伊启示自己。那无信徒无法度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特别，咱若用安尼来看夫妻亲密的关系的时阵，来讲认拜上帝，就是甲上帝建立同亲密的关系，袂输个干那亲像结婚的男女，伫遮又还嘛同款。认拜就是伫三交杯到一个程度，要进入对方的世界，嘛接纳对方进入家己的中间，这款的亲密叫做认拜。所以你若甲上帝认拜到这款的亲密的时阵，当然。你就想要会当进入甲伊的亲密咯，安尼那最低的下边，佮会当赢过迄个歹个，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予阮会当因为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阮的最低的下边。在这个世间，我们当靠主来得胜。
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十二章的十三到二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行事正直，行事正直。

有一个人名叫沙纳，把一些钱放进路旁一个流浪汉的杯子里，却不知道他的订婚钻戒竟然也掉了进去。这名叫比利的乞丐得到这枚戒指后，便拿去鉴定，

所罗门说，上帝喜爱正直的人，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罗门以强烈的措辞描述上帝对不诚实的看法，在第二十节说，他憎恶谎言，当上帝的子民说谎或心存诡诈，就是藐视上帝并违背上帝的品格。相反的，当他的子民口吐真言并待人以诚，便讨上帝喜悦。因此真诚地对待他人，不仅是说真话，更是彰显上帝本身的品格。在这个世界上，欺骗似乎能让人获得利益，但上帝却喜悦我们正直诚实。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立志行事正直，即使没有人察觉，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教导，便能得到他的喜悦。成为诚实可靠的人，如何彰显上帝的品格呢？今日您要如何活出正直的品格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在主和他人面前行事正直。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十二章的十三到二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行事正直。圣经说，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骗食，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是箴言十二章的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先来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主要是讲论到言语和舌头的能力。在经文中提到言语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言语的能力是神赐给人的一项特别的恩赐。其他的动物虽然都能够彼此沟通，但是只有我们人类才有言语以及文字沟通的能力，使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能够沟通。我们的神更利用言语的能力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说到神用

言语创造世界。其后我们人类虽然是堕落犯罪了，但是神便要拯救这个世界，还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圣经说，这位救主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神的心意带给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就是告诉我们天国，天国也就是神的国。主所说的话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而且神对我们人的要求。主的话里充满了鼓励，也充满了责备，更充满了吸引人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快跑地跟随他。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言语对于我们生命产生了巨大的能力。我们能够用言语造就人，又能够用言语破坏人的生命。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说，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接下来我们来看破坏生命的能力。第一样，在第十三节中提到舌头的能力。第十三节说，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圣经说到恶人嘴中的过错，主耶稣很清楚地讲过，生命中有什么，嘴唇上就会流露出什么。犯罪作恶的人嘴中流露出来的竟是过错，他一开口说话，既得罪人又得罪神。所以言语是我们生命里的一面镜子，若是要知道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只要听他说话就行了。所以在经文中说，说错是自己的网罗，因为这一些个恶人所出的话，他是要陷害人的，但是反而是陷害到了自己。那么我们究竟怎么会说出一些个陷害人又陷害到自己的话呢？这两种话都是得罪神的话。第一就是不信的话，这就像我们会听见一些个不相信主的人说，他这一生只要相信自己就够了。另外有一些已经相信神、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一方面跟随神，另外一方面又埋怨神。就像在旷野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的时候，就埋怨神。到他们快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探子回报说，迦南地的人很高大，他们觉得很害怕，那又埋怨神。这些的怨言都让他们自己遭受到神大大的惩罚，甚至神将他们留在旷野四十年之久。所以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说一些个造就人、赞美神的话，禁止自己埋怨神和说一些个不相信的话语。有时候我们说话也会得罪人，譬如说我们贬低别人、歧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些都是对人的妒忌。我们要留意避免这些个开罪人的话语。言语除了贬低人之外，也可以达到粗暴、伤害甚至杀人的地步。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言语是有能力的，在言语上不要有暴力。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吩咐人，不可以骂人是魔力、是拉加，就是不可以骂人是蠢人、是废物。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免言语上的巨大破坏能力呢？第一，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闭口不言。我们不说话，人们最多以为我们不懂事，但是当我们硬要说，那就显然证明我们的确不懂事了。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说，祝福人的话语呢，不但能够带给别人好处，对自己也会有好处。经文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家言一行一定会得到他的报酬，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行善的得福，作恶的受报。在新约的罗马书
第二章的第六节，圣经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说到，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是向神发出的果子。在希伯来书13章的15节说，当靠主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就要敬拜赞美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嘴唇的果子也可以说是称赞人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也是不可以随便称赞的，免得人听了以后以为自己真的是这样。就像圣经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不是只是赞美的话，也不是刺伤人的话。爱心的言语是一种可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的话。主耶稣说了，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舌头上所出的每一句话，可见无论是责备的话称赞的话，都要合乎神的旨意，经得起神的查验。当然我们也要求主教导我们成为别人的安慰。罗马书告诉我们怎样安慰人，保罗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不过最影响人的能力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在言语当中能够发出最大的能力，就是传扬福音。当主耶稣宣布了大使命，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主的言语何等有力量。之后我们就看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舍生忘死的去传福音。可见我们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神都给了我们说话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话语要谨慎。特别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是神的话给我们带来亮光，带来生命。接着在15节16节提到，我们不但说话要有智慧，更要懂得如何用智慧去聆听，听后还要懂得如何将这个话语与人分享。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如何从聆听带来生命的智慧。智慧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肯听人的劝诫。那么愚妄人为何是愚妄呢？因为他自己看自己所行的为正直，不肯听别人说。这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哎，这人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肯听教导。其实这种人是最可怜的。第16节中还提到，这种自高自大的人，当他们听到不顺耳的话语时，会及时的爆发出来。正如圣经所说的，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意思是通达人在听见别人说奇怪的话、羞辱的话，他能够忍辱负重，不会以言语来还击他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利用嘴唇的威力帮助人，更懂得谦卑聆听别人的话语。接着17节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我们知道言为心声，心中所存的口里便说出来，所以诚实见证的人是不会说谎话的，因为他的心中有正直的灵，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话。因为正直人知道，我们的神最厌恶的是谎言。主耶稣曾经说，那个仇敌魔鬼是谎言之人的父。正如19节说，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在箴言19章的第9节也说，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所以使徒保罗劝告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世界上的人以为说说谎言无关重要，而且谎言还容易叫人相信，但谁知道隐瞒的事、欺骗的事有一天一定会显露出来。谎言呢，也不过是遮盖一时，唯有诚诚实实才能够永久坚立。接着看第21节说，一人
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这节经文是为善恶的报应，一人必蒙神祝福，这个是神的应许，因为敬畏神的人必然会远离恶事，因此罪恶的绳索也不会缠绕他。正如圣经所说的，他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在全能者的荫下，因为敬畏神的人，耶和华就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蒙神保守的人，神不会让灾害挨近他，唯独恶人，圣经说必吃自己所结的果子。接着我们看第22节，圣经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启示录19章的11节是被称为诚信真实的神，他最憎恶的是谎言，因为谎言是恶者。使徒约翰也劝告信徒要弃绝谎言，因为说谎言的有份于烧着的硫磺的火湖，这是启示录21章第8节所说的。因此我们行事诚实乃是合乎神的心意。再看第23节说，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经文这里说通达人，指的是聪明又谨慎的意思，这种人深懂人情世故，所以不会随便发言，也深深地知道自己所知的不够多，于是谦卑自己隐藏知识。愚昧人呢，却是相反，喜欢彰显自己，以不知为知，处处表现的是他的愚昧。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我们要境界嘴唇才是真智慧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因为你拯救了我们，将我们从愚昧当中，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感谢主帮助我们成为通达的人，不但能够忍辱藏羞，也懂得制服己心。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了主的恩典教训，所以我们将会成为一个不多言多语也能够避免祸端的人，圣灵也必定会时时处处的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并且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的形态。在温度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7度甚或是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台东方面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性。紫外线指数方面，各地的指数都是偏高，尤其在桃园市还有宜兰县是容易达到危险级，其他县市也有过量级，因此出门请做好防晒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指控萧旭曾、王光慈记者会，马英九自己同意不出席，即签委托。自由时报萧旭曾表示在基金会不碰钱，金普聪则公布萧旭曾手捧现金照。联合报近年来最严重高铁大误点，影响约24万人。继续来关心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马英九基金会三人调查小组在24日公布了有关的调查报告，而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普聪在昨天表示，他受到了前总统马英九的委托，要揭发马英九基金会前任执行长萧旭曾与王光慈涉嫌违反财政纪律。金普聪指出，基金会在2月的时候以现金发放年终奖金，他质疑资金来源并没有入账，同时也公布萧旭曾与台商共同手拿一大叠现钞的照片。金普聪强调，马英九希望尽速法办，而他的任务则是厘清事实，至于厘清之后要怎么办，他则是尊重马英九的想法。调查小组成员李德维则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萧王两人有私吞财物的情形，同时质疑金普聪是否有马英九的授权书，因此金普聪与基金会现任执行长戴霞玲昨天在律师以及会计师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在开场，金普聪就先拿出了马英九亲笔所写的委托书，内容显示马英九在2月16日委请协助调查有关于萧旭曾和王光慈涉嫌侵占背信案。媒体询问马英九为何不亲自出席记者会，金普聪则表示 因为这段时间媒体并不是友善，如果出席不能够保证在场记者是否会刻意刁难，因此马英九也自己同意不出席。另外，金溥聪指控民国114年12月到今年1月，王光慈是曾经私下把现金120万元分成两次要求基金会员工代为保管，并且表示这是周转金，同时是萧旭曾交给他之后转交。后来这名员工离职，但因为担心王光慈会指控他侵吞，所以已经请他人证明有归还这一笔款项。王光慈则在后续说明，在去年4月、5月之间，因为报纸刊载剪掉对于国民党的各地区党部大规模发动搜索，有人提醒马英九基金会也可能成为目标，因此才把原本放置在办公室的捐款交给一名随户来进行保管。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前总统马英九指控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曾与王光慈被指控涉嫌破坏财政纪律，基金会也在昨天举行记者会。受到马英九委托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表示，萧旭曾曾经表示他在基金会之内是不管钱，但是从王光慈的电脑硬碟所取得的照片显示，萧旭曾在2023年就曾经亲手收受来自于台商韩银焕，也就是厦门台协会长的捐款，但是在基金会账户当中并没有找到入账的资料。萧旭曾方面则是回应，如果这一笔钱要私用就不会大方拍照，因此照片反而证明他坦荡荡。有关的捐款向马总统请示之后，是马总统指示一切用在公用。韩英焕在昨天受访时则表示，当时他拿出100万元是捐给马英九个人，地点是在台北，他就是把钱交给了萧旭曾代为转交给马英九，至于怎么运用安排他并不过问，同时与基金会无关。韩英焕表示他甚至不知道有马英九基金会这个组织。另外，金溥聪则指出，基金会在今天2月10日举办尾牙，但是马英九事前不知情，同时王光慈是在当天私下发放了年终奖金146万元，还有不知道总金额是多少的绩效奖金，而这是基金会第一次是改用现金。王光慈也和每个人都提到，这笔钱是来自于台商的捐款，给现金就不用缴税，而萧旭曾当时也在场。另外，王光慈曾经两度拿现金120万元请同仁代为保管，同仁是担心资金来源不明，因此当场拍照存证。后来因为这位同仁请辞，王光慈也火速地把钱拿回。对此，王光慈则是回应，没有入账款是因为捐款人不愿意留下记录，因此是改为捐给马英九个人，而后有请示过马英九，并且是获得同意收下这笔款项，全数用在公务。联合报今日头条，高铁昨天号志讯号异常，引发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大延误事件。一大早赶着要上学上班的民众迟到之外，包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定于9点要开会，但事实上连交通部部长陈世凯以及多位立委也都被卡在高铁上，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因此延后75分钟审议，估计是有24万多人受到影响。陈世凯昨天是向旅客表达歉意，高铁公司则表示已经查出是更换电源模组导致电流不稳所造成，但今天是否能够正常发车是会在首班列车营运之前进行公告。陈世凯表示他已经亲自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全力协助高铁尽速恢复正常营运，交通部也会厘清有关原因，其中被攻击的可能性都不排除。他也责成高铁公司要预先规划今天的旅运需求，同时视实际情况来机动开设重点区间列车，并且要求高铁公司提高资讯透明度，同时研议线上退票退费机制。而对于这一次事件造成很多的旅客不方便，交通部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旅客都表达歉意。 高铁在昨天发现有关状况之后，是宣布从早上八点开始的原定班表是全数取消，改由北上以及南下每小时各三个班次的自由座运行，末班车则是提早30分钟发车。高铁公司也表示，是在昨天凌晨进行转折器控制机箱内的电力模组计划性排程更换之后，发现到电流不稳定，导致轨道上的定位讯号丧失，必须要透过行控中心的人工一班一班的授权列车通过，因此产生延误。但是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关的异常情况，因此实际原因还有待调查。而维修人员是必须要在收班之后才能够抢修，因此在今天的营运状况才会在首班车营运之前才能进行公告。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在日前表示，有鉴于美伊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库存，因此华府正在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会山报则是引述专家分析，高雄的言论与川普所声称可能会暂停对台军售，以此作为和大陆谈判的筹码的说法是相互矛盾，同时也让美军的弹药储备原先是表示无需担忧的说法也受到质疑。但或许这项决定对于川普有利，因为他希望重建美国的军火储备，同时也期盼在与北京的外交谈判当中可以取得进展，尤其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希望可以稳定美中的双边关系，因此可谓是一举两得。联合报焦点新闻，台湾在去年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突破两成，正式的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而相关的居住问题受制于住户整合不容易等障碍，还有都更不易，房子是也越住越老，帮老公寓加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老人家被囚居的困局似乎是难以解决，因此出现越来越多人老住屋也老的城市双老的情形。另外是数位落差也成了高龄社会的隐形歧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需求都必须要下载应用程式才能够完成，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社会也更是重幼轻老，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的来研拟相关的因应做法。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对外透露将与赖清德总统进行通话，而对此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在昨天表示，台美原本就有制度性沟通的管道，而川赖通话目前并没有进入到双边磋商阶段来规划细节。而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之后，我方也有听取了来自美国政府方面的简报，也一再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希望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对于破坏台海稳定来自于中国武力威胁方面，台美立场也是一致，也确认了未来在对台军售上会秉持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来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联合报政治新闻，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日前表示将暂停对台军售，对此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昨天说道，我方并没有接获来自于美国方面任何改变通知，同时美方也重申对台政策立场不变，因此针对第二批军售仍然是审慎乐观。空军参谋长李庆然中将则证实，美国政府至今还没有与雷达生产商完成议约，我方也没有交付金钱，立委所提到的66架 F-16 是属于特别预算来支应，但是相关条例在年底就会到期，势必是无法在期限之内交运。国防部主计局局长谢其贤中将则表示将会办理预算保留。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23日已经提前来到台湾，再度掀起了老黄旋风。随着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2026即将开跑， 辉达的官方社群也释出了许多黄仁勋的在台照片，包含品尝饶河街夜市的芒果冰，同时在店家的厕所留下了有趣签名的画面。黄仁勋在昨天是与家人餐叙完之后接受访问，他直言台湾需要更多的能源，因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的动能。而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电脑展，市场也最关注到的还是辉达与科技大厂高层聚会的赵元燕。随着台股大盘指数继续创下新高，赵元燕的含金量也是持续在升值。同时外界也期待黄仁勋这一次在 Computex 的主题演讲是否能够再次引领新的科技潮流。自由时报财经新闻。国际市场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达成是抱有期待，也让美元回落，再加上 AI 双巨头执行长抵达台湾， AI 概念股也持续发威，台股在昨天是狂喷上千点，热钱回流也推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劲扬，在中场是收在 31.47 元，升值了 9.8 分，汇价连续四红，也创下超过两周以来的新高，总成交量是 26.1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涨了 1376.43 点，收在 43644.40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642.88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第三天买超，金额是 494.59 亿元。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近日接连发生的多起毒驾车祸的重大伤害事件，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示要检讨修法，严厉提高刑责。民进党立委方面是着重从源头打击，加强查缉，防堵流入到市面。国民党立委方面则是主张毒驾和酒驾要分流修法，同时主张毒驾致死应该最高要修法判为死刑。而警方则是在前天开始全国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第一天就查获毒驾犯嫌有100人，贩卖或是持有等毒品案的犯嫌是有96人，同时破获了一处依托米脂类的丧尸烟弹的分装厂，预计专案弃毒会持续三个月来压制毒驾的情况。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从台湾出境的旅客在机票之内都会加入机场服务费，而过去是收500元，但有鉴于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因此交通部在昨天公告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修正草案，未来将会采取两阶段调涨，从今年9月开始将调涨为750元，到了2028年的9月开始会再调涨到1000元，总计两个阶段总共调涨500元。而这也攸关于观光发展基金的裁员，除了政府预算，还有观光署所管辖的土地租金、权利金等，多数是来自于机场服务费，每位旅客出境的时候都被收取，而一半是会纳入到观光发展基金，提供给观光署使用，另外一半则会投入到淘机公司。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面临到主场输球就会被雷霆队提前停牌的困境，文班亚马因此必然会挺身而出，昨天靠着他拿下了33分、8个篮板、还有5次助攻以及2次超截，再加上3次主攻的超全能演出，让他所属的马刺队是在自家主场以103-82击退了卫冕军雷霆队，把西区冠军赛的战绩目前是扳成了2-2平手，接下来的 G5 将在27日回到奥克拉荷马进行，届时就能够决定谁先听牌。 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在下个月即将点燃战火，西班牙队也在昨天公布了26人名单，其中由巴塞隆纳18岁的新星亚马尔领衔，不过也受到关注的是西甲皇家马德里完全没有球员入选。而被誉为是无敌舰队的西班牙代表队，在上一届的世界杯是止步于16强，但是随后是勇夺了2024年的欧洲国家杯冠军，也被视为本届的热门冠军的人选。本届会在 H 组与维德角、沙乌地阿拉伯还有乌拉圭同组。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出，日本职棒独卖巨人的监督阿部慎之助因为涉嫌家暴已经遭到警视厅以现行犯的身份逮捕。根据负责搜查的有关人员透露，在昨天日本的儿童福利局是接获了一通报案电话，警方在赶往现场之后发现是阿部慎之助涉嫌在位于东京涩谷区的自家住宅之内对于自己18岁的亲生女儿实施了暴力行为。而他在2024年的赛季正式接任巨人队一军总教练，执掌兵符的第一年就成功带领球队夺下了已经暌违四年的央联冠军。巨人队目前在本季是以24胜22败占据于央联第三名，而在今天也将进行跨联盟的交流赛，但随着总教练突然遭到逮捕，势必也将投下巨大的震撼弹。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中科技战持续，而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华为昨天是正式发表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原则韬定律，并且提出在2031年，也就是五年之后，会设计出电晶体密度相当于 1.4 奈米制成的高端晶片。但根据路透指出，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大陆是不太可能单靠传统制造的方式就达到此一目标，尤其是美国限制了中国大陆可以取得先进光刻工具还有其他的关键技术。美国 CNBC 则引述了分析，质疑韬定律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1.4 奈米制程制造的突破，尤其是在散热、良率还有功耗等问题上。但报道也认为这一项技术对于辉达还有苹果手机的销售都会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是主动担当，为了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发挥了斡旋的作用。夏巴兹则回应，巴基斯坦方面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上的问题是坚定支持中方立场，同时愿意与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也推进中巴的经济走廊建设。同时，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所提出的四点主张，他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愿意与中国方面来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由时报新闻，日本、美国、澳洲与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今天将在印度召开外长会议。而在美中的川习会刚刚落幕之际，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引发了印太盟邦不安。这一次的外长重新集结，也被视为是印太盟邦对于美国战略可靠性要进行再次确认的重要会谈，能否为第二次川普政府之后就中断至今的相关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来重启铺路，也成为关注焦点。而在上一次的领袖峰会的最后召开是在2024年的9月，而这原本是美国牵制中国战略的一环，但是在川普轻视多边外交的态度之下，在去年1月重回到白宫之后，至今是没有再举行峰会，只有在去年的1月还有7月曾经在华府举行过两次的外长会议。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25日率团抵达卡达的首都杜哈，讨论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还有解冻伊朗资金等相关事宜。但是美伊双方也都表示，协议很难立刻可以取得突破。伊朗法斯通讯社表示，美国是已经同意解冻部分的伊朗资金，并且解除对于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而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将停止封锁荷默兹海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在稍早时候对记者表示，美国会给外交努力一切成功的机会，在之后才会考虑是否会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后续的伊朗问题。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在24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其他周边地区发动了近年来规模可说是数一数二的攻击行动，造成房屋和学校受损，同时烧毁了一处市场。俄罗斯方面是动用了600架的无人机，还有90枚的飞弹，同时发射了一枚非常罕见、很少使用的针速及音速中程飞弹。俄罗斯军队先前只有2次使用了这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飞弹来袭击乌克兰，而这一款飞弹曾经在2024年对乌克兰中部的一次袭击当中是首次亮相。有分析认为，在乌克兰使用了美国与英国所提供的飞弹袭击了俄罗斯之后，此举似乎是俄方在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进一步卷入这场战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东京银座在昨天中午发生了一起喷雾攻击事件，位在于当地六丁目的知名复合商业设施大楼是疑似遭到喷洒不明物质，造成多人出现喉咙痛等不适的症状，甚至有人当场昏迷。警消在接获通报之后是立刻出动19辆的救护车还有消防车到场，后续有15人被送医急救，警方则是封锁周边一带的道路进行搜索。根据东京警视厅的说法，通报民众目睹到一名戴白色口罩的可疑男子，之后是往新桥的方向逃跑，而日本警方是正在进一步调查追缉该名男子。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毕业季即将到来，而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分馆也在闭馆前的最后一天将举办另类的暂别派对，因此是在闭馆的最后一天5月30日特别规划了再见再相见毕业派对，要把图书馆打造成为不设限的空间，在各个楼层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包含有电音 DJ、 摇滚乐团、脱口秀、扭扭车、马戏、魔术表演等，邀请老朋友与新朋友一起到图书馆来做最后的巡礼，用不同的方式与图书馆道别，也相约在第二总馆未来再见。中国时报新闻，许多民众在第一次接触心理咨商的时候，通常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谈，因此桃园市将从6月1日开始推出心灵相伴心理健康计划，针对46岁以上面临到职业生涯与家庭议题，还有长期疾病以及高负荷照顾压力的民众，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协助民众可以厘清目前最核心的困扰与需求。这个计划是由桃园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师先提供一次的初谈服务，协助民众可以整理目前压力来源和需求方向，再依照个别情况媒合适合的心理咨商机构来进行后续服务。每位民众可以先接受3次的心理咨商，如果经过专业评估会有持续的需求，最多可以再延长3次。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在去年4月开始推动了深深喝鲜奶，目前补助对象是涵盖涉及或者是就读台北市的2足岁到12岁的学童，每周可以免费领一瓶鲜奶或是豆浆，大约有22.2万人受益。市府教育局则是预告，响应每年在6月1日的世界牛奶日，因此从6月1日到7日是可以多领一瓶之外，从今年9月开始， 涉及或是就读在台北市的国中生也会一并纳入受惠。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政府在捷运新埔站周边推动了新埔民生地下道工程，但历时五年仍然没有完工，也引发交通和邻损的问题。后来更因为厂商因为财务的问题落跑之后，市府已经和施工厂商解约，但市议员在昨天关切到有关的地下道是否会继续来建设，市长侯友宜表示此案在当时要推动也做了审慎评估，市府也纳入了议员还有里长的意见，因为这个区域的人潮众多，市府在评估之后认为仍然是有施作的必要性，目前工程已经到一个阶段，希望后续能顺利完成，因此会持续推动继续招标，预计会在六月发包，希望在十二月招标出去之后就可以开始动工。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啊，在英国创业，然后今天刚好就忙里偷闲呢，可以来咱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一位在英国创业的我们台湾创业家，我们的 Ines 涂亚乔。亚乔你好。
2: 你好匡宇，你好。